0: 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1: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2: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0: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3: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4: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1: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3: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5: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0: 我能够帮忙。
1: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6: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西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4: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7: 收到，队长。
8: 哎，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9: 没问题。
2: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1: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10: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11: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1: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11: 这个会发光，这个还会响。好玩，好玩。
1: 危险！
11: 好玩，好玩！
0: 爱徒艇启动飞行模式。
3: 呱唧，你们没事吧？
1: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11: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0: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3: 这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2: 妈妈，
3: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1: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5: 奶宝，你在哪里？
11: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5: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11: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
5: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11: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3: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0: 那个山洞怎么样？
1: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哇哦，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3: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西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
0: 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9: 明白。
2: 妈妈，妈妈，
3: 不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0: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1: A2

0: 我想妈妈。
1: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嗯，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0: 好吃。

0: 正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1: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大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0: 收到，队长。
1: 马基，麒麟通，离洞口远一些，
2: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3: 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1: 女士，请让一下。马甲启动。
0: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3: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1: 啊，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它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3: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1: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4: 妈妈也是勇士。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 ，A2 奶牛。

0: 康长久。耶，
1: 看这里，
2: 黑麦奶油。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4: 我的老天爷呀，沃尔萨基卡海上的海岸线看起来跟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图图图。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海岸消失不见了。
4: 没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海岸侵蚀，风和海浪把岸边的岩石和土壤带走的时候就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即使是海岸线的轻微变化也会影响到几十个不同的物种。
5: 我们需要从空中拍摄一些新的照片，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海岸侵蚀对海岸线的影响了。
4: 而且我们必须悄悄地进行拍摄才行。海滩上那些鸟是绿色凤头燕鸥，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常的声音或新声音，都会把它们吓得飞离鸟巢，所以我们要跟它们保持距离。
5: 所以我们才要飞到高空中去拍摄照片，对吧，呱唧？
6: 没错，兔兔兔。
5: 滑翔服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头盔摄像机将会记录下呱唧所看到的一切。
4: 一定要记住，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燕鸥的。
6: 放心吧，伙计们，他们绝对不会发现我在那里的。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我是说，呜呼，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7: 呱唧，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6: 鹈鹕？什么鹈鹕？

0: 什么声音？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哦，天哪，
1: 这真是太悬了！
2: 呱唧，你没事吧？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小心点，呱唧。
3: 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他们，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
2: 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4: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1: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他们就没法孵化。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那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绿色凤头燕鸥，它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5: 我们要先给那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6: 想要找到它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7: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绿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次可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它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提上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谐灵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1: 没问题，队长。
0: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1: 哦，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0: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把太阳给遮住了，鸟蛋的温度已经越来越低了。
1: 如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2: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3: 唉，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4: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那一定就是失踪的燕鸥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3: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4: 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
5: 嗨，燕鸥同伴

0: 那是什么？用不着害怕，伙计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1: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0: 没错，那个，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2: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0: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1: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3: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0: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1: 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0: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3: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2: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0: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4: 等等，谁是皮医生？
1: 你刚刚说的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啊？
4: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1: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2: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0: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1: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2: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4: 你是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1: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燕鸥。来吧，跟我飞回去。
5: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2: 巴克队长呼叫系灵通，
6: 燕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7: 谢谢了，队长。兔皮医生，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8: 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4: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1: 放轻松，格拉迪斯，只是打雷而已。
8: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7: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9: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5: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2: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
10: 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绿色凤头燕鸥。

0: 看这里，
1: 绿色凤头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4: 干得漂亮，我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把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入侵杂草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再种植上这些本土草，它们对草原更加有益，正好取代那些入侵杂草。如果我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完成今天的种植，雨水会让我们的幼苗茁壮成长。
5: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

0: 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1: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0: 有入侵者在哪儿？
1: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0: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1: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0: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1: 我的老天爷啊，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2: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3: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1: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4: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5: 好的，妈妈。
1: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4: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1: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4: 谢谢你。不过啊，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1: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雪儿，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1: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6: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7: 味道非常好。
1: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0: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1: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5: 妈妈，吃吧吃吧。
0: 谢谢。
6: 好吃，
8: 味道真好。
5: 到了。
1: 他们把剩下的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哦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9: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2: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
10: 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2: 而且我们在给幼苗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6: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10: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11: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9: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12: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儿啊？
4: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儿都闻不到。
1: 小萝卜，准备好水果

0: 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1: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2: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圈属小镇。
0: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2: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0: 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全属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3: 邪恶的火苗，赶快过来接招吧！
4: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0: 你们好，伙伴们。
1: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0: 哦，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4: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2: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5: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6: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7: 那是坦塔。
2: 在这里，
5: 在这里。
8: 谍战、喜剧、抗战剧。
9: 副手，别过来！
10: 我能打，
11: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8: 刘烨，
10: 你
8: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2: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8: 实力搞笑，
11: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8: 聚力抗战，
13: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10: 爸爸爸爸！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吃着碗里的，锅里的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2: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2: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九点以后才能看呢。
2: 明天上午九点以后，
1: 啊，
2: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它给我，这么着，我把它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九点钟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2: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九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九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0: 嗯，来，我来。

季春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九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哼，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九点钟以后才能发行呢，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哼。
3: 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2: 哼，哎，不过你别说啊，

0: 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三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不可能。
1: 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0: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1: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2: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2: 通知老于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别慌，是我。 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的？你觉得这儿会有军人住过吗？哎。
1: 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经常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0: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
2: 博士，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还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三个小时就要到了，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想来啊？那得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十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
3: 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
2: 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0: 这个教堂啊，肯定有问题。
1: 博士，快来看！ 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博士，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
2: 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嗯，怎么样，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0: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2: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0: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 我们再去看看。

0: 洪建，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1: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

0: 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1: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0: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1: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0: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笑>
1: 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谢谢崔小姐。
2: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
3: 根本就来不及。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4: 江油机场，
3: 就在那儿降落。
4: 我是戴笠，通知陈娜的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5: 上校，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4: 改到哪里？江油。
3: 为什么改到江油？说是出于安全考虑，告诉他们不用打点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娜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笑>我忘了客随主便。没关系。好的，飞江油。嗯。谢谢提醒。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
3: 知道了，
2: 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不行啊，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那
3: 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2: 半个小时。于洪泽，到。
6: 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
7: 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戴老板，是。戴老板，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先检查完就行。行，你不着急了，稍等。
2: 余中晚报的，走吧。叫什么？啊，王林基。哪家报社的？中央社。怎么不像你啊？
8: 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10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长官，您再仔细看看。嗯，好，谢谢吧。长官，哪家报社的？新华日报的。各位记者。 接受完检查的，请跟我过来。
9: 啊，好吧。啊啊，走吧走吧走吧。好，我们都检查完了。
10: 包别忘了。
11: 好嘞，没事。
9: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12: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多问你的问题。
1: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家园。
1: 是。

0: 大台，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大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0: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1: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0: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3: 好的。

0: 哎，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好，来人，把尸体抬走。
1: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2: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0: 哎，云飞，云飞，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哎，你不见陈纳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哎，对呀，哪来的车呀？

0: 到后边去，快到后边去！
1: 发生什么事？
0: 听话，
1: 什么情况？
0: 快坐下，从地下。
2: 叫吉普离开！
3: 梦想。
1: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 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0: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 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 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 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0: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刷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我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

0: 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1: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

0: 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3: 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9: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8: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10: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8: 你是坚守一线的 急诊。

0: 先锋，
1: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的是白衣战士。
0: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2: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3: 我叫琼月，
4: 周云川，
5: 吴豪杰，
6: 关俊松，
7: 我叫王丽。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

0: 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报告将军，刚刚收到急电，究竟小组行动失败，全军覆没。
1: 究竟呢？
0: 下落不明。

0: 知道了，我会对任务的失败全权负责。下去。
1: 是。
0: 立即激活二号线，执行 B 计划，绝不能让陈纳德活着回到昆明。
2: 机场刺杀失败，日本人并不甘心，土肥贤二开始亲自部署新一轮的刺杀行动。
0: 土肥老友终于坐不住了，这是对我们工作最好的褒奖。
2: 美国国防部也在担心陈纳德的安全，他们说要为陈纳德派一个安全顾问。
0: 安全顾问什么时候到啊？
2: 明天上午9点。
0: 陈纳德现在是在我们中国的领土上，却要美国人来保护他的安全，传出去的话，军统颜面扫地是小，有损国誉是大。
2: 是，属下这就去跟美国人交涉，谢绝他入境。
0: 回来。陈纳德毕竟是美国公民，美国国防部的要求没有理由拒绝。
2: 是。
0: 但是我希望美国的安保人员仅担任安全顾问，其他的工作由我们的人来完成，这是底线。期间我不想听到别人在抱怨什么。
2: 是。马文泽小组已经待命，随时可以进驻陈纳德公馆。
0: 马云飞的伤势怎么样？
2: 已经送到医院，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0: 你安排最好的医生对马云飞进行救治，陈公馆的安保工作少不了他们。
2: 是。这是五号连续执行任务，我担心他们不愿意再接受新的任务。
0: 需要我帮你解决吗？那就再申请一张限期处决令。
2: 属下一定完成任务。

0: 医生，医生，
1: 怎么样？他情况怎么样？
2: 脑震荡还需观察，其他外伤都不致命。不会有后遗症吧？
1: 有这个可能。那马云飞要是摔傻了，咱们还得换个头啊！哎，你们看我行吗？
3: 换头，换头也轮不到你。哎，
1: 怎么样？
2: 感觉好多了，没事。哎。
3: 不行就别硬撑着，
2: 怎么能是硬撑呢？啊，这不小看人家王院长吗？王院长的医术这么高明，我这点小伤让他治，都是屈才了。走了，
3: 马先生，我看你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啊。虽然现在检查下来颅脑没有受到损伤，但是你头部受到重击，脑震荡的症状还是有的。
2: 哎，王院长，这些人都怎么了？
3: 怎么伤口都烂成这样了？这都是日本人透支细菌弹造成的后果。赶紧治啊！医院资金短缺，无力购买药品。以目前的条件，远远不能满足这么多病人的救治需求。唉，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所以只能放弃那些对药品消耗量大的重伤号。
2: 就是因为资金短缺，就看上这么多的重症病人活活在这病死啊！
3: 这是为了挽救更多的人。真应该让那些整天纸醉金迷的官僚们到这儿来亲身体验一下。好吧，我们先走了。哎，等一等。 我建议你住院观察一下。
2: 我还是回家养病吧，我实在看不了这些。再见了，王院长，我先走了。

0: 来，慢点。哎，云飞，伤怎么样了？啊，
1: 你怎么来了？
0: 我来看看云飞的伤。何健，咱们进去说吧。
1: 走。
0: 哎，云飞，哎，小心点，小心点。哎呀，云飞啊，戴老板特别惦记你的伤势，专门让我过来看看你，啊，同时呢，也来看看大家啊。 对诸位在抗日大业当中做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深深的感谢。
1: 行了，总让戴老板惦记着，准没什么好事儿。
0: 哎，这话说的，
2: 老爷，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先坐。
0: 哎呀，是这样，这个美国国防部啊，他们不放心陈纳德在中国的安全，他们要从美国本土派一个最好的特工。 来保卫陈纳德的安全，这不是好事吗？有美国保镖保护，陈纳德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可跟你们军统没关系了。
3: 哎，哎呀，不对。戴老板认为啊，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让外国人做保镖，这有失我们的国体呀。
0: 所以啊，他想请几位再辛苦一下这段时间，随身保护一下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1: 你是想让我们当保镖吗？
4: 哎呀，不对，戴老板的意思啊！
5: 哎，打住！我们几个人干的活跟保镖完全不沾边，你不会连这个都弄不明白吧？
4: 何健说的对，这完全是两码事，你这不是自欺欺人吗？啊？哼！
1: 哎，不是，
4: 据我所知，中统的王文泽小组。
5: 军统的张鼎程小组，还有保密局那几个干将，全都在重庆，干嘛不去找他们呀？
0: 哎呦，哥几个，就4天，你们就再帮帮我的忙吧！啊，只要是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仪式一完，陈大德马上回云南，我立刻安排你们去度假。
5: 你想都别想，啊，这种跟着外国人屋后转的事儿，我不干。
1: 何洁。
0: 何洁，
1: 算了，老爷，这会儿我们接了啊。
3: 行了，马云飞，伤还没好呢，别逞能。
1: 说好了啊，不许反悔。接是可以，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0: 哎呀，别说一个条件，1000个条件我都答应。说，
1: 你看啊，我们一共是4个人，每个人的薪金每天要500美金，我呢，带伤工作要双薪，不过分吧？
0: 马云飞，你说什么呢你？你这怎么这样啊？攥钱眼里了？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什么风格呀？多攒点钱，这还是你教我的呢，冰山一角我还记着呢。老爷，怎么着啊？
1: 哎呦，这一天一人500，4天就是10000呢，都快半价战斗机了。10000美金请我们，也就是你，别人请不动。
6: 行，一言为定。你要不要也来一杯？不，谢谢。陈纳德先生，你能谈谈在机场时的感受吗？我要是年轻20岁，我是绝对不会允许今天的事情发生的。
7: 你已经尽力了，其他的事还是让那些小伙子们来做吧。所以我才建议中国政府培养自己的空军力量。作为中国空军的高级顾问，我必须履行责任。
6: 我是担心你的安全，不想你再遇到今天机场上的那种危险了。
7: 我是军人不怕，只是今天连累你跟我一起担惊受怕了。不过我向你保证，今后我再也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了。
6: 我相信你的话。 可是日本人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只要你还活着，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威胁。
7: 这个你不用为我担心。

0: 中国政府已经派出了最好的保镖前来重庆保护我的安全，后天早晨就会到达。
1: 可是中国政府不会愿意让美国保镖在中国的土地上负责您的安全，会找最好的中国保镖来保护你。
0: 我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我受够了。
2: 请出示证件。行吧。

0: 这院子里都是什么人？啊，这都是警察署、黄署长的手下，人多眼杂的。你怎么让警察署这帮人干这事儿呢？哎呀，原来就是这么安排的。我就是因为不放心，所以才叫你们几个来的呀。
1: 老爷，把警察署的人全都撤走，这儿由我们接管了。
2: 好的。
0: 高寒，去四周好好查一下，特别是那些制高点。
2: 兄弟们都可以撤走了，告诉黄署长，这儿还有众位都由我的人接管了，除了问题，我负责啊。动作还真够快的，中国保镖已经到了。
1: 门口那个指手画脚的家伙是谁？我想应该是军统的人吧。
2: 军统是什么机构？
1: 军统等于你们的安全局。能派出军统的人来保护你，至少说明国府对你非常重视。
3: 从影响力上来说，你已经超过史迪威了。就像你曾经不止一次击落过日本的零式战机一样，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你用不着讽刺我。我们击落的充其量不过是中岛
4: K-27，日本人是根本不会派零式战斗机来对付我们的。那些战机都被无耻的夸大了。我真不明白，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个来自美国的志愿者吹嘘战绩呢？
3: 中国有句古话叫“时势造英雄”，这个“造”字就说明了一切。像橱窗里的陈列品，
1: 不，奢侈品。
3: 不，不对，这是对我的侮辱。我就是我，有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我绝不会去充当某些人的政治工具。

0: 他们马上就上来了。在你应付中国保镖之前，我先去洗个澡，之后我带你去文华街吃地道的重庆小吃，怎么样？
1: 太好了，亲爱的，我已经等不及了。

0: 哎，你们说啊，国府赶走能力更强的史迪威，去捧这个乡巴佬陈纳德的臭脚，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1: 不管怎么样，陈纳德不会像史迪威那样逼委员长交出军权，这就是他的可爱之处。
2: 陈将军，你好，我是军统的于洪泽。
3: 你好，
1: 陈纳德将军，你好。
3: 你在机场表现得很勇敢，你的伤怎么样了？
1: 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3: 是吗？太好了。
2: 啊，哎，我来介绍一下，这几位就是你此次重庆之行的安全小组的成员，组长马云飞，昨天你在机场已经见识过他的身手了。那二位何坚、李志博，都是安全小组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有了他们的保护，这次你的重庆之行一定会风平浪静。
3: 先生们，感谢你们的到来，但实在对不起，我刚接到美国国防部的通知，美国派出的保镖明早9点就会到达，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原因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误会，所以非常抱歉，我只能拒绝你们中方的好意了。
1: 美国保镖还在千里之外，而我们已经站在你的面前了，你为什么不选择拒绝美方的好意呢？
3: 如果你是我，你会怎么选择？
1: 我当然会选择责任心和能力都比较强的一方。
3: 马先生过于自负了吧？
1: 这不叫自负，叫自信。
3: 我同意，就像我明知道中国军方有很多人不赞成，也不认可国府授予我的勋章，但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实力让那些质疑。

0: 逼我的人闭嘴。你说的没错，时间可以证明实力，这也正是我想对你说的。
1: 好吧，明早美国保镖到达之前，让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实力，否则只能请你们离开了。
0: 好啊，但我有一个要求，在明天早上9点之前，你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1: 没问题。
0: 好，就这么定了。哼，志博，何坚，上楼检查。
1: 好。
2: 马先生，我声明一点，你们干什么都不能影响我的正常生活。哼，那我得看看是什么样的生活。
3: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2: 我不知道你在。
3: 你检查什么检查？滚！
2: 臭流氓！哎，你怎么骂人呢？
4: 出什么事了，何坚？
2: 简直是一个泼妇嘛！我不过是进屋检查了一下罢了。
4: 他就是崔媛媛，
5: 崔媛媛。嗯，发现狙击点的胶片就是他拍摄的。
4: 陈纳德的情人，不敲门就随便进入女士的房间，也是你们工作的一部分吗？
5: 你放心吧，我们知道怎么尊重女士，这不用你教我。
4: 陈将军，他们是为了你的安全。
2: 怎么回事？哎呀，我又不知道他在换衣服。你肯定没敲门。我，哎，
3: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2: 崔小姐，请你穿戴好出来一下，我们要例行检查。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6: 我问你了吗？干什么？
2: 例行检查。
3: 我的房间还用检查吗？
2: 小姐。
3: 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了陈纳德的安全。
0: 当然了，还有你的。我的
3: 采访材料也算国家机密，你们最好不要动我的东西。拜托。
2: 这么神气啊！哎，他是谁呀？
0: 一个男朋友是美国人的女人，去检查吧。
2: 真晦气。

0: 我跟美国人打过交道，嚣张是嚣张啊，可人家确实有一些冒险精神呀、啊。哎，志博，志博，
1: 哎，
0: 你看看这个，这张照片的背景怎么这么熟悉啊？这应该是
1: 这是上海，1937年12月2号，淞沪会战打响两个半月以后，也就是日本人马上就要占领上海之际，
0: 那个时候他一家人还在上海，其实他早就应该可以逃走了。
1: 啊，你看，他还去过南京。12月5号，离南京沦陷只有5天时间了，可他还在那儿。
0: 我记得那个时候，国民政府已经调光了所有可以调动的战斗机。陈坦德作为一名军人，还在坚守，没有放弃。
1: 一个军人就该这样。可悲的是，我们有些中国的职业军人，还不如一个美国志愿者。
0: 哎，志博，拿一下，
1: 啊，
0: 放在那儿。志博，
1: 啊，
0: 这些照片都不应该挂在这面墙上，对吗？
1: 没错。
2: 你们在干什么？谁允许你们随便动我的私人物品？我警告你们，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1: 哈，陈将军，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这个镜框的反光，足以引导一个末流的枪手，轻易打爆这间屋子里所有人的脑袋。苏联的切卡涅耶夫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图尔金上将，就是这样被德国人给干掉的。
2: 有这么严重吗？
0: 这是一名专业特工最起码的常识。
2: 随便偷窥别人隐私，也是你们专业特工的常识吗？
0: 哼，你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们只是看了看你挂在墙上的照片而已。我认为这不算是偷窥别人的隐私。

0: 陈大德将军，这个房间里的窗帘全部都要换成不透光的丝绒布，否则的话，对面的枪手会清楚地看到你，这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
1: 这个窗帘是我女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挂着它。
2: 陈大德将军，这是在中国，您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当然了，如果你喜欢这个窗帘的话，您可以拿回美国挂在您美国的家里。马先生，我听说中国人有句话叫“退一步海阔天空”。你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还有退的余地吗？看来让你们留下来是我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2: 那个苏联人被德国人打爆脑袋的事儿是真的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0: 云飞，博士，我已经查过了，周围四五百米的范围内就有四个比这个还高的建筑物，尤其是东南方的教堂，他们任何一处都是一个很好的狙击点。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啊。
2: 那这样。 让陈大德搬家，搬到咱们那儿去住，你们觉得怎么样？
0: 这事儿你得去跟他商量。你是头，你来决定吧。
2: 我试试。

0: 陈坦德将军，实在对不起，打扰您一下。我觉得您的住处安全隐患太多了，所以我建议您搬到我们的住处去住。
1: 不，我对这里的一切很满意，我哪儿也不去。
0: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
1: 请记住，我只答应你们在这里待一天时间，除此之外我什么也没有答应，请你们不要太过分了。
0: 是，即使是一天，我们也要尽到我们的职责。而且你说过，这一天之内你听我们的。
1: 就算我说过这样的话，只是在这幢房子里，并不包括其他地方。要知道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你不要得寸进尺。
0: 陈大德将军，我现在只考虑你的安全，不会考虑你什么忍耐力的问题。
1: 是吗？那你现在就可以走了，你马上给我走，我们的约定已经作废了。
2: 哎呀，
1: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2: 哎呀，对不起，
1: 这幢房子不需要你们，快走。
2: 哎，别吵了别吵了啊，你先坐一下。哎，走走走走走，哎，
1: 你给我滚！你们真是太无理了！我是一个美国军人，不需要你们这帮混蛋对我指手画脚。
3: 怎么了？
1: 他们居然让我搬出这幢房子，明白吗？他们要赶我走。
3: 你的身份何必跟他们一般见识呢？我们吃饭
1: 了。不，他们实在是太过分了。
3: 好了好了，走吧。
2: 哎呀，云飞，进来进来进来。哎呀，云飞啊，你跟他
4: 商量好了吗？
2: 什么呢？
0: 他急了。
2: 云飞啊，四天就四天，四天之后啊，把陈大德送走，你挣你的钱，我交我的差，别再捅乱子了，好不好？
0: 老爷，如果你要认为我是捅乱子的话，我无话可说。
2: 哎呦，不是不是，
0: 不是我无事生非，这个地方的安全隐患太多了，别说四天，就是四个小时，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不光保护不了他，我们自己的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4: 算了，岳飞，既然跟他有过承诺，无论怎么样，咱们得保证他今天好好活着。
2: 对呀。
0: 那好，你们说说，咱们应该怎么做？
3: 只有这样，你再去跟他说说。
4: 嗯，
2: 对，再去跟他道个歉啊。
3: 别生气了，别让这点小事破坏了我们的好心情。
1: 怎么会呢？只要你在我身边，一切阴霾都会一扫而空。我们去哪儿吃？
3: 文华街。
1: 啊。
3: 哦，我钱包忘带了。
1: 哦，我有，我这里有钱，我有的是钱。
3: 说好了我请客的。
1: 哦，是吗？
3: 你忘了？
1: 好吧，听你的。
3: 你在车里等我一下。
1: 好吧，亲爱的。
0: 你们要去什么地方？
3: 凭什么告诉你？

0: 陈大德将军，在一切危险没有排除之前，你不能去任何地方。
1: 马先生，你还有完没完？你觉得你有权利限制一名将军的人身自由吗？
0: 就连罗斯福总统都会听取别人的意见呢，只有希特勒那样的混蛋才会像你这样趾高气昂、独断专行呢。
1: 别说了，带着你的人滚蛋，听见没有？快滚！你干什么？还我钥匙！把钥匙还给我！还我钥匙！站住！我只跟你说一遍，立刻把钥匙还给我。但愿你的胆量配得上你的实力。

0: 陈将军，你没事吧？
1: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陈大刀将军，我已经救过你两次了，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我可以走了。
2: 嘿，我希望你们留下来。不可能，除非你搬到我们那儿去住。好吧，我同意。梦想。今天。 新一代供输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北京时间10:10，唐李总中，吸烟6:12，唐李总中，脉搏1:7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青蛙为正常。
2: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 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4: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供输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供输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
5: 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常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
6: 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
3: 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您的血压是8197，唐李汞柱1:16，唐李汞柱，脉搏1:16，唐李汞柱，脉搏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
7: 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8: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

0: 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起旁提拱柱；低压6、10、6，旁提拱柱；脉搏9、10、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

0: 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11: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惠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14: 把你请坐。
1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

0: 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

0: 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天，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下车吧。
1: 陈大德将军，这就是我们的住处，请吧。
2: 崔小姐，请。哦，没想到啊，你们住这么高级的地方，竟然比我的公馆还要豪华。
1: 哎，陈大德，凭什么你的住处就要比我们的豪华？哼。
0: 哦，这地方真不错啊。
2: 还有酒？
1: 对不起，这个地方不能拍照，收起来吧。
0: 看来你们这些年钱没少赚呀，可以住在这么高级的地方。
2: 竟然是塔牌。
1: 陈大德，今天晚上委屈你住我的房间吧。何坚，带陈大德去我的房间。
3: 陈大德先生，请吧。
2: 不不不着急，自从法国被占领，我就再也没有喝过这个牌子的红酒，我想先来一杯可以吗？
1: 当然。
2: 哦，对了，朱厨师，能不能帮我们做点宵夜？
4: 当然可以。
2: 非常感谢。
0: 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下我呢？
5: 从今天开始呢，你跟我住在一起，走吧。
0: 很抱歉，我不习惯跟别人住一个房间。
1: 哦，是这样，我们这儿的房间是有限的，如果你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到外面去找个旅馆住。
0: 你觉得合适吗？
1: 我觉得没什么不合适。
2: 亲爱的，行了，我们是客人，客随主便。
0: 好吧，那我先说清楚，我这个人睡觉毛病很多的。到时候你可别抱怨。
1: 我相信你的毛病不会比高寒还多，不信你们俩可以比一比。哎，
0: 走吧。
1: 何坚，你带着陈大德先生在这慢慢的品尝红酒，一会儿带他去我的房间。
2: 好的。
1: 哎，对了，让他尝尝咱们的雪茄。
3: 行，
2: 谢谢。
1: 晚安，
3: 陈大德先生。请。
2: 罗密欧与朱丽叶，丘吉尔最喜欢的牌子。
3: 还没剪呢，这个很重要。
2: 哦，我忘了。
3: 来，我给你点上。得先慢慢烤一下，
2: 没想。

0: 那你还是这方面的专家呀？
1: 我是跟丘吉尔学的。可以了吗？请吧。谢谢。这才是生活。看来我来这里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0: 台球桌，我们来比试一下。可以，不怕死的，就试试。哼，好。说吧，怎么赌？
1: 1美金一盘，怎么样？哼，希望你口袋里足够的美金。
0: 有本事你就来拿。<笑>老兄，1美金太少了。
1: 5美金一盘。好的，你就等着明天光着屁股出门吧。很久没摸台球杆了，那么，我就先开球了，
0: 请，
1: 让你瞧瞧我的厉害。<笑>

0: 房间不错嘛。今天晚上，我们俩睡在一张床上吗？
1: 我睡沙发。
0: 不用委屈自己，我不介意跟你同睡一张床。
1: 我介意。

0: 像你这种年轻漂亮的女人，追求你的人一定不少吧？
1: 我警告你，请不要用这种方式跟我说话。
0: 那我也警告你，不要随便碰我的东西。
1: 这段时间你用不着这个。
0: 为什么？
1: 为了避免住宅内部的环境和设施对外泄露造成危险，所以除了书面采访以外，禁止任何影像类拍摄。这段时间内你的摄像机和照相机由我保管。
0: 我是受国府直接委派的专访记者，你没有权利收缴我的东西。
1: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我们不针对任何人。崔小姐，请你理解。等陈纳德将军走的时候，我会如数奉还。
0: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是马云飞先生的女朋友吧？
1: 这跟你有关系吗？
0: 高寒小姐，何必装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呢？女人还是温柔一点好。

0: 这把球杆有问题，老兄，这根球杆可是从加拿大泽夫森家族定做的。如果这根球杆都有问题，那您老兄实在是太难伺候了。陈大德，我跟你说啊，你手里用的这根球杆是当年我从小德罗涅夫手里赢过来的。
1: 当天晚上他回家的时候，他被老德罗涅夫狠狠地揍了一顿。你说的是那个苏联所谓的著名军事顾问吗？
0: 没错，就是他。
1: 知道吗？他当年在南京当空军教官的时候，我还跟他打过一架。那结果呢？
0: 结果就是，
1: 他那几颗大金牙打没了。怎么样？
0: 崔小姐。

0: 房间还满意吗？
1: 就怕你的高寒小姐不满意。
0: 她人呢？
1: 在检查我的东西呢。哼，
0: 你放心吧，你的东西一样都不会少的，她只是例行检查而已。
2: 啊，
0: 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难怪啊，整天跟陈大德这样的人在一起，情感上难免会出现困惑的。
1: 我看你的高寒小姐才困惑呢。
0: 我的高寒小姐什么意思？
1: 我要连这点都看不出来，我这个记者白当了。
0: 好啊，既然你知道自己是个记者，那你要记住，你的任务是采访，我跟高寒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可以，但得有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来听听。
1: 你们这次任务的所有采访权归我独家所有，不得再接受任何采访。
0: 你的语气特别像我一个老同学
1: 谢振中。
0: 你们认识？
1: 那可是我的老对手了，就是因为他我才离开中央社去的香港。
0: 我明白了，不过你放心吧，我不会接受任何一个记者的采访的。不过我认为你这回拿到陈大德的资料比任何人都会多，因为你整天都跟陈大德在一起，所以这次你一定会打败谢振中的。
1: 我觉得你这个人特别无耻，不过还算是优秀，我倒不讨厌你这种人。
0: 你对我反不反感我并不感兴趣，我要做的是保证陈纳德的安全。哼。嗯，陈纳德，蹲下蹲下。

走，高寒，保护陈大德。一辆汽车至于那么紧张吗？去看看陈大德摔坏了没有。 小姐，快去开车！哎。

0: 博士，他们回来了。
1: 看来没有收获。怎么样？
2: 让他跑了。二位，让你们受惊了。不过放心吧，现在没事了。
3: 是什么人？
4: 啊，我们晚了一步，没看清楚。
3: 我记得你们对我说过，你们这是绝对安全的。
2: 陈大德将军，别担心，既然对方已经知道我们发现他们了，他们绝不会轻举妄动的。那么，你现在就是安全的。
3: 我有点累了，希望今晚不要再发生什么。
2: 好吧，睡个好觉。
1: 好了，我带你去楼上休息。
2: 安心睡觉吧，没问题。
0: 诸位，我也熬不住了，晚安。
2: 晚安。

0: 马云飞，你怎么知道那辆车有问题？
1: 在陈大德公馆的时候，我见过这辆车。当时我并没有在意，这辆车能在咱们的家门口出现，说明对方对咱们的情况了如指掌。
0: 你是说有内奸？
1: 也许，把崔媛媛看好了。
0: 你怀疑他？
1: 我也觉得可疑。为什么陈大德刚上车，他就要回来拿钱包？而且正好这个时候爆炸。
0: 这不对呀！如果他要杀陈纳德的话，早在云南就可以动手了，干嘛要等到重庆啊？
1: 陈纳德在云南的时候不过是个军官，可到了重庆，就是中美空军合作的全权代表。你们想想，如果在他去空军学校之前把陈纳德杀掉，这个造成的影响会有多大？
0: 嗯，
1: 崔媛媛
0: 交给我。
1: 嗯，你要小心点。
0: 何健，明天一早啊，
1: 去菜市场多买一些菜回来，把陈大德这几天在我们这里所有吃的一切全都给买齐了。
0: 不是说明天就把他移交给美国保镖了吗？
1: 哼，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他移交给美国人。你小子是舍不得那大笔酬金吧？
0: 哼，好了，今天晚上我守夜，你呢，赶紧睡觉吧。
1: 我的房间让那厨子给占了，我没地方睡啊。哎。
0: 你不会自己找地方吗？
1: 你要我睡阁楼啊？
0: 那好，我睡阁楼，你守夜。
1: 哎，算了算了算了，你现在是头，总得给你点面子，我就睡阁楼。<笑>

0: 干什么呀？哎，怎么起这么早啊？给你准备早餐。真这么闲坏？时间还早，再睡会儿。
1: 不睡了，今天啊，还有正事儿呢。那个美国保镖来，为了10000美金拼了。
0: 万云飞，你跟我说实话，你要那钱到底要干什么？
1: 多攒点钱不好吗？过去我是假清高，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得改这个臭毛病。多攒点钱，我娶你。行了，有正经没有？<笑>
0: 说正经的，昨天晚上他没动静吗？
1: 他好像一夜都没睡着。
0: 一夜都没睡？
1: 云飞，
0: 嗯，
1: 我给你准备咖啡。
0: 好啊，多加点糖。
1: 哎。
0: 崔小姐，昨天晚上睡得好吗？非常好，只是委屈了你的高寒小姐。哼，我是一宿没睡啊。
1: 为什么呢？
0: 还不是因为昨天晚上那辆黑色的汽车。哦，崔小姐。 你知道吗？那辆黑色的汽车曾经在陈纳德将军的公馆门口也出现过，可是当陈纳德将军来这儿以后，那辆黑车却跟过来了。你不觉得奇怪吗？
1: 会不会是巧合呢？
0: 我认为不是巧合。陈纳德将军现在有危险，你同样也有危险。
1: 我想有你们在，我们是安全的，对吗？
2: 如果你对我没有什么隐瞒的话，我一定会保证你的安全。没事
1: 的话，我去看看陈纳德先生。
2: 哎，可把我累死了，这一大早起的，来来来了，搭把手。哎呀，搭把手啊！

0: 别老盯着人家女的看，没看见我这么累吗？给我倒杯水来。
1: 高寒煮咖啡呢，一会儿咱们两个可以一块儿喝咖啡。
0: 那玩意儿能喝吗？那玩意儿越喝越渴。
1: 哎，东西都买回来了。
0: 啊，都在这儿呢。这些东西啊，足够那美国佬吃上四天了吧？哎，你看，你看，那卖鱼的可说了，这鱼是从长江三角洲那边运回来的，多新鲜呀！
1: 我从来没看你小子起得那么早过呀，怎么了这是？
0: 我昨晚上一夜就没睡，那阁楼上能睡吗？要不你现在让我再去睡会儿去。
1: 崔媛媛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
2: 哎，岳飞啊，美国保镖迟到了啊！
1: 这不，那保镖叫什么名字呀？
2: 叫罗特，这是老于刚送来的关于这个人的资料。
1: 行了，何坚，今天你没时间睡觉了，赶紧去洗把脸，咱们两个收拾收拾，准备去迎接美国保镖。哼，我帮你。哎，看看这鱼，
2: 啊，
1: 多新鲜！
0: 哎，行了行了，得赶紧把这鱼放冰箱里。
3: 博士，吃点这个。
2: 啊，谢谢。
4: 是不是那个罗特的资料？有什么问题吗？
2: 暂时还没有发现问题。
3: 嗯。陈大德先生，请不要靠近窗户。他来了。
2: 整整晚到了三个小时，
4: 不奇怪，美国人都这样。
3: 在我们对罗特核查完毕之前，请您到楼上休息好吗？
4: 没必要吧，罗特是美国人，难道你们连美国国防部派来的人都不放心吗？
2: 哼，那你得去问珍珠港的罹难者，或者是尼米兹将军对你们美国国防部的评价。

0: 哎，罗特先生，我们到了。谢谢。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罗特先生，目前服役于美国著名的游骑兵营。
1: 你好，
0: 这位是我们武号特工组的马玉飞先生和何坚先生，希望你们合作的愉快。
2: 两位先生，很高兴认识你们，真是一见钟情啊。
0: 大兄，你不会对我们两个男人感兴趣吧？我的用词是不是很不恰当？
3: 罗特先生，
0: 实在抱歉。
3: 一见钟情在中文里面，是指男人对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不用一见钟情。原来那个印度小子耍我，
0: 罗特先生，你是跟印度人学中文，所以才耽误了行程，对吗？
3: 不，我是在做印度转飞云南的航班时，空中突然发现日军空勤编队。 被迫在缅甸金边机场降落，在延误的行程。
0: 印缅边境的制空权已经丢失了，是吗？
3: 不，只是日本的突袭编队，制空权还牢牢地握在盟军手里。问完了吧？带我去见陈将军。
2: 哦，在见陈纳德之前，请你先把你的皮箱交给我。
0: 哦，不不不用，我自己拿，不用客气。
3: 罗特，
0: 箱子必须给他，这是例行检查，必须的。有必要吗？
2: 很有必要。不光是这样，你身上所有的一切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为了陈纳德将军的安全。
3: 好，我正好可以洗个澡。
2: 行，
0: 请吧。
2: 啊，请。
3: 这美国佬人还不错，不像其他的美国人那么盛气凌人。
0: 嗯哼，这下放心了吧？
2: 哦，对了，马云飞交代，让你赶紧把崔媛媛的资料送过来。
0: 崔媛媛，明天就要，赶紧去办。啊，罗特，弗尼吉亚人，1929年6月加入美国第75游骑。

0: 我是第三十三步兵旅选拔到75游骑兵营的，当时我已经是中士了。
1: 罗特先生，从资料上看，你持有一把科尔特手枪，还有60发子弹，我可以看看吗？
0: 好，当然。

0: 罗特先生，能不能请你解释一下这两瓶药为什么没有在申报清单上？
1: 我的家族有心血管疾病的遗传史，家族的男性没有活过50岁的，我父亲在47岁时就去世了，我的资料上写得很清楚。
0: 理由不充分，看病吃药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完全可以写在清单上。
1: 没那么简单，我是现役军人，如果公开病情，
2: 国防部那帮家伙就会责令我退役，如果那样，我就会流落在曼哈顿街头，无依无靠的死去。
3: 药没什么问题，子弹和枪也没什么问题。
0: 哎，等一下，
2: 这颗子弹颜色不一样。罗特先生，来的路上，
0: 你开过枪吗？没有，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1: 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厂家还有批号和其他的子弹都不一样呢？哈，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它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2: 幸运弹？没错，危险时它会显灵，已经无数次的救过我的命。哼，好啊。
0: 不管你怎么解释，作为安全顾问来说，你并不需要这些，也不需要配枪。嗯，
1: 你要收走我的枪？
2: 是啊，安全顾问，属于导师级别。平常呢，你只要动动嘴就可以了。我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你来请教。
0: 所以你不需要配枪？
1: 那我不就成了指手画脚的废物了？
0: 脏活累活都由我们干了，想必你不会介意吧？
1: 我当然介意。如果我要度假，为什么跑到中国来？夏威夷不是很好吗？
0: 自从美国参战以后，夏威夷作为重要的海军基地已经不适宜度假了。
2: 难道你比我还了解美国？难道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吗？好了，不管怎么样，子弹和枪由我们保管了。
0: 这不是你可以决定的，我要立即见陈纳德将军。
2: 好啊，现在可以跟我去。
0: 好。
2: 我说两位先生，你们第一次见面就吵成这样，有必要吗？喝一杯，冷静一下。我工作时间不饮酒，希望其他人也一样。说得很好，
0: 罗特先生，你的职业精神值得称道。马先生，您说呢？
4: 对啊，所以我说嘛，让罗特当安全顾问。
2: 那你也没有资格收走我的配枪。
0: 安全顾问是不需要带枪的。
2: 为什么？
4: 罗特先生，冷静点，坐下。 现在你们俩共同负责我的安全，可你们这样无休止的争吵，我的安全怎么保证？安全是要用枪来保证的，可是争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马先生，我觉得罗特先生的要求是合理的。我说过了，他是不需要配枪的。陈纳德将军，既然你到了我们这儿，就得听我们的。嗯？哼。
0: 吃个苹果，好好想想。嗯，等等，上校吃东西前都要经过我的检查。
2: 不会用一个苹果，不管用什么方法，休想伤害陈将军。那好吧。 罗特，你记着，有些事情不用枪一样可以解决。
4: 陈纳德将军，安全顾问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一步也别离开陈纳德。
0: 你给我回来！你，
4: 罗特先生，我觉得当安全顾问是很不错的选择，毕竟这是中国，要入乡随俗嘛。消消气，我已经让朱厨师准备了美食，待会儿为你接风。
0: 好吧，我接受您的。

0: 建议，但开饭之前我要检查整个小楼。好
1: 的，但你要抓紧时间，30分钟以后我们开饭。
0: 好的，将军。
1: 何先生，昨晚你赢走了我10美元，现在能不能给我个机会，我连本带息赢回来？
0: 饭钱只够打两局了。那就30美金一局，你看怎么样？
1: 希望你留够了养老金。
0: 谁赢还不知道呢。

0: 那个人是谁？你刚才给他什么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我要下楼吃饭了。崔小姐，我是陈纳德将军的安全顾问，请你对我说实话。梦想。文山好三七，一箱制药，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坟场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总部特批10000000，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北康。
1: 天下文明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
0: 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北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北康，还多送了一年。
0: 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作品牌推广。 总部特批10000000，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
4: 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0: 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嗯，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
0: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3: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3: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

0: 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5: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1箱只要1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6: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

0: 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说实话。
1: 我错了，我不该爱上陈纳德将军，我知道这样做对不起他。
0: 你说的那个他是？
1: 我的未婚夫，就是外面车上那位。
0: 接着说，我想说出来你会好受一些。

0: 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感情非常的好。战争爆发后，我们举家逃亡。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从日军区里把我救出来，还资助我去美国读书，所以我才有今天。 本来我想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就和他结婚的。可是你知道，纸里包不住火。我和陈大德的事，他知道了。他。 现在是不是很恨你？不，他理解我，他还是爱我。可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脸见他。他报名参加了远征军，明天就要开赴中缅前线了。他说。 也许这一别，一辈子都见不着了，所以他想见见我，哪怕远远的一面也好。那你应该见见他。我没脸见他，我也不想，因为这件事。 让陈将军对我有看法，所以，我只能写了这封信，用这种方式交给他。原来是这样，小姐，生活总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无奈，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谢谢你。好了，没事了，小姐，快把眼泪擦干，去吃饭吧。
1: 罗特先生，我希望这件事情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不想让陈将军受任何伤害。
0: 放心吧，小姐，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上过这个阁楼，所以不会有人知道。
1: 谢谢你。

0: 快一点啊，马上开饭了。
1: 陈大德先生，可以开饭了。
2: 好，我知道了，等我打完这一盘。
1: 哦，好。
2: 你看，我被他打

0: 看来陈大德又输球了。哎，每一道菜我都尝过了，我也吃饱了，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1: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明天我去尝菜。

0: 他怎么哭了？我去问问怎么回事。
1: 你又输了，哎，何坚，何坚，吃饭了，走了，陈大大，再来一盘，
2: 最后一盘，来吧，
1: 何坚，
3: 来嘛，
1: 赢差不多就行了。
2: 那么急着吃饭干嘛呀？这家伙，球打得臭，可兜里钱不少。哎，
1: 我不要，我就是看看赢多少。
2: 给我，
1: 一会儿有你的份儿。
2: 再来。 崔小姐，吃饭了。
0: 好的。
2: 怎么了？遇到不开心的事儿了吗？
0: 没有啊。
2: 那你怎么好像哭过？如果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尽管说。嗯。

0: 怎么了？为什么还不开饭？哦，陈纳德将军想要再玩一会儿。哦，
1: 将军用餐时间到了，
2: 别来烦我，让我打完这一盘。
1: 啊，又进了。怎么样，漂亮吗？
2: 吃完再打吧。
3: 怎么都得让他赢一局吧？
1: 我饿了，自然会去吃的，用不着你们一次一次的来提醒我。
2: 将军，作为一名军人，你应该严格遵守事前定好的作息时间。我知道我是军人，用不着你对我再强调一遍。
3: 哎，这局你还没给钱呢，还差一张。宝贝儿，开饭了。
2: 哎，你们快点，菜已经凉了，快来坐吧。
4: 什么好吃的呀？
5: 尝尝朱厨师的手艺，做的不错。啊，
4: 坐。谢谢。嘿，
2: 怎么会这样？
5: 没事吧？
4: 没事。

0: 罗姆华斯了，你看，有可能是自然老化形成的。
1: 如果是螺丝老化导致吊灯坠落的话，那么这个螺母里的螺纹应该是完全被吊灯的重量给破坏了。
0: 对啊，
1: 可是你仔细看，这个螺母的螺纹只有下半部分损坏，你说这种情况怎么解释？
0: 这说明有人故意把这螺母拧松了一半，然后让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滑落。
1: 完全有这个可能，
0: 人为破坏。啊，这本书我见过，《爱情心理学》。
1: 这书怎么了？
0: 这本书是崔媛媛的。

0: 跟他商量过，一定商量。崔小姐，你们干什么啊？今天你去过阁楼对吗？你把这本书落在上面。嗯。
1: 那你能告诉我你上去干什么了吗？没干什么。
0: 没干什么。你们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1: 这是固定吊灯的螺母，就因为它松了，才造成了吊灯的坠落。嘿，频繁的上下楼造成螺母松动，时间久了，它承受不了吊灯的重量，自然会坠落。
0: 是有这种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是人为的把螺母给拧松了，导致吊灯从上面掉下来了。
1: 你是在怀疑我是吗？你认为我要杀陈纳德先生？
0: 我可以用生命担保，崔小姐绝对与此事无关。陈纳德将军，请你相信我。
1: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的安全着想，崔小姐，请你告诉我，你去阁楼上到底干了什么？否则的话，请你马上离开。我解释不了，我离开。宝贝儿，你等等，开门！听我说，开门！
2: 陈大德将军，请把事情交给我处理，我会把事情查清楚的。
1: 不用查了，这是个意外，是个意外，懂吗？崔小姐没有必要再解释了，她也不会搬出去。
0: 我请你冷静一下，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把一个有嫌疑的人留在这个楼里边，你知道吗？
1: 你不用那么大声提醒我，我现在就走，行了吧？宝贝儿，听我说，
2: 他在怀疑我，
1: 我会解决的。好了，
2: 他在怀疑我，
1: 先回屋里待着，
2: 我受不了这样的。
1: 听话，先待着。
0: 好了，这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听到有人谈论吊灯的事，就算哪一天我被人干掉了，也绝对和崔小姐无关，明白吗？马先生，你能不能过来一下？你去吧，我和何坚守在这儿。
3: 嗯，
0: 何坚，注意点屋里的动静。
3: 嗯，
0: 走吧。
3: 有什么事吗？我想问问你，怀疑崔媛媛的理由。那个
0: 吊灯掉下来之前，崔媛媛去过阁楼，而且……
3: 崔媛媛小姐去过阁楼？
0: 对，但是她不肯说，她去那儿到底干了什么？
3: 很显然，吊灯的事跟她有关，
0: 应该采取行动了。还不能轻举妄动，因为陈大德看她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我们现在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吊灯就是她弄下来的。 所以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好吧？
3: 好吧，但对他的一切行动，我们要严密监视。

0: 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你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可我不能解释去阁楼做了什么，我没办法说。你还是让我走吧。你哪儿也不用去。
1: 我是信任你的，这就足够了。可是他们都不相信我，甚至认为我会伤害你。这样被人怀疑，你知道我多难受吗？
2: 我当然知道你的感受，我去辞退他们。
0: 不要，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近人情，但也还算尽职尽责吧。
1: 你的安全需要他们保护，
0: 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人，所以我才会这么喜欢你。我倒是没看出来，我只看到你每天乐不思蜀的玩着台球，很开心，根本无视我的存在。
1: 对不起，亲爱的，请给我个机会补偿你。那你带我散散心吧，
0: 整天跟他们待在一起，我都闷死了。
1: 那我去跟他们说一说。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是怎么认识的吗？在昆明郊外的湖边，你当时正在钓鱼，看到我来你还发脾气，嫌我打扰了你的雅兴。

0: 我是针对送你的人，既然给我送来这么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些人就应该马上离开才对。
1: 找个安静的地方带我去钓鱼吧。真是个好主意，我们马上去。宝贝儿，
0: 我去准备一下。
2: 马云飞，啊，怎么了？出事儿了。那个老家伙要去钓鱼。钓鱼？
0: 快进去看看吧。
2: 何进，
0: 嗯，
2: 在外边等我。好的。
0: 陈大德将军，现在出去钓鱼真的不是一个好时候。
1: 这段时间我过的实在是太紧张了，想出去散散心，有什么不可以？就算是犯人，也应该有放风的时候吧。
2: 又怎么了？陈纳德说要去钓鱼，
1: 怎么那么多新花样？
0: 哼，
1: 美国人，不能让他胡来。
2: 请你再忍耐一下。
1: 还有两天，就是开学典礼了。两天以后你再去钓鱼好吗？
2: 你们不是号称是最好的保镖吗？难道连我钓鱼你们都保护不了？如果你们这么无能的话，我可以向蒋总统要求换一批更好的保镖来。
3: 马先生，你过来一下。
2: 他说得出，做得到。他跟你们总统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3: 我知道。
2: 好的。
3: 陈纳德，这样。
2: 钓鱼可以，但是今天不行，等我们准备一下好吗？
3: 好吧，最晚不能超过明天。
2: 就明天。
3: 嘿，马先生，别再找崔小姐的麻烦。
2: 我从来不是一个主动找麻烦的人。
3: 那就好。
2: 请。

0: 怎么样，谈通了吗？
1: 没有。哎，在干什么呢？
0: 帮他找一个能安全钓鱼的地方啊。哼，
2: 我是安全顾问，这次行动听我的安排。
1: 可以，你来安排。
2: 首先我们要对钓鱼的水域做周密的调查，你和高小姐跟我去，博士和何坚先生留下来保护陈纳德将军。
1: 嗯。

0: 香水儿。
1: 嗯，崔媛媛送我的。
0: 是吗？拿来我看看。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儿闻过。
1: 这怎么可能呢？这个香水是意大利一个古老的私人作坊生产的，产量很小的。他告诉我是一个欧洲外交官送给他的。你怎么会闻过？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2: 请出示一下您的证件。
0: 嗯。
2: 哦。
0: 怎么回事？
2: 今早邱清泉军长的车在前面拐弯的地方冲出了公路，翻下了山。我们正在现场调查。
0: 人怎么样了？
2: 邱清泉军长在发生事故之前就跳车了，安然无恙。哦，有一个警卫摔死了。
0: 啊？怎么会这样？
2: 是这样的，这个弯道前的路段坡度很陡，车速稍快就会刹不住车，冲下山去，所以也要请你们注意。过前面弯道的时候，车速一定不能超过30公里。
0: 好，我知道了，谢谢。

0: 怪不得叫他秋疯子，这次不死啊，算他命大。哼！刚才发生了什么事，能让我这个外国人了解一下吗？
1: 哎，跟他说说。
0: 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叫野驴坡，是重庆众多坡道中最有名的。不但倾斜度最大，而且坡道尽头就是一个超过90度的急转弯。如果拐弯时车速过快，就会冲出坡道，跌到悬崖。

0: 哪里去？我们每次出去都要经过这里吗？是必经之路。
1: 还记得上次我用40公里的时速过这个斜坡的事儿吗？
2: 还好意思说呢？那次啊，害得我跟博士被老于吐了一身。
1: 坐稳了啊，我要加速了。
2: 哎，你。

0: 回来了。
1: 钓鱼的地方我们检查过了，明天一早我们陪陈大德去钓鱼，你在家守着。
0: 行啊，我乐意之极。罗特呢？
1: 已经回去休息了，没什么事儿，我们也回去休息了。
0: 哎，等等，
1: 嗯，
0: 还记得这个吗？
1: 志博，你又把它给捡回来了。
0: 这可不是原来那个螺母。
1: 都一样啊。
0: 我用一模一样的螺母做了受力试验，试验结果表明，这种反向丝口设计的螺母最大的特点就是，楼梯的震动不会让它越来越松，只会让它越来越紧。
1: 那这么说，陈大德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啊。
0: 对，只有一种可能，它遭到了人为的破坏。
2: 翠圆圆。

0: 别着急，我马上就来。再等我一会儿。
1: 走了，宝贝儿，宝贝儿，
0: 你怎么还没换衣服？车在等我们呢。去钓鱼一定要趁早。
2: 真对不起，亲爱的，我今天特别不舒服，不能陪你去钓鱼了。
0: 你不要紧吧？
2: 没关系的，老毛没事的，你自己去要玩得尽兴。他们来催你了，快去吧。
0: 你确定没事？那我去了。
2: 去吧。
0: 再见。
3: 将军，崔小姐呢？
0: 她身体不舒服，我们走吧。
3: 马先生，我不放心崔媛媛一个人在家，我留下，你们陪将军去钓鱼。
1: 快点儿，你们俩还磨蹭什么？快走。
4: 这事就这么定了，罗特。
3: 好。
5: 再见，将军。

0: 怎么样，陈大德将军？对我们为你精心挑选的地方，还算满意吧？
1: 还算不错啊。高小姐呢？
0: 那不是吗？在为你监视湖面呢。
1: 你们两位，不想享受一下钓鱼的乐趣吗？
0: 等你走了，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享受。
1: 你说的倒也是。

0: 我不走这儿，走过了就不能变了，必须走到这儿。用我们中国话讲，这叫落子无悔。
1: 崔小姐，你要出去吗？
2: 是的。我听将军说你今天身体不舒服，你应该待在家里休息。家里太闷了，我要出去转转。
0: 外面不太安全，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好。
2: 我才不管呢，我不想和一些闷罐子待在家里。
1: 按照规定，没有我的许可，谁也不能离开这间屋子，你也不例外。
2: 罗特先生，我去哪里是我自己的自由，明白吗？
1: 如果你对我的决定不满意，可以向我的上级投诉，但在此之前，你必须听我的。
2: 你这样做是侵犯人权，你知道吗？人权现在是非常时期，普通法律并不适用。罗特先生，我看错你了，因为你跟他们一样无聊。
1: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了，我想回去休息一下。
0: 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

0: 都小半天了，一条鱼也没钓着。如果我只是为了钓到鱼儿来，不就成了渔夫了吗？其实钓鱼的乐趣在于激烈搏斗前的那种静静的等待，要吗？
1: 不了。
0: 那些杀手也在等待，静静的等待着加入这场激烈的搏斗。
2: 来一口吗？
0: 不了。
2: 快了，明天就要举行中国空军学院的开学典礼了。我多年的努力终于要看到结果了。
0: 陈纳德将军，不管怎么样，感谢你为中国做的一切。
2: 说感谢的人应该是我，是你们中国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这个退役老兵获得了新生。马先生，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你打算做什么？
0: 我，哼。
3: 我干什么不重要，如果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会把这个机会献给我的国家。不把鬼子赶出中国，就算重生100次，又有什么用呢？
2: 其实战争未必是坏事，一个国家只有经历了战争，才有可能重新站起来。
3: 可是对老百姓来说，战争就是一场灾难。
2: 哼！嘿，我感觉天要下雨。
3: 是死鱼啊？不对，
0: 这鱼有问题，躲开！
3: 我等趴下。怎么回事？
0: 还用说吗？有人在鱼里放了炸弹。
3: 这条鱼怎么那么眼熟啊？
0: 菜都买回来了。
3: 那都在这儿了，这些东西足够那个美国佬吃4天了。
0: 你看，
3: 这鱼多新鲜啊！
0: 回去，
3: 快走，
0: 走。

有事吗？已经7点了，按道理他们应该回来了，别出了什么意外。我在想，要不要去找他们一下？等我一下。嗯，好，回来了。

0: 只剩两条了，今晚要做鱼吗？梦想。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九毛九，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九毛九，我抢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九毛九，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九毛九，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 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黄金配比。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3: 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九毛九，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 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它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 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3: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6: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
0: 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 打进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
1: 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
3: 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 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3: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6: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

0: 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2: 只要9.9毛，我抢到了！
3: 只要9.9毛，我也抢到了！
4: 只要9.9毛，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0: 古炼堂蓝莓枸杀叶黄素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0: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0: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5: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5: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毛，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毛，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毛，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毛，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毛，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毛，今天只要9.9毛，9.9毛，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 以前呢、啊、

0: 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1: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1: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1: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1: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古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6: 只要9.9，我抢到了！
5: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0: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1: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

0: 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元，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元，我抢到了。
4: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元，太值了。
5: 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9.9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6: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元，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今天只要9.9元，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5: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

0: 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毛，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3: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2: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4: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2: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5: 把肥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2: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6: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2: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7: 守护这万家灯火，
8: 守好这片土地，
7: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9: 我叫黄陶翠，
10: 彭友生。
11: 我叫刘源，
12: 吴万琪，
8: 范小月，
13: 古成立。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4: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8: 现在戴上超视力，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19: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8: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19: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

0: 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重庆本轮强降雨过程今天结束，但仍需防范地质灾害滞后风险。晴热天气即将上线，局地将达37到38摄氏度。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昨天召开，来看新闻第一线记者的观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特别策划105正青春，今天去认识一群研发出全球首款9普段 PDI 相机给地球拍照的青年党员们。

0: 观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市气象台今天上午9时发布消息，重庆本轮强降雨过程今天10时结束，但需防范地质灾害滞后风险。昨天下午4点，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气象局联合发布全市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3号的20时至4号的20时，武隆、彭水、酉阳、秀山4个区县风险高，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橙色预警，请相关区县注意防范。秀山县酉水石堤二站今天上午10时水位为75.78米，已退至预警水位以下。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解除秀山县酉水洪水黄色预警。昨夜今晨，重庆偏南地区出现阵雨，东南部局地大到暴雨，其中彭水的6个雨量占暴雨，最大雨量66.5毫米出现在彭水黄家，最大小时雨量43.6毫米也在彭水黄家。7月2号到4号，重庆出现强降雨天气过程，降雨集中在东南部及东北部部分地区。未来天气趋势如何？来看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1: 5号到6号的话，整个降水是集中在中东部地区，仍然是以阵雨或者分散阵雨的天气为主。那雨量的话是小到中雨。从7号开始的话，重庆将进入一个相对这个年轻高温的天气，大部地区的话都是多云到晴，但是中东部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天气，主要是午后到傍晚会出现这种雷阵雨天气。高温的话，我们考虑大部地区都会到35度以上，那局地的话能达到37到38度。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高温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的话，就是森林火险气象，气象等级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些。
0: 根据气象地震预报，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晚11点起，针对秀山自治县启动市级。

0: 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7月2号13时针对垫江、云阳、奉节、巫山、忠县、万州、开州、潼南、长寿启动的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7月2号13时针对酉阳、丰都、綦江等10个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昨天上午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透过这次大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庆坚实的产业底座正在变成金融看得见、投得进、能共创的场景优势。这是一场热情洋溢的双向奔赴。来看新闻第一线记者昨天从大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今天大会来了80多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产业科技领军人物，能把这么多产业资源、科创资源和金融资源集聚在一起，本身就说明了重庆的吸引力。而这份吸引力靠的不是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
2: 从模型到半导体到汽车这样一个最好的场景，重庆有最好的制造业基础，未来我想会有更多千里科技这样的企业扎根重庆，服务重庆。
3: 实体化运营，统筹10余家附属医院，打造临床试验快速通道，进而以临床验证场景为纽带，精准链接高校研发端与企业产业化的需求。
1: 就在刚刚，会场举行了科技产业金融重点项目签约仪式，签约金额达到1549亿元。从签约的这些项目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已经不是简单的给资金，而是沿着项目需求、产业需求和科创需求往深处走，往实里落。
4: 在我手上还有厚厚的这样一摞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今天这场大会不只是把金融机构请进来，把合作签下来，更是在打通科技创新、产业转化、金融赋能的链条，
5: 将中央企业的产业优势、资本优势与重庆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紧密结合，深入整合，打造央地合作的新模式。
6: 可以依托更加多样化的金融机构，打通财富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二级证券投资基金及产业企业的循环，为实体经济注入更多的源头活水。
7: 我们将以股权投资为纽带，把孵化、培育、并购与全球招引的能力更多的落地重庆，与重庆一起共建产业生态，为重庆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0: 在7月1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重庆有一名代表被授予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6名个人和7个基层党组织荣获全国两优一先称号。他们用实干践行忠诚，以奉献扛起担当，为重庆赢得了荣光。昨天上午，市委宣传部邀请他们中的5位代表举行了记者见面会。
8: 2020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有个申论题，就是专门讲怎么当好老马这样的绣花针。现在应该有上千名那种青年告诉我，他们就是当年的年轻公务员，就是考了老马这道题。
9: 坚守基层调解一线30多年的金牌调解员老马，在获颁七一勋章后的这两天，又多了个广大年轻网友起的名字“申论熟人”。在今天的记者见面会，这位申论熟人也回应了网友们的热情。他说，这也是实实在在的老马带小马。
8: 我也曾经是青年党员干部，我觉得我受益的就是这四句话送给青年党员。第一，工作干起来；第二，书本读起来；第三，脑子动起来；第四，提笔写起来。
9: 老马通过申论和无数网友产生共鸣，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陶翠则通过一碗油和千家万户建立了联系。作为农业科学家的他，在过去20年为了提高油菜产量和含油量，跑遍了世界油菜主产区。见面会上，他自豪地展示了团队研发的3次刷新全国冬油菜含油量记录的种子。
10: 这是我们庆油3号菜籽油，这也是重庆市的一个公众品牌了。这段时间我们正在耐盐碱的油菜品种培育，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看见大片的这个盐碱地上开满着我们的油菜花。
9: 如果说他们在各自领域的坚守代表着优秀共产党员的奋斗姿态，那么我们身边的基层党组织则是党建引领的生动载体。见面会上，来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武成立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关于窗户的故事。
11: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我们的社区来参观，我们也感到很幸福。有一位老人，他喜欢坐在窗前。我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喜欢坐在

0: 这个故事背后是重庆加快建设新时代市域党建新高地的久久围攻，也是坚韧、忠勇、开放、争先这一重庆城市精神的坚实注脚。当人民大会堂的掌声为他们响起，也将有更多重庆人以他们为榜样，创先争优，建功立业。
1: 其实我的初心很简单，就是关键设备的核心技术不能掌握在别人的手里，
2: 唯有中国的油瓶子里面再添新油，
3: 继续当好群众口中的小跑、小波、小妹儿，
4: 团结带领我们社区全体党员，把我们的社区的小事儿办好，实事办实，
5: 要调解更多的矛盾，要服务更多的群众，要总结更多的方法，带出更多的小马。
6: 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名单近日公布，大渡口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梅梅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2年来，她坚守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一线，主导创立全国首个沙姐爱心队伍，以温情司法、用心守护，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7: 走进大渡口区沙姐一站式关爱中心，梅梅正带领团队梳理青少年犯罪预防和帮教工作。早在2004年，梅梅便参与创建重庆首个沙姐青少年维权岗，从最初的谈心事、守护热线、维权信箱，到如今体系完善、队伍壮大的护卫品牌，沙姐团队从7名检察官逐步发展至500余人，汇聚1600余名志愿者、41家社工组织，构建起司法加社会全方位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沙姐也成为全市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犯罪工作品牌。22年来，每每累计帮教帮扶涉案未成年人近500名，他还牵头设立9个校园法律社团，主编20余种《沙姐讲故事》系列普法读物，开展普法宣讲600余场，覆盖学生10万余人。
8: 沙姐的沙，它在药典里读缩，我们是取其和治病救人之意，就是一方面它可以治病，同时呢这个名称很亲切随和，易于被孩子们所喜爱和接受，也就是让他们体会到我们不仅是司法者，更是像他们的家人一样在关怀帮助他们。
7: 面对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的新挑战，每每积极探索数字未检新模式。最近他主导开发的沙姐云平台上线，利用大数据手段实现对困境儿童的精准帮扶和对涉罪少年的动态关护，拓展了智慧保护圈。依托成熟的创新工作机制，该院成功获评全国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创新实践基地。
8: 能够一直做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是觉得是我的荣幸，希望自己能够起到头雁的示范带头作用，同时呢培养好我们的一代一代的未成年人保护、未成年人检查的人才，让我们的沙姐工作、沙姐品牌有传承、有接续、有发展。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第一眼新闻特别策划105正青春，今天去认识一群研发出全球首款9普段 PDI 相机的青年党员们。
9: 这是一张从卫星上传回来的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重庆两江交汇处的标志性建筑。
10: 拍下这张照片的是全球首款9普段 PDI CCD， 它的诞生地就在这里。图像传感器是光学成像卫星的眼睛，换种方式说，我们的图像也叫做给地球拍照。九普段意味着覆盖波段非常之宽，不同光照条件下均能完成观测。我们把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能够在国土资源补偿、环境减灾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
11: 今天12时12分，
9: 2024年，我们的组件跟着火箭上了天，同时兼具9普段。0.5米高分辨率和130公里超大幅宽。首图传回来的那天，所有人都围在屏幕前，图像清晰，层次丰富，色彩准确。那一刻，所有的苦与累都化成2个字：值得。我们这支团队一半以上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心里都装着同一件事：关键技术得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从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我们实现了全流程自主创新。如今，多光谱 TDI CCD 系列产品已支撑近100颗卫星在轨运行，成为我国吉林一号等星座建设的中国星。攻坚克难，总要有人冲在前头。我们青年一代，敢为人先，勇于创新，更是义不容辞。
12: 青春最好的样子由

0: 迎难而上，超越自我的信心，
1: 有面对挫折永不放弃的坚持，
2: 哪怕前路未知，依旧敢闯敢拼。
3: 好，接下来刷新一组新闻资讯。
4: 百世千县于见其皇，重庆市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垫江站近日在垫江举行，通过观学玩购展五维互动模式，创新打造沉浸式中医药文化惠民集市，将中医药科普、公益诊疗、康养体验融为一体，以大众化、场景化的传播方式，让传统中医药国粹走进群众生活，惠及千家万户。为有效防范化解环境风险，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近日万盛经开区开展灌区氯甲烷泄漏突发环境事件综合应急演练，演练现场园区环保、应急、消防、卫健等多部门快速联动同步响应，充分检验了政企联动应急体系的实战能力，为辖区突发环境事件处置积累实战经验。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来看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早晨，雨水主要集中在我市偏南地区，雨量多为小雨，其中东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预计今天白天，长江沿线以南地区阵雨，其余地区多云。夜间阵雨范围会收缩至东南部一带，其余地区都将以多云天气为主。由于部分地区前期累积雨量较大，需要注意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气温普遍在20到35度之间。白天气温有所上升，户外出行需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来看预报，市区多云，24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23到29度。万州多云，23到32度。潜江小雨，19到24度。南岸多云，22到28度。长寿多云，23到29度。江津多云，23到31度。合川多云，23到30度。

南川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綦江小雨转多云，22到29度。荣昌多云，23到31度。开州多云，22到33度。梁平多云，22到30度。巫溪多云，23到34度。垫江多云，22到29度。中县多云，23到30度。云阳多云，23到33度。石柱小雨转多云，21到30度。秀山小雨，22到27度。酉阳小雨，20到25度。彭水小雨，23到28度。万盛经开区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鱼你动过吗？
1: 没有啊。
0: 今天有谁来过餐厅吗？
1: 我李志博先生。哦，对了，早晨你们走了之后，崔媛媛小姐来这儿想找点吃的。

0: 当时我跟他说，没有李志博先生的同意，我是不敢私自开火的，所以他从冰箱里拿出几颗草莓就走了。
1: 好，没事了，你去忙吧。
0: 哎，
2: 你们不觉得今天崔媛媛很奇怪吗？
1: 怎么了？
2: 她平时总跟在陈纳德身边，今天钓鱼她没去，我们回来她也没有出现。
1: 走，去崔媛媛房间。
3: 马云飞。

0: 陈大德将军，你的崔媛媛并没有在房间里边养病，哼，她可能在湖边还没有回来吧。对，现在立刻全程搜捕崔媛媛。老于，我现在没有时间给你解释那么多，总之你先把人给我找了再说。就这样。我告诉你，崔媛媛她不是杀手。
1: 那你告诉我。
0: 崔媛媛为什么逃跑呢？
2: 我说了，不是她。
0: 哼，陈大德，请你面对现实，现在所有一切都证明崔媛媛一定有问题。
3: 将军，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搞错了，不是道个歉就能完的。
0: 你去哪儿了？病了还到处乱跑？
2: 家里太憋闷，我出去转了转。你们都回来了。
0: 亲爱的，现在你必须要告诉我你今天到底去了哪儿。
2: 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说。
0: 你必须说，你知道现在事态有多严重吗？你说，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
2: 你在审问我吗？
0: 崔小姐，你还是把实情都说出来吧，这样大家伙都会舒服一些。
2: 我不能说。
0: 你还是说吧，这都是为了你好。
2: 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不能说。
0: 你，崔小姐，你必须说，我不说呢，你可以试试看。你要再一意孤行的话，连我也救不了你了。
3: 陈大德，你还是上楼先休息吧。嗯。

0: 崔小姐，其实无论怎么样，我都希望你。高寒，交给你了。何健，咱们走。
1: 我去开车。
2: 别动，在他们回来之前，你是我的犯人。
0: 哎，好了，
1: 马云飞，上车。

0: 谢振中，这不是你那老同学吗？把枪给放下。嗯，谢振中，你在这儿干什么？怎么把自己给穿成这样了？啊！
1: 别碰我。

0: 说说吧。说说你跟崔媛媛的关系。我们的关系是竞争对手。对手？崔媛媛会把这么昂贵的香水送给自己的对手吗？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一点不比你们男人差。
0: 哎，你跑题了，谢振中。我对这些并不感兴趣。我只想知道，是谁指使你们两个刺杀陈纳德的？
1: 刺杀陈纳德？陈纳德对我和崔媛媛这样的记者来说，他只有活着才有价值。我为什么要刺杀陈纳德呢？
0: 那条鱼怎么解释？
1: 什么鱼？解释什么？
0: 还装糊涂是不是？你这样能混得过去吗？
1: 云飞。
0: 不管发生什么，不管是谁要刺杀陈纳德，这都跟我和媛媛没有关系。那你告诉我，你总开着这辆黑车在我们的住处门口晃悠，是为什么？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我才跟你说了这么多的话。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力是有限的。

0: 这是袁仁写给我的信，你们自己看吧。何杰，看看写的什么。振中，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合作该结束了。很久以来，我们每一次合作都让我非常有负罪感。作为一名记者。
1: 虽然我知道这样做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我的良心却感到非常不安和痛苦。这什么意思啊？
2: 这信上到底是什么意思？你们在做什么？
1: 云飞，其实我从小就非常渴望成功，袁月也是。我们上学时就认识了。 又一起去了中央社，为了成功，为了成为名记者，我说服袁渊到竞争对手报上工作。这几年来，我们利用各自的职位互换情报，获取了巨大利益。我们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袁渊觉得这么做有悖职业道德，他的良心一直非常的不安，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不干了。
2: 怎么会是这样，何健？
1: 这事儿你们也能干得出来，你们尽管嘲笑我吧，没关系，嘲笑我好了。这是我的生活方式，这社会就是弱肉强食，不择手段。不过看在老同学份上，不要伤害圆圆，我求你了。
2: 振中，
3: 马大公子，他们这叫商业间谍。
1: 这可是很不道德的。闭嘴！你把嘴给我闭上。谢振中，我只想问你，今天下午你是不是跟崔媛媛在一起？对。你们在哪儿？林斌酒店。林斌酒店。这是房间钥匙，你可以去查。今天下午是媛媛找我最后谈判，她想彻底撤出。
2: 我相信没有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所以我愿意相信你，
1: 谢志忠。我希望你这一阵子不要离开重庆。我明白，你放心，在圆圆被解除嫌疑之前，我随叫随到。
2: 谢谢。
1: 等一下。
2: 嗯，
1: 我跟圆圆的事情，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任何人？
2: 我答应你。
1: 谢谢。
2: 保重。

0: 我再说一遍，余里的炸弹不是我放的。你们如果不相信我的话，把我交给军统好了。
1: 不着急，你会说的。
0: 你还严刑逼供啊？
1: 我知道三十种可以让人开口说话的方法，但是不知道哪一种更适合你。

0: 抓到了吗？抓到了，但是我们把他给放了。为什么？上楼去看看陈大德。
1: 怎么样？把他给放了吧，我们冤枉人家了。怎么回事？
0: 咱们跟陈大德钓鱼的时候，他在林斌酒店。这是入住卡，他没有作案时间。另外一个人是谁？这你就别问了。我答应过那个人，不说的。你确定？确定。高寒。
2: 凭一张入住卡就能断定他没有作案时间。
0: 我去酒店做过详细的调查。
2: 我想说的是，他能轻易的溜出小楼，那为什么在林斌酒店的时候，他不能溜出房间呢？
3: 罗特，请你相信我的判断。
0: 马先生，你这么遮遮掩掩的不说清楚，我怎么去向将军解释呢？
2: 那好啊，你可以把我对你说的话如实的告诉给陈大德，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负全部责任。
1: 好吧，对不起啊，
0: 崔小姐，让你受委屈了。这是信任中让我还给你的。你都知道了。哼，我想现在除了陈大德的安全。
1: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会感兴趣。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我已经答应谢振中了，这件事情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你就放心吧。去休息吧。马先生，有件事，我想有必要跟你说一下。
0: 什么事儿？
1: 请跟我来。

0: 吊灯坠落那天，除了我去过阁楼，罗特也去过那里。
1: 罗特？
0: 我去阁楼是为了把那封信交给谢振中，这事儿正好被他撞上了。当时他答应我不把这件事说出去，可是我觉得他似乎也在暗示我不要说他来过这里，后来我就独自走了。
1: 你离开阁楼之后，罗特一个人留在阁楼了是吗？
0: 是的。当吊灯坠落后，我觉得很蹊跷，只是碍于那件事我不便开口的，你懂的。
1: 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想总会闹明白的。没什么事了，你上楼休息吧。
0: 好。
1: 哦，对了，这个还给你，我留着也没什么用。

0: 老爷，验尸结果一出来，马上告诉我。
1: 我一定尽快让人把验尸报告送来。不过今天晚上你们几位不要分心，先把厨师的死放一放啊，保证明天早晨在典礼之前别出事儿。
0: 嗯，
1: 啊，拜托各位了啊。
0: 嗯。

0: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朱厨师他应该是自杀的。
1: 为什么自杀？
0: 计划失败，畏罪自杀。
1: 没那么简单，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有蹊跷。志博，你觉得呢？
2: 你们跟我来。

0: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朱厨师他手上的勒痕？自杀时他也许因为窒息，双手下意识地抓住了套索，所以手上留下了勒痕。嗯，你们来看，这是刚才从厨师脖子上解下来的绳子。你们知道这个绳结吗？这叫普鲁士结，一般长期从事山地作业的人才会使用。
1: 这个绳结在不受力的情况下，可以上下滑动。可是，一旦受力之后，这个绳结就会被紧紧地卡死，很难再解开。
0: 一个上吊的人，怎么可能打这么一个绳结呢？
2: 这不是用来自杀的，是用来杀人的。
0: 这就是打这个绳结的真正目的。
1: 明白了，是他杀。
2: 如果是他杀的话，死者的身体上一定会留下其他伤痕。
1: 喂，
2: 啊，演示报告出来了，你说。啊，明白了，完全符合我们的推测。在验尸的过程当中，厨师的身上发现了搏斗痕迹。
1: 既然是他杀，我们想想，谁是凶手？
2: 我们赶到的时候，他大概死了10分钟左右，在这期间，谁有时间作案？
1: 崔媛媛肯定没有，这段时间我们两个在餐厅谈话呢。
2: 我跟博士在一起，是听到他喊声才跑下来的，而且何坚还有陈纳德，也都没有离开过房间。
1: 那罗特在哪儿？谁看见他了？很明显，罗特的嫌疑最大，而且刚才在餐厅，崔媛媛跟我说，吊灯掉下来那天，罗特也去过阁楼。
2: 虽然这样，但我们还是拿不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罗特就是凶手。
3: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他房间看看，看看有什么有力的证据。
4: 他一直都在，根本没有机会。
1: 我想办法把他给引开，你们两个去看。
5: 你坠崖了，
1: 罗特，睡了吗？
5: 开门呢？
6: 好的。

0: 来了，
1: 罗特
0: 啊，
1: 是这样，你跟我下去，咱们一块儿看看陈大德先生明天乘坐的汽车怎么样？
0: 哦，好，
1: 好，我在下面等你。
0: 好。我们看那辆车吧。
1: 不，陈大德先生明天坐这辆车，我们查一查这辆车的车况，好吗？
0: 好。

0: 明天开学典礼以后，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你也回美国了。分开以后，你会想我们吗？
1: 哦，当然，这次中国之行我收获太大了，让我终身难忘。
0: 我们也会想你的。
1: 真的吗？
0: 真的，这次你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这衣服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
1: 这就是罗特来的时候穿的那件风衣啊。嗯。他怎么把纽扣都拆下来了？
0: 他会不会拿这个纽扣做了什么呢？
1: 先把它恢复原状。

0: 不是，嗯，
1: 你看，这两瓶药全都空了。这可是三个月的剂量，三天吃完可是要死人的。
0: 那里面的药呢？他们回来了。

0: 你的车技不错呀，谢谢。哎，罗头，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哦，尽管问。你们游骑兵营平时的山地训练是不是很艰苦啊？
1: 马先生，那你得亲自去一趟亚利桑那州，好好看一看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什么样。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做。哼，走吧。
2: 云飞，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我跟罗特聊了一会儿。啊，你们聊，我先进去了。好。你们都聊什么了？
1: 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大峡谷，艰苦的山地训练。别笑，好好想想，通过这些你能想到什么？爬山。
2: 还有打绳结的技巧，
1: 嗯，博士在里面等你，进去吧。
2: 好。

0: 这种药物是用来治疗心脏病药物的总和。可是，在西方，这种含有硝酸甘油的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很平常。可是三天吃完三个月剂量的药就很罕见了。罗特把他带来的药全都给吃了。对，我们刚检查他房间的时候，发现两个药瓶都空了。肯定不是吃了，应该是拿它做了别的东西。
1: 你们的意思是，他用硝酸甘油制造炸弹了？难道没这个可能吗？可是那天跟陈纳德在湖边钓上来那个鱼炸弹所爆炸的威力，这点硝酸甘油是远远不够的。
0: 没错，当初我也有这个疑惑。
1: 知道弗朗切斯科·德·美第奇的故事吗？
0: 听说过，意大利著名的贵族，好像有一个很传奇的故事，是吗？嗯。他弟弟为了取得他的权势，精心的策划了一场谋杀。他先用测不出毒素的微量的砒霜持续投毒，使弗朗切斯科体内有一定的砒霜的积累。可是这只能增加抗毒性，并不能致命。
1: 精彩的还在后面。
0: 人都是会感冒的，可是体内有砒霜的人感冒症状会很像疟疾，而意大利贵族为了治疗疟疾的方法，通常会使用曼陀林。曼陀林？哦，弗朗切斯科的弟弟就是利用曼陀林让砒霜的毒性成倍增加，而此前体内微量的砒霜就被激发成定时炸弹，一击致命。
1: 智博，
0: 你是不是想说？
1: 硝酸甘油加上其他的物质，可以制造出威力很大的炸药啊！
0: 是啊，是硅藻土。如果硝酸甘油与硅藻土混合，那么它的爆炸威力可以增长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1: 硝酸甘油加上硅藻土，这是诺贝尔制造猛炸药的原始配方，我以前都背过。<笑>
0: 我知道了，罗特身上的纽扣一定是硅藻土压制而成的。
1: 之所以不见了，是他把纽扣还有硝酸甘油合在一块做炸弹了。聪明。什么纽扣不见了？罗特第一次跟我们见面的时候，身上穿的那件风衣上的纽扣全都不见了。这个罗特，他的计划安排的太周密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给骗了。哼。哎，可有一点我不明白，美国国防部怎么会派出一个杀手来保护陈纳德呀？ 这完全不可能啊！
2: 他就一定是美国人吗？

0: 崔小姐，我去巡查了一下小楼周边的情况。你不需要向我汇报，因为我不关心你们的事情。啊，很抱歉，今天让崔小姐不明不白的受了冤枉，对不起。
1: 不用道歉，我不想听。
2: 孟霄，李大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3: 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3: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

0: 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0: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2: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五袋。这五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0: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

0: 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进线今天，进线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他们都赶出来，让他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0: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

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

0: 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三二一，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

0: 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还在为你那个男朋友的事烦心，对吗？罗特先生，我不想提起这件事。对不起，我不该触碰你的伤口。好吧，不提了，让它永远的过去吧。好，晚安。
1: 我去。 崔小姐，怎么了？罗特刚从外面回来，看起来很奇怪，碰到我时似乎有点心虚。心虚？平时他不太跟我说话，可刚才见到我，主动跟我提起阁楼上的事，并且暗示我不要说出去。
2: 罗特见到崔媛媛非
3: 常的不自然，而且刚才还出去转了一圈，我感觉他马上要采取下一步行动了。
1: 到了该跟陈纳德谈谈的时候了，
2: 要告诉陈纳德问题的严重性，立刻逮捕罗特。
3: 怎么跟陈纳德说呀？罗特的炸弹已经用光了，我没有办法提供有力的证据，陈纳德不可能轻易相信我们。
1: 要是没有确凿的证据，是很难说服陈纳德的。
2: 都涉及到他的安危了，他都不在乎吗？我比你们了解他。
1: 相信我，在一些事情上，他不是一般的固执。
2: 但我们也可以试试，当他生命出危险的时候，他还会继续固执吗？
1: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说服他。
2: 嗯，高寒，去外边检查一下，看看刚才罗特到底干了些什么。
0: 志博，我们一块儿去找他聊聊。
4: 嗯。

0: 哦，马先生，这是明天开学典礼现场的安保人员配置。哦，
1: 我们找陈大德先生有点事情，这件事情你跟李先生去商量一下吧。哦，志博，带他去楼下吧。去吧，罗特吧。
2: 走。
3: 验尸的结果怎么样？
4: 尸体除了腰部以下有轻微的瘀痕外，别的方面都符合自杀的解剖特征。
3: 你知道。
4: 尸体出现轻微瘀痕，属于正常的尸斑扩散，这种状况很常见。
3: 所见略同，所以我已经把厨子的死定义为畏罪自杀。
4: 是吗？那军统方面同意这个结论吗？
3: 已经结案了，没问题了。
4: 好的，大家可以睡个好觉了。
3: 有兴趣跟我下一盘吗？
4: 愿意奉陪。
3: 请吧，来吧。好，该你了。哦，这是刚才跟马先生出去检查车况时不小心蹭上的，我还没来得及换。这很正常，不用解释。啊，你们说这一切都是罗特干的，请拿出能说服我的证据。
5: 从吊灯坠落、渔夫炸弹，一直到厨师的死，所有的疑点都指向他。
3: 这仅仅是怀疑，不能因为怀疑就给他定罪。我问你们，如果说吊灯坠落、渔夫炸弹这些针对我的行动还能让人理解的话，那么杀死一个厨师。

0: 厨师，你们说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很简单，当崔小姐被排除了以后，这栋房子里就只剩下她和厨师两个外人，所以她必须要造成厨师畏罪自杀的假象，才能让自己摆脱嫌疑。
1: 还有啊，她之所以杀死厨师，就是为了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真正的凶手已经死了，是让我们放松警惕，她能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嗯。
0: 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难道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就为了杀死一个美国同胞吗？另外，我也不相信美国国防部会不经过任何严密的调查就把罗特派往中国。你还记得罗特来的时候，他迟到了3个小时吗？
1: 在战争年代，旅途延误并不罕见，这个很正常，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0: 你想想，他当时的理由是在金边机场遭到了日本人的空袭，所以才耽误了行程。 可事实上，金边机场一带的制空权牢牢地掌握在盟军的手里，这种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
2: 更难解释的是，他所说的那颗幸运弹。
3: 罗特，你来的路上开过枪吗？如果开过枪，子弹不会是整盒的。
2: 那这颗子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的生产批号和这些子弹都不一样呢？哈。
0: 从我进入游骑兵营开始，他就一直跟着我，是我的幸运弹。
2: 陈大德将军，你好好想想，谁会把幸运弹放进弹夹里边？
0: 我觉得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他开枪以后又补进去一颗子弹，所以这颗幸运子弹的颜色和其他子弹的颜色都不一样，而且批号也不一样。
4: 我有个疑问，金边机场是咱们的地盘，罗特为什么非要在那儿开那一枪呢？<笑>
5: 他开那一枪只有一种解释，就是打死真的罗特。哼，马先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但想象代替不了事实。这不是想象力，陈
6: 大德将军，请你耐心一点。
5: 我倒认为马云飞先生的推理很有说服力，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罗特讲话的时候虽然有很重的美国东部口音，语法运用也非常准确。 但是少了一点美国人习惯性的随意性。
2: 那么，这能说明什么？
5: 我在美国待了4年，在我的印象当中，越是注重语法的，越不是美国人。平时美国人说话是很随意的，不会句句工整，也不会担心别人听不懂。但外国人在讲英语的时候，他就会非常注重语法，看似工整，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4: 崔小姐分析的很有道理，你好好想想。
5: 一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语言习惯。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你应该很清楚这点。陈大德，如果你要同意的话，我们马上可以逮捕罗特。
2: 不行，这太冒险了。万一你们的判断是错误的，那很可能会引起中美两国之间的争端。这样的话，我多年来为两国关系奔走的努力也就白费了。
5: 马先生，我觉得陈纳德先生这个顾虑是可以理解的。那好，陈纳德，这件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你也要答应我，在明天的开学典礼之前，你一切都得听我的，我一定会让你看到罗特的真实面目。好吧。
2: 罗特，陈大德将军让你上去一趟，他想了解一下明天活动的安排。好的。
3: 云飞啊，陈大德相信了吗？
2: 半信半疑，不过放心吧，我会有办法让他相信的。罗特说什么？
3: 这家伙在故作从容。
2: 怎么样？果然不出你所料。发生什么事了？哦，没什么。你现在可以上楼休息了。
6: 不，我要知道。
2: 明天你就会全部都知道了。你只要把你的照相机准备好，因为所有的新闻都归你独家所有。<笑>好的。
4: 志博，咱们两个出去办点事儿。
3: 这是明天会场的安保计划。

0: 不错，安排得很周密。你觉得呢？只要您满意，我照做就行了。
1: 陈将军，没什么事的话，您现在可以休息了。开学典礼定在明天上午9点举行，我们一早就要出发。好的，我知道了。晚安。晚安。
0: 他看起来很自然，一点也不紧张。
2: 他明天就不会这么自然了。

0: 睡得好吗？不错。嗯。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快8点了，咱们出发吧，请吧。
1: 将军，您坐这辆车。好。陈将军，
2: 崔小姐，
1: 我想一会儿
2: 何健，
1: 做一个专访。
2: 你坐后边那辆车，这辆车让高寒开。
1: 不是说好我开这辆车的吗？
2: 你忙忙叨叨的，我不放心，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哼，
2: 高寒，你开车。
1: 嗯。
2: 哎，崔小姐。
3: 你坐后面那辆车，我坐这儿。
2: 我的专访还没做完呢，你能让我争取点时间吗？不行，为了陈大德将军的安全，你这样做不行。
3: 王先生，你去后面坐，我跟崔小姐坐一起。
2: 罗特，你看怎么办呢？哼，
4: 只能这样了，谁让他是将军呢？哼，
2: 好吧，上车吧。 开车吧。 走吧，何副官。

0: 罗特，你看起来有点紧张啊。他们是不是开得太快了？放心吧，高寒开车的技术完全可以信赖。可是我快要看不到他们了。
1: 你好像很关心前面的车速啊。
0: 当然了，这关系到将军的安全。
2: 你不是有一颗幸运子弹吗？
0: 那也只能保佑我的安全，并不代表他也能保佑将军。

0: 他们好像跟不上了，好戏开始了。哦，对了，罗特，我一直想谢谢你，谢谢你在吊灯掉下来那一刻救了高寒。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哼，我一向对自己的反应速度非常自信，但是那天你比我快了一步。
2: 好像未卜先知一样。没错，我也觉得不可思议。哎，是不是那颗幸运子弹起了作用？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的时候。罗特，我能看看那颗幸运子弹吗？
2: 我没带。我帮你带了。哎，
3: 我觉得奇怪的是，这颗子弹是空的。 既然是幸运子弹，就用不着火药。
0: 是吗？还记得那天陈大德将军钓上来的炸弹鱼吗？给我危险！
4: 我等。
0: 虽然他爆炸的威力很大，但是引爆这颗炸弹呢，却是这颗子弹里一点点火药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把炸弹放在了那条鱼里？
0: 没错，罗特先生。
3: 原来我只知道游骑兵营善于山地作战，可没想到你还具有这么高超的潜水能力。可你别忘了，马先生，我根本没有作案的时间。那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小楼里，不可能去湖边。
0: 可是那天你回房间小睡了一会儿，对吗，罗特？
3: 李先生，这两天事情太多，我有些累，我想。
0: 回房间休息一下。嗯，反正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去睡吧。嗯，好的。你回房间以后根本没休息，而是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炸弹鱼，偷偷溜出了小楼，赶到了钓鱼地点，然后你就潜入水中，把那条炸弹鱼挂在了陈纳德将军的鱼钩上。
5: 当你的阴谋没有得逞以后，你赶在了我们的前面，回到了小楼，造成了你根本不在爆炸现场的假象。

0: 找我有事。
1: 我说的没错吧，罗特？
0: 你说的这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没有人会相信你的鬼话，因为事实已经证明了厨师才是凶手。
1: 那个厨师也是你杀的，对吗？因为你总得给自己找一个替罪羊，因为当你看到我和崔媛媛在餐厅谈话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快暴露了，于是你马上去了厨师的房间。
2: 嗨，罗特先生，找我有事吗？
0: 啊，楼下来了两个人，你认识吗？
2: 我看看啊。
0: 好的。
2: 这下边没。
1: 你杀了厨师以后，听到了崔媛媛上楼的脚步声，你从窗口跳了出去。当崔媛媛发现厨师的尸体尖叫以后，你若无其事地从大门跑了进来，正好碰到了高寒和博士，然后你们三个人就能一起同时出现在案发现场，对吗？
0: 你真是一个编故事的高手。
1: 别以为你做的天衣无缝，因为死人同样可以开口说话，厨师背后的淤青和他脖子上的绳扣完全可以解释刚才我所说的一切。
0: 好吧，就算你的推理全都成立，可是谁能够证明呢？
2: 金边机场那具真罗特的尸体就能证明。
1: 日本人制造的那场假空袭就是为了给你创造机会，你趁着机场混乱杀死了真罗特，拿走了他全部的证件，然后堂而皇之地来到陈纳德的身边。而在此之前，你就料到我们会没收你的武器，所以你就以患心脏病为由，早早地准备好了两瓶硝酸甘油。
0: 哼，两瓶心脏病药物中的硝酸甘油含量还不足以炸死一个人，难道你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1: 那你能给我解释一下，硅藻土所做的纽扣是怎么回事吗？
2: 要狗急跳墙了吗？
3: 前面就是野驴坡，
4: 没事的。
3: 大家注意，都坐稳了。

0: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前面那辆被破坏了制动系统的车，你超过40公里的速度超下野驴坡的时候，除了掉下悬崖，还会不会有第二个结果？所以，你们该跟陈纳德将军和你那些朋友说再见了。
1: 你们没想到吧？我才是最后的赢家。看着陈纳德即将粉身碎骨，你有什么感想？哼，不要高兴得太早。看到你房间里的汽车模型，我和博士早就料到你会在车上动手脚，所以我就刻意给你指明了陈纳德要做的汽车。
2: 哼，
1: 知道吗？我们就等着你去搞破坏，好让陈纳德看清你。
2: 还有。 在你破坏了陈纳德车的刹车系统以后，我们已经把两辆车的顺序调换过了。现在我们坐的才是被你破坏过的车。
1: 你看，好车在那儿。

0: 他们两个不会有危险吧？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1: 前面就是悬崖，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那我们就一起去死吧。
2: 在临死之前，能告诉我们你的真实名字吗？
3: 霍斯冯·曼德希尔。
4: 哼，没看出来，你是一个德国人。
1: 但你不觉得你为你的日本盟友牺牲太大了？为了轴心国的利益，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第三帝国最终会征服整个世界。
3: 你是个疯子！哼，你继续征服世界，我们就不陪你玩了。你一个人留下发疯吧。
5: 马云飞，快叫车！
4: 那个门锁死了，别费力气了。
3: 嘿，嘿，你，啊，啊，啊，啊！

0: 樊云飞，你没事吧？少废话，把我拽上去！哎，来，抓紧了！哎，你小子命可真够大的！使劲！哎，这次可真够险的！
1: 快点，送陈大娘去会场。走。
2: 就在刚才，又一个德国鬼子死了。我想要跟你们说的是，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同学们，你们的机会不会太多了。自古以来，凡是能在战争中顽强活下来的家伙，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英雄。所以，孩子们，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你们一定要努力地投入到训练中去。 尽快掌握飞行技术，这样才能趁着日本人还能造出飞机来的时候，狠狠地用你们的航炮揍烂这帮狗杂种的屁股。今天，我能。

活着站在这里，我要感谢那些默默无闻却一直不遗余力帮助我的人。尽管他们有时候牢骚满腹，尽管我们彼此从来都没有觉得对方可爱，可是无论发生什么，有再大的困难，他们始终都在坚持，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在这里，我要向他们表示我由衷的谢意。 同学们，最后我想说，能与你们在一起，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战斗，这是我的荣幸。我相信，经历过这场战争之后，中国会作为胜利者，变得更加伟大。

0: 他一大早去老于那儿拿完钱，跑这来干什么？
1: 就是啊，拿完钱，他应该回去给咱们分钱才对啊。
2: 王院长，这些钱够你们医院买药的了吧？后面的事情该怎么做，我想你很清楚。我只是恳求你，能够尽你的全力，治好外面每一个病人。

0: 周医生，
1: 哎，院长，什么事儿？
0: 通知下去，从今天开始，本院所有重症病人的用药恢复正常剂量。
1: 这个我们医院的药品不够，
0: 已经解决了，快去吧。
1: 哎，好。
0: 出来了，你们看见没有？他手上那个装钱的箱子不见了。还真是的，
2: 早听我的，跟紧一点不就好了？你看，现在钱没了。何坚啊，那个钱你就别想了。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云飞肯定是把这笔钱捐给医院里的病人了。
3: 既然是这样，何必瞒着我们呀？净把
4: 马云飞往好了想，要做好事儿啊，用得着这么偷偷摸摸的吗？照我说，没准这小子把钱给了医院里哪个相好的了。你说什么呢？
3: 哎，哎，你们看，我说的没错吧？
4: 明天我就要离开重庆。
5: 跟陈纳德回昆明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呀？还没想好呢。那这么说，你真打算跟一个外国老头过一辈子？
4: 你不是都有高寒了吗？
5: 你什么意思啊？
4: 你留不留下来，好像跟高寒没有什么关系。谢谢你为我们做的一切。哼，
1: 真不要脸。
5: 好了，保重。

0: 哎，高寒，你们怎么来了？啊？
1: 你干什么呢？
0: 我没干什么呀。
2: 哎，妹妹，

0: 别理他，开车。
1: 哎，没你的事儿啊。高寒，刚才你肯定看见了，我完全是被动的，对吧？
2: 那你就在这儿被动吧，我们先走了。
1: 哎哎，高寒，哎哎哎，高寒，高寒。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

0: 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2: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3: 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4: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5: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6: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5: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腕式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家庭自测血压，腕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6: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拱柱；低压6、10、6，旁体拱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6: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6: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4: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8: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定时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

0: 傅，鱼越蒸越清晰。
1: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

0: 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天等于

0: 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然向上海闸北地区发起进攻，驻防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奋起反击，128淞沪抗战拉开序幕。

叫金校长下来，都成日本人的靶子了。

吃到家。

0: 谢谢，谢谢。
1: 复旦大学物理系，沙物一箱。
2: 复旦大学法律系，赠药物两箱。
0: 谢谢。
1: 复旦大学生物系，赠罐头一箱。
2: 谢谢同学们，同学们也都辛苦了。我代表十九路军，谢谢大家。我们保证会把慰问品送到前线的战士手中。大家都先回吧。 好好念书，啊，都先回去吧。大家都先回去吧，啊。

0: 感觉不太对劲。你看东西全放在仓库里，会不会
1: 暂时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啊！
2: 你说什么呢，张楚？那我们不是白送了吗？
1: 那也没办法，不过还好，我们的心意到了，走吧。
3: 不，我们不能就这么回去了。他们不送，我们送。
2: 你疯了？
3: 前方的将士在流血拼命，我们不能让他们缺衣少食的抗击日寇吧？
1: 振爷，你不能去，怎么说那也是战场啊。
3: 周文，你怎么才来啊？
4: 我回家里商好拿点东西，小辉帮忙。
5: 好，
0: 别送了。
1: 我们刚才看见所有东西都放在仓库，可能是战争打得太紧了，东西根本送不上去。
4: 慰问品都送不上去，有那么严重吗？
3: 周文，把这些东西交给我，我把他们送上去。
4: 你说什么？你送上去？
3: 对呀、啊。
4: 上战场？嗯。你不能去，那是战场。
1: 陈毅，我帮你拿。
4: 少给我添乱。陈毅，上战场是当兵的事儿，跟你没关系。要不国家为什么出饷养他们呀？
3: 军饷？听说十九路军的将士们已经半年多没有拿到军饷了。
4: 那我们就凑点钱给他们吧。
1: 你以为我们都像你那么有钱呢？
4: 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就有你说话的份儿是不是？一提到上战场，瞧给你吓得怂样。
4: 滚蛋。陈毅，你确定要去吗？
3: 是的。
4: 小辉，
6: 哎，
4: 去买点烧酒，在前面路口等我。
6: 哥，你不会真要去吧？
4: 去吧。陈毅，我跟你去。

0: 看情况，前面打得很激烈啊。
1: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你现在紧张什么呀？怂了？
0: 谁紧张了？
2: 曹家强和青云路都在打，怎么办？
0: 那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1: 我和陈怡去青云路，你和田静去曹家桥。
0: 哎，我
2: 就这么定了。
3: 李连长，检查一下物资和人数。报告，全营只剩下94人，其中大部分是伤员，能作战的还有34人，子弹100发，手榴弹10箱。
4: 弟兄们，我们剩下的弹药已经不多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也不能丢了广东的父老乡亲们的脸，也不能丢了我们19路军的脸。我们现在背后就是大上海，如果日本鬼子想攻进去的话，只有一条路，就是踩着我们的尸体爬过去，明白吗？
5: 明白。
4: 准备战斗，把所有的弹药发给战士们，快！
6: 是。
4: 让一让！营长，干什么？带两个学生来干什么？
6: 他说他们是上海什么大学的学生，非要把慰问品送到这儿来。
4: 送什么慰？
7: 你就是陈营长吧？我们是来送慰问品的。我叫周文，他叫陈怡，我们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去了你接待处，看到那些物资物品都送不上来，所以我们决定亲自送上来。我们还有两个同学去了曹家桥。
4: 营长。把东西赶紧分给大家，酒我留下了，把他们两个赶紧送回去，快点！
6: 是，
4: 给我。

0: 我就回不去了。你怕吗？不，我不怕。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别这么说，是我自己愿意来的。你后悔吗？
1: 跟你在一起，我干什么都不后悔。陈怡，我有一句话早想对你说了，我爱你。我也是。
0: 陈怡，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1: 永远不分开，永远在一起。

0: 你叫什么？
1: 周文。
0: 脚步错线了，你也看到了。今天我陈正伦没有办法保护你。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261旅521营营长唐德奉命增援，弟兄们辛苦。

0: 我们来晚了，来的不晚，能来就好了。我没想到，国民政府还能派支军队来增援我们十九路军呢。是的，除了我们八十七师，这次增援上海的还有我们国军的精锐部队、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和第八十八师。感谢。
1: 请问您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六师师一一九旅一团一营营长陈正伦。
0: 陈营长，奉上峰命令，清源路阵地现在由我们营接管，
1: 你们营可以撤下去休整了。好啊。
0: 撤下去之前，我求你两件事儿：迅速派人把我们营所有的重伤员安排到医院里面去。
1: 陈营长，这是汤德分所应当，就是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0: 还有，那两个学生是复旦大学前来慰问我们营的，刚才差一点和我一起以身殉国了。你赶紧派人把他们送到后方安全的地方。
1: 放心，我马上叫我的警卫护送他们回去。
0: 大哥，那你呢？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士兵了。请求唐营长让我留下来。
1: 陈营长，
0: 唐营长，我的弟兄们大部分都死在这儿，我实在是没脸转移到后方去。
1: 好，陈营长，就让我们并肩战斗，多杀几个小日本。
2: 感谢营长。要不然这样吧，你先回去，等他们回来了，我告诉你们。
3: 哎，
2: 郑文，
3: 张楚他们，
2: 天静，你们可把我们急死了。
3: 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了那儿，仗都打完了。
2: 一个日本鬼子没看到，把东西一放就回来了。
3: 这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了，我们要回去了。
2: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3: 不必客气，军务在身，就此别过。
2: 谢谢你们。
3: 陈毅，我送你回去吧。
2: 不用了，你早点回家吧，免得家里人担心。真的不用了。
3: 嗯，那这样吧，我送陈毅回去。
2: 你也别送了，明天学校见。
4: 好了，我走了。那我们也先走了，你早点回吧。3月3日，日军占领真如和南翔后宣布停战。
5: 我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6: 在这段时间，我不想让学生跟日方有正面的冲突。
7: 曹毅明白，请徐长官放心。
8: 我觉得啊，周文可以加入我们的戏剧先锋社。
9: 周文，算了吧，那个富家子弟。
7: 富家子弟怎么了？富家子弟就不能参加革命了？
8: 我觉得呀，他跟咱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7: 你呀，他说话就是这样，就凭感觉给人下结论。哎，周文，
8: 哟，你们都在呢。陈毅，晚上我想请你吃个饭。
7: 今天晚上不行，我有事儿。
8: 你有事儿啊？
10: 周文，厦门可有人找你。
8: 谁啊？
10: 一个军官。
8: 军官？陈毅，会不会是陈营长？我们一起去看看。
10: 那你先去看吧。张楚还找我有事要谈呢。
8: 张楚？他找你能有什么事儿啊？
10: 我们俩有什么事儿啊？也不关你的事儿。
8: 能有什么事儿啊？自己想呗。敢吹呢？一大老爷们儿。
10: 参加什么话剧社呀？当什么演员呢你？喝酒又耍酒疯。
7: 好了好了，你先去吧。
10: 娘们儿，真他妈母。我就说吧，让这种人加入戏剧社，哼，演个流氓还差不多。
11: 陈营长好。
10: 周二兄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江湖上的朋友刘三啊，叫刘三。

0: 三哥就行了。
1: 见过周公子。
2: 三哥好。
0: 也算是我孤陋寡闻呐，啊，你小子在上海滩也算是大名鼎鼎了。
2: 陈大哥，你这是灼煞小弟我呀。
0: 绝对没有，我刘三兄弟在江湖上是什么身份你知道吗？就连他都知道你们周家，算是折杀你吗？对了，你三哥呢，找你点事儿。兄弟，有什么事儿就跟我周文兄弟说。
2: 三哥尽管吩咐。
1: 如果没记错的话，刘远应该是你大哥吧？
2: 没错，自从刘世伯去世以后，大哥刘远，小弟刘志辉就由家父亲自收养，我们就像亲兄弟一样情同手足。
1: 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大哥帮个忙，但这件事情绝对不会丢陈大哥的脸的。
2: 三哥说哪儿去了？这样，今天晚上我做东，我请三哥还有陈大哥一起吃个便饭，我把我大哥还有小辉都叫来。
1: 这不行，晚上这顿饭我来安排。
2: 还是我来吧。
0: 你也别争了啊，吃饭的事啊连我都听他的，就这么定了，晚上他安排。
2: 好。
3: 周公子好。
4: 啊，老板，对不起，就有点事儿来晚了。
3: 今天三号台的客人很重要，你可得招待好啊。
4: 放心吧，老板。

0: 陈大哥，嗯嗯，三哥，这是我弟弟刘志辉，
1: 小弟见过陈大哥，三哥，好兄弟，啊，来坐，快坐。陈营长的英勇事迹，我时常听文哥提起，今天终于见了一面，也算了了我一桩心事。
2: 我战场上那点事儿啊，算不得什么啊，倒是你们家的事儿，我都听刘三跟我说了，能结识像你们这样的英烈之后。
0: 也算是我陈某三生有幸了。陈大哥，三哥，嗯，志辉是我大哥刘远的亲弟弟，家父牺牲之后，就是周老太爷收养了我们两个。行了，不管怎么说，咱们都是好兄弟啊！来，
1: 来，
0: 嗯，
3: 我来，我来，我来，我来，嗯，三哥，嗯，非常抱歉，我大哥今天当班来不了。
4: 你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吧。陈怡，你怎么在这儿？陈营长你好。
0: 你好，陈怡小姐，这么巧啊，坐下来一块儿吧。
4: 不行，我还要工作。
0: 来，我们喝酒。
4: 陈怡，三号台的菜好了，赶快送过去。哦，哎，国强，帮我个忙，你帮我把三号台的菜给上了，好不好？那我一号台客人怎么办？我去，我们换一下，好吧？没事的。
0: 行，来，
4: 先生，这是您的三文鱼套餐。
5: 呀，哎，哎。
6: 你不要干什么！你，两位先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有什么用？你家里还想不想开了？哦，陈爷，还不赶紧给客人道歉？
5: 我为什么要道歉？我不。两位先生，要不这样啊？今晚上你们两个想吃什么想喝什么随便点啊，
6: 就算我请客啊！
5: 不行。
3: 要他坐到这儿来陪我们喝酒，哎哎，你们两个坐下啊，别慌，这点小事儿啊，他一个人没问题。把酒满上。想喝酒是吧？我陪你们喝。这位小姐，没你事了，你下去吧。
6: 你是什么人？
3: 中国人。
5: 巴克，在上海滩就没有人敢这样跟我们说话。
6: 对对，你们都是爷，就可怜可怜我这个做小生意的人啊。

0: 啊，哎，叫你的人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哎，从今天开始，这里姓周。怎么，你不认识周公馆怎么走啊？
1: 知道知道。哎，请两位出去。嗯，老板，请你们出去。
2: 你说什么？
1: 来人，请这两位出去。
3: Please。
0: 去门口立块牌子，日本人不得入内。
1: 好的，听周公子的。
0: 陈毅，我们过去跟陈营长一起吃饭吧。
4: 不了，我今天不舒服，想回家。
0: 好，那我让小慧送你。
4: 不用了。
0: 小慧，送陈小姐回家。
3: 放心吧，哥，我们走。
4: 明天见。
0: 陈大哥，三哥，不好意思，您说有什么事儿？
5: 你三哥呢，在日本的商社里面发现了大量的烟土，他想把它给毁掉。你现在需要做的是跟你大哥说一声，我们提前会往日本的商社里面藏上两支枪，让你大哥带上人，以私藏武器的名义把日本人带到刑部房去查一下，只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你三哥就能把这批烟土全部烧掉。
0: 那为什么不直接搜查烟土呢？
6: 搜也没用，绕来绕去还得绕回他们手里，所以必须得把它毁了。
0: 我明白了，这个事儿回去跟我大哥说，他一定会办的。
6: 那就拜托了。
0: 来，
5: 哎，
4: 到了。
3: 你家就住这儿？
4: 住这儿怎么了？谢谢。
3: 慢走。已经到家了。
0: 三哥，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
6: 会的，今天就不耽搁你时间了，赶快忙你的事儿吧。
0: 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三哥的眼睛啊。
6: 兄弟，以后用得着三哥的地方只管言语。
0: 好吧，会的。陈营长，以后有空我还得请你去我们学校一趟，我们学校同学都知道你。
5: 都是你小子胡说八道的吧。哎呀，
0: 你本来就是抗日英雄嘛。
5: 你小子也不赖，刚才的事感到痛快。好了，等你三哥把事情办完了，咱们再一起喝酒啊。
0: 好，三哥，等我大哥安排好了，我会通知您的。
6: 拜托了，
0: 大哥，等我们走了。
5: 好，
0: 告辞。
3: 陈大哥，三哥，再会。
6: 告辞。
1: 周公子，您看这合适吗？
0: 这只是一张临时的，明天给我做一块木头的，要大，要醒目，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还有，明天早上到周公馆来找他，记住价钱别开低了，免得你后悔。
1: 周公子说笑了，我哪敢跟您乱要钱啊。周公子慢走，
7: 明天见啊。
3: 小辉，
8: 对，
3: 餐厅的事儿别跟爹说，这个钱从柜上支，以后我会把每个月的生活费补进去的。
8: 没问题，我每个月的薪水也算上。哥，就这儿了。

0: 有人说你们日本商会私藏枪支，我上海警察局警长刘远奉命稽查。
1: 我们都是合法商人，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国军内的冲突而损害我们的友情。
2: 兵们，
3: 送。
4: 是。
5: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6: 报告警长，搜到一把手枪。
2: 都带走，
6: 带走。
7: 干什么？你干什么？
8: 滚！
9: 要干什么？
10: 你们要干什么？
11: 走。

0: 出什么事儿了？陈怡她，陈怡怎么了？我们刚才路过学校外面红霞酒家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两个日本人，非要拉着陈怡喝酒。陈怡不干，我们就跟他们打起来了。可是我们打不过，结果那陈怡人呢？
1: 陈怡被他们缠住了。
0: 那你们俩回来干什么来了？我们打不过他们，他们都是练过武的。我们现在回来。
2: 想叫同学们一起去救陈怡，
3: 长出你个怂炮！你一个人去，打不过他们，我们去叫上同学一起去。
0: 打不过也得打呀！
2: 周文，
3: 走！
2: 放开我！
3: 走！你混蛋！你
2: 要去哪儿？
3: 你
2: 这个混蛋！
3: 混蛋！
4: 放开他！周文，周文，找死！周文，周文，你这混蛋，放开我！
5: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仕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仕飞轮表，成为朗维仕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 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
6: 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鸟，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鸟。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
4: 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会；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会。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6: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 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鸟，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鸟。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朗维仕飞轮鸟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

0: 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0: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的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0: 对，
1: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0: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脚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脚，而且呢还送给您与龙凤对戒，
0: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没错，
2: 尊贵经典，当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好消息，好消息，朗维斯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斯飞轮表，成为朗维斯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顺利完的。
0: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斯飞轮脚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0: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0: 看朗维斯飞轮脚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斯飞轮脚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斯飞轮脚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0: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0: 没错没错，
1: 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0: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免费领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只要保真吗？
0: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脚是大品牌，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0: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2: 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还能再送一对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表戴上去就是好看，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好消息，好消息！朗维诗飞轮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璀璨夺目。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朗维诗飞轮表，成为朗维诗飞轮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雄起山水，新韵重庆，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
1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

0: 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Thank you.

0: 你们两个没事吧？
1: 没事。
0: 小日本他们欺人太甚！我见过他们，他们是在太平路附近，北辰一刀流武馆的，
2: 就是他们。平时耀武扬威的，上次欺负咱们学校的学生也是这帮人。
0: 小日本太不像话了，刚刚停战，就敢公然在大街上欺负我们的女同学，太嚣张了！政府到底管不管？
3: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0: 同学们，咱们找政府请愿去。
4: 对，
0: 咱们请愿去，
4: 请愿去。
0: 鸿飞啊！去学校，多叫点同学来。
4: 好，
0: 去。朱文，跟我们一起去吧。
4: 又是请愿，又来这一套。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散了吧。
0: 什么？
4: 散了。以后碰见日本人小心点。

0: 哥，你要干嘛？
1: 回来！
0: 快把枪放了，枪是爹的，撒手！
1: 你去哪儿？
2: 去日本武馆杀日本人。
0: 我跟你一起去，别跟着我。

0: 让开！什么人？在这里杀！你小子敢到这儿来？
1: 我这要找你呢，跟我走。
0: 跟你走？去哪儿？
1: 去跟那个女孩道歉。
0: 道歉？就凭你小子来呀！找我开！等等。
2: 报告，看来北辰刀流撒野，
0: 扛着碎。

0: 光天化日，他杀人行凶，你反倒管起我们来。是这小子吗？来人呐！把这小子给我带上车。
1: 是。
0: 小子，我一定会要你的命的。
2: 行了，都散了吧。收队。没事吧？没事。
3: 赶紧回家好好躲几天。闹这么大事儿，
2: 为什么要躲啊？
3: 日本人挑衅在先的，人命关天，你知道吗？再闹大了，咱爹都救不了你。
2: 我管不了那么多。日本人先欺负我们的。 日本人先欺负你学生的，出什么事我自己扛。
4: 这事儿是你扛的吗？这事儿你扛不了。
2: 赶紧回家去。回到家里以后，赶紧跟爹说一声。听见没？
4: 哥，你放心吧。

0: 爹，上哪儿去了？没上哪儿。拎着枪没上哪儿？去了一个叫北辰一刀流的日本武馆。好大的胆子，连日本武馆你也敢闯？他们欺负了我们班一个女同学，我去找他们理论，结果被他们打了。
1: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所以就去找他们了。
0: 你开枪打中他们了吗？
1: 一个打中了大腿，另一个……爹，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他们全死了，也是罪有应得。
0: 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不管什么时候，也不能允许小日本在我们中国这么嚣张。
1: 你现在赶紧收拾收拾，让指挥明天一大早陪你回苏州老家。
0: 回苏州，那
1: 什么呢？全上海明天就会通缉。没有我的话，绝对不能够回来。你去吧。

0: 都调查清楚了，是上海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叫周文。日本人给的压力很大，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南京，你亲自督办，把这个学生给我缉拿归案。是。
1: 不过，您知道他的父亲是谁吗？爹，文哥的，别慌慌张张的，慢慢说。
2: 文哥的房里没有人，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什么事非现在办不可？
2: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等等吧。

0: 马局长，有事吗？
1: 马少爷，三少爷，
0: 实在不是马某有意跟你们过意不去，我也是奉命行事，所以呢，请三少爷行个方便吧。兄弟们，动静都给我轻着点啊！是吧？
2: 看你们谁敢动！
3: 什么事儿啊？这么大呼小叫的？
0: 周老先生，
3: 哟，这不是马局长吗？怎么到我们家来有事？
0: 周老先生，实在是对不起，马某也是奉了上头的命令前来将贵公子周文缉拿归案，请周老先生千万不要怪罪晚辈。
3: 不必了，马局长，你秉公执法我不会怪你，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犬子就在书房，但我绝对不会看着你们从我的眼皮底下把他带走，而且我只要还活着，你们就休想走进这房子半步。振辉，
4: 是，
3: 回来。
0: 周老先生，
2: 周老先生，
0: 不是，
5: 马局长，请自便。
0: 哎，我他妈怎么摊上这么一差事呢？
3: 你得马上找到阿文。找到他后，赶紧陪他回苏州老家去。警察这边，我刚才的那番话还可以拖上他一两天，机灵着点儿，大大方方从前门出去，先甩了他。
4: 孩儿明白。
6: 周文被日本人通缉了，
7: 我知道，都怪我，都是因为我。
6: 哎，怎么能是怪你呢？是日本人做得太过分了。不过我没想到，周文把那个日本人打死了。
7: 你说他该怎么办啊？
6: 不知道，现在时局这么乱，躲一阵子再说吧。
7: 要是万一

0: 外面有人很可疑，会不会是见识你的？
1: 该见识见识吧，是祸躲不过。都怪我，都是我不好。
0: 不许这么说，要怪只能怪日本人。陈怡，千万不要怪我太冲动。我不会怪你的，只是……
1: 只是什么？
0: 只是我觉得这次好像凶多吉少。你为什么要这么说？对了，今天房东已经租下来了，这是钥匙，你马上搬过来。房租我已经交好了，这样会心里踏实些，怕我到时候找不到你。
1: 阿文，
0: 怎么？
2: 周公子，鄙人是警察局局长姓马，实在抱歉，打扰了。

0: 你好，马局长。
1: 怎么着，很奇怪是吧？周公子，你私闯日本武馆，已经闹到蒋委员长那儿去了。鄙人也是奉命行事，没办法，跟我走一趟吧。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陈毅，没事，没事。马局长，她是我女朋友，我能不能跟她说几句话？
1: 可以。念在你是周老爷子公子的面子上，那我就在外面等你吧。
0: 谢谢。
1: 丁文，外边等着。
0: 陈毅，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放松，没事，没事，没事，
3: 没事的。啊，
0: 我是没事的。答应我，马上搬过来，这样我心里踏实。
2: 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别说了。
0: 好，
2: 你自己多保重。
0: 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2: 要我帮你做些什么吗？

0: 局长，怎么回事啊？艾文可是我兄弟啊。
1: 是你兄弟怎么了？啊？
2: 我跟你说，这件事闹大了，就算是你兄弟，我也没办法。
0: 他人呢？
2: 刘远，我警告你，这件事你最好别掺和，懂吗？

0: 哎呀，这公子，实在是对不住啊。
1: 马局长，我知道你真把我关起来，我死也不来呀。
0: 对不住，对不住了啊！这样吧，你如果需要什么吃的喝的，请。

0: 是我，有新任务。什么任务？在刚刚结束的淞沪抗战当中，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一共损失了40多人，德国教官大为光火，所以一口气从中央军校抽调了100多名学员到了教导总队。 这样一来，中央军校的学员就有所减少，所以组织上决定对中央军校第九期再补充招生100多名学员。
1: 让我干什么？
0: 组织决定让你去报考中央军校。
1: 报考军校？
0: 对。
1: 好吧，既然组织上安排了。

0: 你尽快准备，相关的资料我都会在3日之内为你准备妥当。好，好。哎，你等等，
1: 你是想问问周文吧？是啊。这个周文恐怕出不来了。
0: 有那么严重吗？这件事情是我们组做亲自督办的，现在日本人拿这件事情当借口，威胁要和国民政府再次开战。为了避免和谈再次破裂，国民政府会尽快的处决周文，以讨好日本政府。这件事情我真的帮不了你。哎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一点办法都没有。
2: 我不管，你一定要帮我想想办法。周文他是我的兄弟，就是我死了他也不能死。
1: 你一定要明白，我们所处的环境。周文也是我的学生，你以为我不想救他吗？只是他捅的笼子实在太大了，我真的没有办法帮他。
0: 哎哎哎！我求求你了，想想办法，一定帮我想想办法，好不好？
1: 我尽力。

0: 哥，爹，爹。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我都知道。
0: 爹，您想想办法。国民政府上上下下您认识很多人，如果您出面的话，阿文他还有的救。
2: 爹，您想办法救救文哥吧。
1: 我是一个闲云野鹤，退出政坛这么多年，人微言轻啊。
0: 可是爹，我们总不能就看着阿文。
1: 你们都去歇着吧，让我想想。
2: 哥，你得想办法救救文哥。
0: 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
2: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文哥被他们……
0: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想了。
2: 什么办法？
0: 劫狱。
2: 劫狱怎么劫？
0: 你还记得刘三吗？
2: 当然记得。
0: 他是有名的神通，没准请他的话，他能够救出阿文。
2: 可是三哥已经离开上海了呀。
0: 离开上海了？
2: 烧完烟赌之后，我和文哥和他聚过一次，他说他第二天就回北平了。
3: 张楚，情况到底怎么样了？
4: 周文现在被关押在警察局里面，日本人说如果不处决周文的话，就要停止和谈，马上开战。
3: 要处决周文怎么办？怎么办呢？
4: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对中共政府施加了太大的压力。
3: 那我们也给政府施加压力。
5: 释放无罪学生，
6: 释放无罪学生，
5: 坚决不向日本人低头。
7: 宫本先生，小林先生，你们都看到了吧，本市的学生又在示威游行，要我们立即放了那个周文。我现在的身上的压力也很大呀，我们也要考虑民意呀。
8: 市长先生，我不管什么民意，我只知道我的人不能白死。
9: 市长先生，

0: 三浦先生和山口先生是我日本在华侨民，我们要对他们的生命负责。我只给你三天的时间，如果三天之内贵政府不能处理好此事，处决周文，
1: 那我就亲自率领陆战队第一师团前来要人。三天，三天怎么来得及啊？宫本先生、小林先生，怎么着也得给一个月时间吧？不行。
0: 就三天，三天之内不能处决周文，那我们只有自己处理了。小林君，我们走。行了行了，我们都出去吧。
2: 你都看到了吧？这帮日本人实在是太……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否则我也不会来找你。
0: 周老，令郎这事儿，连蒋委员长都知道，亲自指示说一定要严厉处置。你看现在这日本人又逼得这么急。 周老，您是党国的元老，又是我的老前辈，您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我这心里也很着急呀。可是眼下这时局危急，日本人随时都可能找个借口再次开战。您说在这个当口上，哎，不好办呐，大哥。
2: 办法肯定是会有的，周老，您的意思我明白。阿文是我的世侄，我要能救，我一定会救。您就是不给钱，我也要救。可是，现在还真不是什么钱的事儿。
0: 这些已经是你的了。

0: 九毛九，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数量有限，只限前

0: 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谷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4: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3: 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谷炼堂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9，我抢到了！
1: 只要9.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9，1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谷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

0: 一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4: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4: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4: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4: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6: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6: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惊喜惊喜。

0: 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7: 9.9？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

0: 他们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凭什么抓我们？
1: 少啰嗦，都给我进去待着！我们抗议！
2: 这都什么地儿了，还抗议？不许迫害学生！
1: 不许迫害学生！
2: 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不许迫害学生！张卓，是你吗？
1: 程文，
2: 程文，程文，你在哪儿？
1: 我在这儿呢，陈怡，你在哪儿呢？
2: 我们就在你附近的牢房里，周文，你在哪儿？你还好吗？
0: 我很好，我没事。
2: 我们到市政府去抗议，他们就把我们抓过来了。周文，他们打你了吗？
0: 他们敢吗？
3: 周文，你放心，他们只要一天不释放你，我们就一天不吃饭。
0: 张楚，
4: 别这么干，我早就跟你说过。抗议是看不成什么事儿的，你们该吃吃，该喝喝，等我出去了以后，我请你们喝酒。
3: 周文，我们一定等你一起出去。
2: 释放无罪学生！
5: 释放无罪学生！
2: 释放无罪学生！
6: 释放无罪学生！
7: 别喊了，
3: 喊什么喊？不要命了都？
8: 什么？你把学生都抓了？
9: 是啊，这帮学生简直是无法无天啊。再不把他们关起来，那指不定闹出什么大乱子了。
8: 胡闹啊！现在是群情激愤，为了这个周文，民众都在骂我们镇压爱国学生，是卖国贼。我现在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你再把他们给抓了，叫我有什么脸面再当这个市长？
9: 是是是，都是卑职失职。
8: 马上陪我去监狱，我要亲自放了他们。
3: 哎，市长，这
2: 不行。
9: 好了好了，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打开，快打开！
8: 同学们，
10: 完全是个误会，大家可以回家了。
3: 释放周文，我们谁也不走。
11: 对，
12: 谁也不走。
8: 同学们，周文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他一定会得到法律公正的处置。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栋梁。听我的，大家先回家吧。
3: 说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走，
13: 不走，
3: 我们不走，
13: 不走，
14: 不走，
3: 我们不走。
2: 张楚，同学们，我们回去吧。周文，周文，周文，
0: 陈怡，陈怡，我在这儿呢，陈怡。
2: 周文，周文，你好吗？都怪我。是我不好，对不起你。
3: 不许你说这种话。
2: 奥文，我们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去的。
3: 陈怡，有你这句话，我死了都行。
2: 不许你说死，我不要你死。
3: 不死。陈怡，答应我，等着我。
2: 我一定会救你出去。
3: 出去了。

0: 回吧，同学们，放心吧啊！走了，马上派人呢，给我盯住他们，他们肯定还会有什么新的举动。
1: 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敷衍咱们，可是咱们现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2: 去十九路军？
3: 对，现在只有十九路军的陈营长能救周文。哪
1: 个陈营长？
3: 我和周文在前线认识的，
1: 也只能这样了。
3: 同学们，你们先回吧。
1: 田静，你跟彭威先带大家回去。
3: 好，
1: 人多了反而不好办事儿。我陪陈毅去，同学们，大家先回吧。
3: 同学们先回去吧。
4: 好家伙！
5: 是。

0: 我可以跟你们上军事法庭，但是您把这两个学生放走。
1: 学生的事儿不归我们管，他们可以走了。
0: 我不相信你，你必须让我亲自把这两个学生送走。
1: 对不起，陈议长，你不能去。我接到的命令就是缴了你们的械，并且看押你们。

0: 大家都是弟兄，平时的时候也是井水不犯河水，我们都是军人，别让那两个学生看笑话。
1: 陈营长，秦树兄弟职责所在，改日有幸和陈营长战死沙场，在所不惜。这两个学生兄弟以军人的荣誉和性命担保，一定让他们安全回去。
0: 那给你添麻烦了。

我们都已经尽力了。回去如果能见到周文的话，一定要告诉他。

0: 你放心吧，我跟志辉会照顾好爹的。啊？
1: 不是，你说话怎么磕磕巴巴的呀？大文，
2: 你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冲动呢？为了一个女生，你这样做值得吗？
1: 看来他们还真想要我的命啊！
0: 不会，那倒不会。别胡思乱想。
1: 我胡思乱想？你看看你自己这表情。哥，这事儿呢，我们不能说值不值。小日本在我们中国的地界上这么欺负人，我就是不答应，我就是看不惯，我就得管。哥，就像如果有人欺负你，我可以不要命，那我也得干。干嘛要走啊？
0: 放心吧，在这两天，我们会想尽办法救你出去。

0: 大少爷，
1: 少根，你怎么来了？
0: 快快上车，老爷找你。
2: 这位，站起来。
1: 干嘛呀？
3: 陈叔。

0: 周文，你目无国法，杀死日本侨民，破坏和谈大局，现在宣判你死刑，立即枪决。
1: 死刑？你们这帮人都给老子好好活着啊！20年之后，老子一定要你们命。

0: 我们去刑场等候吧，这边请。报告，犯人周文已经验明正身，申请立即枪决。
1: 李氏先生，您看

0: 谢谢陈叔，
1: 赶快走。

0: 哥，怎么会是你啊？
1: 声音小点。
0: 还真有陈叔他们的，但他不能真雷呀！啊，
1: 废话，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命都没了。
0: 我知道，可我这心里吧，就是觉得我这人不可能死在日本人手里。
1: 还嘴硬，刚才听到枪声了没有？那是枪毙你呢。
0: 那这么说，那还是因为我死了一个人呢？
1: 没事，他们找了个死刑犯。
0: 哎，那他们不验尸吗？
1: 验什么尸啊，都对着脸打呢，怎么认得清楚？哎，哥，停车，停车。怎么了？
0: 哥，你先回家给爹报平安，我去办点事儿。
1: 啊，喂，都什么时候了啊，还跑什么跑，办什么事儿啊？你知不知道，这回爹为了你这事儿把自己都豁出去了。你别忘了啊，你现在已经是个被枪毙的人了，还出去瞎跑，万一被人知道了，咱全家都得完蛋。
2: 哥，我知道。我觉得陈叔和马局长他们既然安排好了，就不会有事儿了。我很快回家。
1: 阿文，阿文。

0: 吓死我了！我爷再见不到你了。我这不没事了吗？对不起，让你担心了。
1: 没有，没有。
0: 记住，我不允许任何人欺负你。

0: 不知道，我从监狱出来就直接到你这儿来了。
1: 那你赶快回家。
0: 不着急，我想再看看你。等一下，这个你拿着，这个是我妈妈送给我的，你把它留在你身边。

0: 就如同我在你身边一样。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还有，我出来这件事情，不要跟同学们讲，因为监狱是杀了一个死刑犯才把我换出来。没事的，什么事都不会有的，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你放心。

0: 我只想知道你会怎么办。
1: 我会找你半辈子，陪你半辈子。

0: 时间不早了，你该回去了。记住，我爱你，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1: 你在上海是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呀，爹？就因为几个日本人，我在上海就待不下去了。
2: 你是真糊涂啊，还是脑子搭错筋了？嗯，
0: 爹，我不想离开上海，再过半年我就拿第二个学位了。现在走，太可惜了。
1: 现在知道可惜了。明天所有的报纸头版都会公布你被枪毙的消息。
2: 难道你想让所有的上海人都知道，一个已经被枪毙的人，现在还正在坐在教室里念书呢？啊，
3: 阿文，爹说的对，你必须要马上离开上海。
0: 那
1: 让文哥去哪儿？我跟他一起去。
2: 去德国？你不是一直想去德国留学吗？
3: 去德国？
2: 对。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你们马上收拾东西。 马上回苏州老家，
0: 现在就走啊！
2: 马上就走。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担着命吗？你在上海多待一天，就让大家多担惊受怕一天。马上走。

0: 老爷回来了。嗯，
1: 阿甘啊，哎，萧家的人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正在休息呢。哦，什么萧家的爹？你们都跟我到屋里来。我和你们的父亲。 还有刚刚来的萧建如伯父，早年就参加了仙宗里中山先生的同盟会。一次，我和你们的萧伯父受命去刺杀前清的一个王爷。当我们身陷绝境时，我们结成了生死兄弟，并且彼此承诺，如果能够活着回去，将来有了孩子。 若是儿子皆为兄弟，若是儿女皆为夫妻。那后来我们脱离了险境，你们的萧伯父就一直留在了北平。你和萧伯父的女儿萧雅虽没见过面，但是咱们和萧家的这门亲事在你没生下之前就已经定下来的。如今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萧伯父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主动提出让你们早日完婚。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明日就给你们成亲。成亲以后就安排你去德国。
2: 爹，去德国的事儿我同意，成亲的事儿我不同意。
1: 不答应也得答应。 从小到大，没有一件事我不依你。

0: 但这件事由不得你，明天立即完婚。
1: 哥，我不能成这个亲。萧伯父一家人都来了，不成行吗？我真的不能跟萧姑娘成这个亲，我已经心里有人了。
0: 成不成亲，你说了不算呀。爹这一关你能过吗？啊，对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过两天我就离开上海了。哥，是不是我牵连你了？啊，
1: 那倒不是。我是想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中央军校？你要当军人呐？
2: 对，爹这边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跟智慧交代好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德国念书。好了好了，别想那么多了，时间不早了，赶紧休息啊。亲家。
3: 实在是对不住了，等风头过后，我一定会风风光光的再操办一场，一定办得体体面面。
4: 你我之间还客气什么？
5: 新人到。

0: 爹，这个亲我不能成。
1: 嗯，你说什么？
0: 这个亲我不成。
1: 你敢？
0: 萧伯父、萧伯母，这个亲我不能成，对不起。
2: 什么？考军校？哎呦，你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呢？
3: 我不是想一出是一出，这事我已经想好了，就这么定了。
2: 文文，你真是太任性了。我跟你讲啊，你今天把萧伯父一家人全得罪了。
4: 那我不能因为怕得罪人，害了我自己，也害了萧姑娘。
5: 我觉得文哥做的对。
2: 你懂个屁呀！
5: 我是说文哥考军做的对。
2: 考军校倒也可以啊，但是你说，爹能答应吗？再说了，你别忘了啊，你之前犯那事儿，你现在可已经是被一个枪毙的人了，怎么考军校啊？
3: 换个名字呗，换个身份。哥，你是警察，这事儿你办来容易，爹那边。我有办法，
2: 改个名容易啊，可是叫什么呢？
3: 叫什么呀？
5: 我觉得文哥你去参军打仗是为了保卫国家，干脆就叫周打仗吧。
3: 滚蛋。

0: 你说一个。
1: 我觉得应该叫周大兵。
0: 你刚说什么？当兵打仗什么？
2: 保卫国家。
0: 保卫国家。我就叫周卫国。
1: 周卫国。
2: 我觉得其实还是周大仗好，
1: 周大兵好。
0: 出去。
1: 从今天开始，我叫周

0: 得啦。
1: 对啊，
0: 安远，这么晚有什么事吗？
1: 我
0: 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对啊，我是来向您辞行的。
0: 辞行？你要去哪儿？
1: 警察局的工作我已经辞掉了，我打算去报考中央军校。
0: 去报考中央军校？
1: 对。不过您放心，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0: 就这事儿？
1: 啊，就这事儿。
0: 啊。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
1: 阿文？啊，不不不，他不跟我一起去。
0: 那就好。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6: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

0: 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予以分期。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

0: 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您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啊、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啊、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十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见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

0: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哎，对了，阿文也跟你一起去吗？阿文？啊，不，他不跟我一起去。那就好。
1: 准备好了吗？好了，哥，这是我平时的积蓄，你拿着路上用。

0: 保重，哥。爹，我就交给你了，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爹的。

0: 等等，
1: 爹，
0: 你要去哪儿？
1: 我要去报考中央军校。
0: 中央军校，你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吗？
1: 我知道。
0: 想好了？
1: 想好了。
0: 你跟我来。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玉主国之重器。你既然明白，就应该知道，爹送你玉的意义。我儿心思报效国家，也不枉为父十几年的教导。你此次去南京报考中央军校，当竭尽全力，一旦录取。 还要用心学习，继承发扬黄埔之魂，将来驰骋疆场，精忠报国，驱除宛辱，壮我中华雄风，扬我中华威名，方不知为父死后无颜见列祖列宗于九泉之下。爹，
1: 孩儿不孝，恐今后不能在父亲膝前尽孝。
0: 如今东瀛跳梁小丑扰乱我中华，孩儿虽不才，但如不能趋近日寇，孩儿誓不还家。儿啊，自古忠孝难两全，至此国家危难之际，我儿当敬献中华男儿本色，保卫祖国，先国后家。为父定在家中，静候我儿凯旋。
1: 孩儿谨遵父亲教诲，我的话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爹，那萧姑娘和萧雅成亲之事，
0: 那是你懂事以后我唯一要求你做的事，可你让我丢尽了脸。 但爹看你有报国之心，爹原谅了你。走吧。

0: 哎，魏国，你在下铺啊？行啊，
1: 认识一下，我叫孙新普。你好，刘远。你好，
2: 你好，周魏国。你好，
3: 你好，我是方胜利。
0: 哦，刘远，
2: 对，方胜利，
3: 周魏国，
2: 睡你上铺。
4: 全体起立，敬礼，礼毕。听教育长训斥，
5: 今天是一个特殊

0: 这一百名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又多了一批新鲜血液，那就是我们第九期续招的一百名新入伍学员。新入伍的学员，恐怕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我叫张志忠，是中央军校的教育长。首先， 我要感谢这一百名新入伍的学员，感谢你们做出了投身革命的决定，感谢你们对中央军校的信任。你们看到了我身后的校训了吗？
1: 勤改进城。
0: 我们的黄埔精神是什么？
2: 团结一致，
0: 这次在上海，我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损失了40多人，他们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他们的死不是白费的，他们尽了自己作为军人的本分，同时也让世人看到了中华男儿的血性。老学员们，我希望你们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同时给新来的学弟以表率。现在我建议老学员以掌声欢迎新学员。 我还有话要对新学员说，就在你们入学的同时，我却收到了一封信。一封什么样的信呢？一位老先生，一位我曾经非常敬重的老前辈，专程派人从上海给我捎来了这样一封信，让我关照他家的一位后辈亲戚。 在这里，我要对你们说，我们中央军校没有公子少爷，有的只是革命的学员。从你们跨入中央军校大门起，你们就代表的是中央。早在中央建校时，先总理就明确告诫过我们，从今天起要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 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要学先烈行为，像他们一样舍生成人，而不是贪生畏死。这样的人，你怕是走错门了。中央精神，不是挂在你们嘴上的，而是烙在脑子里、刻在骨子上的。我的话说完了。
3: 哥，你说，教育长说那人会不会是我呀？应该
4: 不会吧？你想啊，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咱爹可是第一批的同盟会会员呢。哎呀，行了行了，别瞎想了，既来之，则安之吧。
3: 不是，再说了，从上海来的学生就咱两个人呢。
4: 我觉得咱爹应该不是这样的人吧？你想想看，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但是这个学生
3: 并不代表他是上海人吧？哎，你说的有道理。你又在想什么呢？
4: 我在想，我那些同学啊，我就这么着就来了南京了。
3: 他们谁也不知道啊。
4: 阿文，你给我记住，现在上海没有叫周文的人了。
5: 你不能再跟其他人任何人联系了，知道吗？
3: 知道啦，放心啦。
0: 你去给我查一下，这个叫周卫国的是哪个队的？
3: 不用查了，这个周卫国我认识，就在我们队。
0: 那好，我命令你，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好好照顾照顾这个周卫国。
5: 您的意思是？
0: 你给我盯着他，要是测试不及格，马上给我开除。
6: 不能让一马勺坏了一锅。是。经过半年的基础训练，今天到了检验你们的时候了。按照中央军校的规矩，在你们成为正式学员之前，会有两次考核。
1: 通过两次考核，你们会有一半的学员被淘汰。中央军校是残酷的，但只有残酷的训练，才能训练出铁打的战士。今天的第一项考核是实弹射击，每人十发子弹，100环者为优秀，60环者为合格，不足60环者不合格。大家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小心！正！一班主任，卧倒！装弹！3分钟之内把所有子弹打光。开始！

0: 是我不好，是我连累了你，你后悔吗？
1: 答应我，我们永远不分开。
0: 永远不分开。
1: 永远在一起。
0: 永远在一起。
2: 卫国，开枪啊！

0: 报马。
1: 是。
2: 一号把位65环，二号把位72环，三号把位75环，四号把位38环，五号把位135环，六号把位62环，七号把位58环，八号把位70环，报把完毕。
3: 优秀，孙新普。
4: 合格，方胜利、刘远、张斌。不合格，周卫国。
5: 报告长官。
4: 讲。
5: 报告长官，我的成绩38环是有原因的，我的成绩至少应该是73环。
4: 我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你的成绩只能记为不合格。
5: 报告长官，我之所以打38环，是因为我前5发子弹全打在别人的靶位上了。
4: 肃静。周卫国，你听好了，你的成绩我只能给你记为不合格，但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给你5发子弹，只要你能打够40环，我就算你合格。
5: 报告教官，这不公平。
4: 闭嘴，还轮不到你说公平不公平。如果你同意，就按我说的去做，如果不同意，只能视为放弃。

0: 你们打的是谢世奇，
1: 报上官，我枪法不好。你太棒了，哎呀，蹄子掉了，
2: 太厉害了，哇，怎么了？真的，你都能打断，不错，
3: 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4: 别哭，
2: 刚你们谁笑了？
5: 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谁笑了？为什么你笑了？
2: 你才笑了呢！
5: 校长，我建议立刻开除周伟民。今天他无视学校纪律，打靶中10发子弹只打了48发，还狡辩说是因为打错了靶位。我又给了他一次机会，结果他前10发子弹打了40发，第5发他一枪就把山顶的信号旗给打掉了。你说简直是无法无天吗？这不是？
2: 你说什么？
5: 把山顶的信号旗打掉啊？
2: 不。
5: 40环，所以他一剑能及格了，就把山顶信号旗给打掉了。那山顶信号旗离靶位有多远？
2: 大概200公尺。这小子有点歪的写的啊！
5: 咱们中央军校建校以来，还从来没有人第一次打靶就能打出满环来。王国祥，
6: 有。
5: 从今天起。 你给我盯住这小子，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6: 是。
5: 好，你去吧。
6: 哎，对了，教一长，那他今天的成绩呢？啊，就算是及格吧。是。小姐，有事吗？请问，有阿文的消息吗？
7: 阿文，对，你是谁呀？我是他的大学同学。同学，我们少爷半年前就被枪毙了，你是他的同学，怎么会不知道呢？我知道，可是后来我们见面了。这话可不要乱说啊！你不会遇见鬼了吧？ 老爷，现在都没缓过来，你可千万不要提少爷的事了。
6: 对不起，大叔，我明白了。
7: 你慢走吧。

0: 你们听说了吗？这死围剿江西的共匪又失败了。
1: 真不知道为什么，这赤匪是屡剿不灭，还越剿越多。
2: 哼，剿来剿去，还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有这点功夫啊，还不如把东三省收回来算了。
1: 哎，卫国，你对当下时局怎么看啊？

0: 我们正式结为夫妻了。好，来，大家共同举杯，祝他们两个人新婚快乐，幸福美满。谢谢。
1: 我代表两位新的家属，感谢各位来宾，感谢这些年来在上海你们对他们的关怀和帮助。张主和陈怡婚后就要和我离开上海了，在此，我借这杯喜酒，敬大家一杯。
2: 谢谢，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婚礼。

0: 陈毅，我问你，如果有一天我消失了，你会怎么办？
1: 哎，说实话，我真没想到你会嫁给张楚。

0: 陈怡，你怎么了？
1: 没什么。你想周文了吧？别说了，都过去了。陈怡，如果周文还活着，你还会嫁给张楚吗？
2: 优秀的青年，工作能力啊都特别强。
3: 怎么，是不是我把他们两个带走，有点舍不得啊？
2: 是有点舍不得。哦，陈怡对和张楚以夫妻身份开展工作，心理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到了南京后，你多做做他们的工作。
3: 你放心吧，

0: 进来吧。条件就是这样了，这是组织上给你们找了一间临时的房子，
1: 一切为了工作嘛，这已经很好了。
0: 你们两个以后就要以夫妻的身份在南京开展工作了。
1: 嗯，
0: 记住一定要注意安全，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 您放心吧，
0: 一路上舟车劳顿，时候也不早了，我走了。

0: 陈毅，你是刘远同志吧？您是吴远山同志。你好，
1: 你好，
0: 请坐。嗯，
1: 都安顿好了吗？
2: 安顿好了，您就下达任务吧。
0: 你的任务就是在中央军校好好学习。没有别的什么事儿。暂时还没有，但你的任务很重啊。记住，中央军校的情况非常复杂，复兴社特务处一定会在军校安扎很多特务，你要注意你自己的言论，保护好自己。好，放心吧。今后你每天要看中央日报，留意里边的启示栏，有事儿。 我会通过他来通知你。这是联络密码，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3: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网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6: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

0: 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个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让手友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

0: 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3: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还有这锌，这里面呀有足足8位。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1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医生睡立方，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医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姜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就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香味儿，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
5: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8: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9: 看远看近，只需1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1副眼镜全解决。
8: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屏、小字看不清，

0: 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如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3: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4: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近视，成了美镜，
3: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0: 小鱼，你们来啦！
1: 哎，晴晴，
2: 晴晴，刚刚巡查，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我这就把照片和地址发给你。
0: 哎，白跑一趟啊！
2: 大姐，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0: 是那个，我呢想带孩子到江姐的训练处去缅怀，并且呢接受一下教育。但是导航怎么搜都搜不到，那个叫电台蓝牙的地方。
1: 江姐烈士的训练地这么难找吗？晴晴，要不我们去看一下？
0: 好的。
2: 导航地图搜不到定位，连个景区简介都没有。
3: 我们熟知的江姐，还有秘密执行任务时被捕的29名烈士，都是在这里遇难。
2: 没有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
4: 肖主任来电话了。
1: 喂，
5: 肖主任。
1: 好的，好的。小鱼，来新案子了。
6: 江主任同志，这个就是徐元吉。徐元吉是杀害烈士的刽子手。现在网上流传关于他的视频，居然是用的刘国志烈士的照片，这是对历史的背叛，对英烈的践踏。
2: 刘国志不是《红岩》里面刘思阳的原型吗？他可是名烈士呀，徐元举，他可是特务头子。
1: 肖主任，
4: 这些错误信息如果在网上传播，年轻人啊，准得被带坏。
6: 检察官同志，你们一定要管一管呐！
4: 放心，安老，查明属实，我们一定会为烈士证明讨回公道。
1: 肖主任，
4: 除了刚刚韩老说的这个事情之外啊，还有一个线索，我得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我跟小鱼在歌德山巡查，发现电台蓝牙在手机地图里面根本搜不到，而且位置都很偏僻，主要的标志标识都不完善。
2: 很多游客带孩子来缅怀江姐，结果都找不到地方，特别的失望。
4: 这样，小鱼。你联系红岩文化中心，联合推动电台蓝牙的整改工作，让这些缅怀的老百姓方便找到地方。
2: 好，
4: 小辣，侵害红岩英烈肖像这个事儿，就由你来着手调查，为后续的公益诉讼做好准备。
1: 好的。肖主任，
4: 经过初步调查，我们收集了一些证据，但是目前有个问题，就是所有的涉案账号的注册地

0: 在室外。您说咱地处重庆，这个诉讼管辖权的问题怎么解决？
1: 被告住所地、侵权行为实施地虽然都在外地，咱们是不是可以从结果受损地这个角度去思考相关项目？
2: 对，韩导都已经气成那样了，线索也是他发现的，而且我发现贴文中提出异议的大多也是我们重庆的网民。
1: 小娜，你去红叶文化中心确认一下刘伯之烈士还有没有进亲属。
3: 好的。
1: 当然，为了验证管辖的合法性，我们还是有必要邀请一下诉讼法方面的专家做一个专家论证。
4: 我们也接到群众的举报，这种乱用烈士照片的情况也还不止一个。革命烈士刘伯之当时就是被关押在白公馆，受尽了福原举的折磨。
5: 徐元举当年指挥杀害了数百名革命者，现在居然和烈士换脸，这种错误的行为比子弹还要伤人。
3: 确实，不少人都是听着红颜故事长大的，如果连烈士的脸都能被篡改套用，那以后孩子还姓什么呢？
6: 刘伯之是红颜小说刘思阳的原型人物，重庆是刘伯之生前的工作地和战斗地，他的革命事迹和精神品格在这个区域广泛传播。
7: 在确认烈士没有城市近亲属后，在他的事迹发生地和精神传播地的检察机关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诉讼。
1: 咱们一定要取证细致，程序严格，把这个案子办得没有任何瑕疵。
2: 电台蓝亚烈士殉难处那边已经整改好了，我们去现场看一看吧。
1: 好。来这里确实比前更方便了。
2: 平台方对我们的方案也是非常的支持。红颜中心技术部向百度地图后台申请标注电台蓝牙地理位置定位之后，他们仅仅用了7个工作日就完成了标注，确保电台蓝牙在地图上被点亮。
1: 定位导航的效果非常好，你看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了。
2: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0: 来，咱们汇总下各自负责的那一块。
3: 好的，肖主任。我以刘伯之烈士的照片为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了30个不同的 ID 发布的这种错用滥用刘伯之烈士肖像照的不实贴文和视频。
2: 我以车耀先、陈然等红颜烈士的照片为图片检索对象，在互联网上共检索出16个不同 ID 发布的滥用红颜烈士肖像照的帖子。
1: 刚才呢，我也已经与技术部门进行了沟通，可以通过网络线上技术的手段开展全面系统的取证共证，但是咱们要加快进度了。从立案到现在到2个月的时间，又有新的错误帖子在更新报道，技术取证方案必须尽快落地。
3: 我们现在锁定了2个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侵权主体，一个呀是一家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另一个是一个自然人，叫陈浩。
2: 陈浩在多家平台拥有数万粉丝，使用该账号错用刘伯之肖像的视频播放合集共计有14万余次。
3: 另一个账号平台的粉丝是几十万，错用刘伯之烈士的这个视频播放量已经有将近4000了。
1: 小鱼，你联系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小娜，你就负责联系陈浩。你确定好后，我们就可以分别提起民事公诉讼了。烈士无法为自己发声，但是我们必须替他们发。
2: 肖主任，文化传媒公司那边回话了，运营账号的2个员工上个月已经办了离职，现在电话也停机，地址也查无此人。
1: 没事，员工只是履行职务工作，离职与否相关责任都应该由公司来承担呀。你继续联系公司。
2: 好的。
3: 气死我了，陈浩的电话第一次打通之后就再也打不通了，一打就是盲音，估计啊都把我给拉黑了。
2: 他们肯定以为玩关机或者玩消失，拖一拖就可以解决问题。
1: 这样，你去做一份协助调查通知，联系下当地的警察机关。
8: 我既没杀人又没放火，还就放出一张老照片，多大点事儿啊。
9: 你以为动动手指只是多大点事儿？知不知道你错用的这张老照片意味着什么？
3: 肖主任，找到陈浩了。
1: 那好，我们回去马上联系。
3: 好的。
10: 不就是弄错一张照片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我就是一个小人物。

0: 你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头像安在魏某身上，或者是魏某身上？
1: 那我和你换个角度说，如果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传播量达到了10万加，你会怎么想？
2: 那可不行，我还要生活呢。
1: 是呀，把你的头像安在一个通缉犯的身上，不行，你觉得是大事儿。 可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烈士头像安在杀害他的特务身上，你觉得这是小事儿？你可以为自己据理力争，证明清白。可刘国志烈士牺牲的时候只有28岁呀，他无法为自己发声。你觉得这是一句用小事化了就可以搪塞过去的吗？
3: 我知道错了。
4: 检察机关在详细的调查取证后。 对该名博主和一家自媒体公司分别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两名被告承担相应民事责任，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删除侵权视频，并制作发布介绍刘国志烈士事迹的宣传视频，消除不良影响。该案获评最高人民检察院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的英雄烈士保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被写入2025年全国两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1: 夏主任，您还在想什么呢？
5: 我在想，大的传播侵检者和我们已经起诉了，可是网上还有很多这些小的侵权账号，只要有一个源头存在，就可能再次的传播起来。咱们得从根上想想解决办法呀。
6: 确实，很多网友在留言中也有反映，但平台公司为什么没发现呢？
7: 看来我们得继续联系下平台公司，想想从根源上找到解决的办法。
1: 哎，对了，小航，回应出文物救治的问题解决了吗？咱们得现场再去看一看吧。
7: 小朋友们，我们的革命先辈们呐，当时就是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下，在这些房子里面坚持斗争。他们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为了让更多人过上好日子，拼尽了全力。您怎么来了？
8: 今天我们就是过来看看情况。
9: 肖主任，之前的问题都解决了。
10: 肖主任。
9: 听说你们的英烈肖像侵权案是入选了最高检典型案例了吗？
10: 这不仅仅是检察院的功劳，从韩老的举报，到技术部门的支持，关键是还有网信部门和红岩历史文化中心从头到尾的大力协作。
9: 不过啊，我发现不光是刘国志烈士的肖像被侵犯，还有其他类似的情况，得想办法解决它。
10: 对，你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我们会立即联系网信部门，邀请平台方到重庆来面谈，必须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侵权问题。
11: 这里是光耀者文明树，坚定的革命者，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面对不应的人形拷打，不遗余力，他们始终坚守着信念。
12: 他们用年轻的生命在黑暗中点亮了文明的火种。
13: 平时在网上看资料，总是感觉隔着一层，今天身临其境才感受到这份震撼，真是太让人感触了。
14: 我们市委网信办在接收到检察院移送的案件线索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开展电子数据取证，同时紧急联系网站平台相关责任人，对32条相关违法违规信息进行查删，责令网站平台对涉事的17个账号采取阶梯式处置处罚措施。
15: 这次真给我们提了个醒，回去就给审核团队加课，专门学习历史文化这块内容。
16: 你们平台每天有6000多万在使用，一条假消息可能立马就传遍全网。我们有三个建议，您看能行吗？第一就是来个全面大扫除，把所有涉及的侵权内容全部清理干净。第二就是对凡是涉及英烈的相关内容，打上红标，自动冠名审查。第三是能不能来一个一键举报暗流，网友发现不对劲可以立马联系平台。
17: 您说的这些和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是用新的AI技术审核图文，还在页面中加入了一键举报按钮，手指一点便可举报。
18: 这次呢，我真的特别体会到，守护好英烈荣光，离不开我们的每个人，每个部门都需要大家发挥作用才行。
19: 肖主任，城西后山有一片无名烈士墓群，市检察院领导安排你们下去指导办案。
20: 嗯，好的。

0: 也在中华音乐网上进行了搜索，部分信息已经在核实当中，后续我们会持续跟进。
1: 有的墓碑呢也能看得到名字，但你看这个连碑文都看不清了。
2: 救兵，现在我们调查到哪个程度了呀？
3: 我们去检察院已经着手跟进了，关于烈士的身份还需要进一步核实，而且烈士墓在半山腰，需要各个部门协同。
2: 好的，我们现在就成立一个专案组，小鱼小辣，你们和退郡事务局继续查找烈士的个人信息，我们和区院同事呢就去找各个对口部门，督促墓地的修复和道路的建设，咱们就分头行动。今天我们就开个碰头会，看看大家的调查进度如何，墓地修缮情况如何。
0: 目前我们向市局申请的专项资金已经到位了，然后修缮方案已经确定了。
2: 那烈士身份信息呢？
1: 现在已经确定了11名烈士的身份信息，其他的在等周斌的情况。
2: 周斌呢？
4: 周斌找到了两位烈士亲属的信息，应该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3: 找到了，找到了，两位烈士的信息已经确认了。
5: 爸，我们来看你来了。

冲天，爹娘您出去，最终我的手到了，一辈子都要把你找到啊！现在这件事算是办成了。当年你是揣着娘给你煮的鸡蛋出的远门，八年以后你就没有再回来，你最爱吃的鸡蛋哥给你带来了。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

0: 也很费劲。
1: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近视、老花就在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0: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5: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镜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11: 9.9元能吃几天呀？
1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2: 不满意能退吗？
1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

0: 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现在在超市里做点家务、买点菜呀、跳点健身操，都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
3: 戴起很清楚，看远、看近、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啊、骑摩托车呀、开车呀都没问题。
4: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美镜，
3: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7: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8: 9.9元能吃几天呀？
7: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9: 不满意能退吗？
7: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0: 晚上好，来看天气。前天凌晨开始，又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在我市登场，降雨主要集中在东南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从累计雨量来看，梁平、潜江、酉阳、彭水、秀山等地有77个雨量占超过100毫米，达大暴雨量级。本轮强降雨已于今天上午10点结束。

束。不过，短时间内雨水还会在部分地区刷存在感。预计今晚东南部一带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方多云。明天白天，长江沿线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余区县多云见晴。后天阵雨或雷雨还将在长江沿线以南部分地区冒头，其他地方多云。前期累计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崩塌滑坡等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需做好防范。大后天大部地区多云到晴，局地有分散雷雨，未来雨水影响有限，并且随着阳光愈加热烈，气温上扬不可阻挡，高温即将登场。市区多云转晴，25到35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晴，24到34度，万州多云转晴，23到33度，潜江小雨，19到29度，南岸多云转晴，23到33度，长寿多云转晴，24到34度，江津多云转晴，24到35度，合川多云转晴，25到34度，南川多云转晴，22到32度，綦江多云转晴，22到34度，荣昌多云转晴，24到35度，开州多云转晴，22到35度，梁平多云转晴，22到32度，乌溪多云，24到36度，垫江多云，22到33度，中县多云转晴，23到33度，云阳多云转晴，23到35度，石柱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秀山小雨，22到30度，酉阳小雨，21到30度，衡水小雨，23到34度，万盛经开区多云转小雨，22到34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亿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4号，农历5月20。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市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部署开展向马善祥同志学习活动。
1: 市政府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
0: 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风采，今天来看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以及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小平的故事。
1: 重庆打造全链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全市科技贷款累计突破8800亿元。以下是详细报道。
0: 7月3号，中共重庆市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部署开展向马善祥同志学习活动。
2: 7月1号，党中央授予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七一勋章。马善祥同志长期扎根基层，始终坚守在为民服务第一线，创新基层矛盾调解模式和基层群众工作方法，用温情解民忧，以真诚暖人心，被群众亲切称为老马。决定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马善祥同志为榜样，学习他，使之

0: 务于跟党走的忠诚担当，扎根基层、坚守岗位的敬业精神，坚守初心、无私奉献的为民情怀，以俭修身、严于律己的优良作风。决定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精心组织、周密部署，迅速掀起向马善祥同志学习的热潮，引导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一体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做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六区一高地建设提质增效，奋力交出“十五五”经济社会发展高分报表。
1: 市政府昨天召开第8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审议“十五五”推进新型工业化、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等专项规划。
0: 会议强调，要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攻方向，以四策协同促进四链融合为关键抓手，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突出 AI 赋能新型工业化，全面提升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实战能力，强化主体培育，持续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竞争新优势。会议强调，要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注重多化协同一体推进，注重建设运营增值良性循环，注重数智赋能大综合一体化双轮驱动，提升城市本质安全。当前我市正处于主汛期，要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加强监测预警响应，抓好隐患排查整治，警惕旱涝急转风险，提高抢险救灾能力，确保平安度夏。会议还审议了《产业投资母基金管理办法》《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草案》，部署了市政府7月重点工作。
2: 市政协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座谈会暨上半年经济形势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情况通报会，来看报道。
0: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丽华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罗清泉主持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及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通报并座谈交流我市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为助力全市经济工作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会上，12位委员和专家围绕加快产贸融合、提振服务消费、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等主题做交流发言，提出一系列务实建议。相关部门通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程丽华强调，经济工作事关全局，政协履职大有可为，要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深化学习中凝聚最广泛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部署要求上来。要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在把握大势中坚定信心，增进共识，共同讲好重庆发展故事，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切实增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的底气。要紧扣中心大局，围绕规划政策落地、经济高质量发展、内需潜力释放、改善社会民生等重点积极协商建言，为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贡献智慧和力量。
1: 从零部件制造起步，发展成为高端智能电动汽车领军企业，重庆小康控股有限公司党委把党建全面融入企业发展全过程，为汽车强国建设贡献坚实力量。系列报道《两优一先锋采》，一起走进这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3: 记者蹲点，我们今天来到了赛力斯超级工厂。
4: 这两天，重庆造的新 M9 火爆市场，新车型、新尺寸、新部件，如何优化生产工艺来保障高效交付？走，马上跟我去打探。
5: 工厂现在已经停下了，赶快组织设备的人来到24部位进行调试。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6: 在赛力斯超级工厂总装车间底盘一线，趁着20分钟的停线间歇，生产主管

0: 叶少军抓紧协调人手，围绕主动悬架全自动拧紧工位进行工艺调试。产线旁边党员先锋岗红色标志格外醒目，
1: 但凡有一点点问题，我就要拉动所有的相关部门马上的把自治资源全部集中到一个点去，立即解决问题点。
2: 我看到就是刚刚那个这个线一停了，你就全部冲过来。
1: 作为一个党员嘛，是工人的先锋队伍嘛，一定要冲锋在前。
0: 在小康公司，像这样的党员先锋岗已有280个，在他们背后是企业按照接榜挂帅机制成立的50支党员突击队。
3: 党员先锋岗分别在我们有研发，是不是好？生产、供应链、销售、质量以及我们的职能部门，带头解决各种困难。
4: 我们要在团队内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尽可能的用 AI 的手段把我们的质量做得越来越确定，
0: 让党建成为看得见的生产力。这句话对小康公司来说不仅是理念，更是实践。通过党委统筹、行政协同、委员担责、党群发动、支部落地工作格局，企业先后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累计获得专利超万件，核心产品问界 M9 稳居50万元级销量榜首，汽车出口突破50万辆，并助力上下游299家企业实现降本增效。
5: 我们以党建联建驱动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智能化、网联化升级，创新厂中厂、厂边厂模式，在于供应链突破130家，集群效应全面显现。
6: 把党的创新理论与企业发展战略深度的融合，加大研发投入，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扛起链组责任，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发展。15五期间，为重庆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和实现汽车强国梦贡献更大力量。
7: 万州区长滩镇茶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于小平近日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于小平深耕基层一线，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让曾经的贫困村蝶变为巴渝和美乡村。
8: 盛夏清晨，于小平来到茶坪村百姓议事厅，召集党员骨干、村民代表，集中商议病虫害防治、夏季防汛抗旱等民生重点工作。村民代表踊跃建言，于小平认真倾听，细致记录。
9: 我们以前，解决事情的话，还往村委会跑，现在有那个议事厅了，我们很方便了，如果直接在那个解决了。
8: 为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化解激流问题，于小平创新推行党建加基层治理模式，搭建村委会、村民理事会、农户三级联动治理平台。
10: 村民理事会的成员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高，影响力大，村民之间产生的矛盾首先是要找理事会，也推动了村民从被动管理向主动治理转变。
8: 茶坪村曾是万州有名的贫困村，为让村民增收致富，于小平反复考察后决定由党员带头引领村民种植1700余亩翠梨，养殖淡水鱼100多亩，食用菌产业也发展得红红火火。去年茶坪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23000元，先后获评巴渝和美乡村、重庆市乡村治理示范村。
9: 全靠我们于书记的话，还是给我们整个茶坪村都是很大一笔收入的，还是很感谢他的。
10: 接下来我会继续牢记初心，带领茶坪村的党员群众一起将茶坪村建设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和美乡村。
0: 2026重庆科技金融生态大会暨416科技成果转化专场活动昨天在重庆科学会堂举行，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政府副市长、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党工委书记马震指出，重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扣416科技创新布局和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需求，持续强化科技金融支持，全力打造热带雨林式科技金融生态。希望各位嘉宾以本次大会为纽带，进一步关注重庆、支持重庆、投资重庆，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1: 昨天举行的2026重庆科技金融生态大会，300多名与会嘉宾共话科技金融发展新机遇。

0: 场还发布推介了一系列成果，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以金融活水、精准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 会上，科技金融长江领航计划正式启动，将通过升级数质赋能体系、增强信贷服务能力、拓宽多元融资渠道等六方面举措，不断优化科技金融生态，实现科技产业金融的良性循环。
2: 科技创新引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是离不开我们科技产业和金融的有机结合、良性循环。截至五月末，全市科技贷款突破8800亿元，增速是15.6%，高于全市贷款的平均增速。
1: 市科技局现场推介了渝创积分及科技金融应用场景，将通过打造具有重庆辨识度的渝创积分指标体系，对科技企业进行精准画像，推出渝创积分贷金融产品，实现科技企业测评积分、申请贷款一站办理。
3: 让科技企业在申请贷款时增信用、提额度、降利率。下一步将会同人行、重庆市分行壮大渝创积分贷规模，推出更多的科技金融产品，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1: 为破解科创企业发展过程中融资难、资源散、转化慢、场景缺、配套弱等痛点，渝企星辰科创天翼赋能计划也正式发布。未来将依托千亿级科创基金群核心优势，与银行、租赁、保险等金融机构加强协同，为科创项目精准链接资本资源，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4: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聚焦前沿新材料、空天信息、生物制造、具身智能、量子科技五大重点领域，开展三大专项行动，力争主动管理基金规模达到200亿元，投资及带动投资规模达到2000亿元，新增支持科技创新企业300家，
1: 完成集中签约，整体融资需求超20亿元，为重庆科创产业高质量发展夯实资本支撑。
5: 作为金融支持重庆高质量发展大会的重点配套活动，链主引领33618产业链投融资专场活动昨天举行，500多位来自政府、产业、金融领域的代表通过产融深度对接，为我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活动现场，2026年重庆市独角兽邓领企业名单正式发布，今年我市新增潜在独角兽企业有7家，包括张雪机车、亿能科技等。新增邓领企业有87家，集中在生物制造、汽车电子等领域，他们也成为备受资本青睐的明日之星。
6: 我看振兴产业里面有很多，现在我们在重庆上面都是在国内都名列前茅，包括我们现在我们的汽车产业、机车、新材料等等，我认为都是大有可为，越来让我们投资机构越想来重庆。
7: 在今天的活动现场还重磅发布了这样一份融资需求清单，聚焦我们重庆市的重点产业，是汇集了371个项目，超750亿元的融资需求。从链主企业的扩产升级到专精特新企业的技术攻关，融资规模有多大，融资类型是什么，清清楚楚，银行、基金、创投机构拿着它就能精准找到项目。
1: 得益于前期精准对接，9个生物制造、汽车电子、空天信息等领域的重点项目还在现场完成签约，总投资受信额度超200亿元。
8: 我们今天呢是和中国银行进行签约，未来那个首先就是在那个具身智能数据方面，我们相信有金融机构支持，我们有非常强的信心，就是帮助整个中国的具身智能行业把真机训练那个成本大幅的降低。
1: 活动还同步启动了33618重点产业链金融服务团，推出 AI 加股权投资评估等产融通系统，将推动金融资源精准赋能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政策支撑与产业硬实力叠加，也让更多资本为重庆心动。
9: 国际资本市场有很多长线的投资基金，他们非常关注我们国内的这个科技企业的发展，非常期待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为重庆的企业海外募资、境外上市提供有效的服务。
10: 今年呢，我们还将举办10余场的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路演等融资对接活动，引入各类优质金融资源，持续丰富股债贷保贷。

0: 安租金融服务矩阵，推动产业大佬与金融大佬的双向赋能，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呢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1: 农村饮水安全是基础性民生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水利局以实施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专项行动为抓手，强化问题导向，兜牢民生底线，统筹推进水源、水厂、管网、水质等七大能力提升，不断增强农村居民用水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在秀山，农村饮水质量提升工程正全面铺开，针对水源水量不足、管网老化、水质不稳定等问题，当地将新增水源点三处，新建改造输配水管网928.4公里。通过扩能改造，新龙澳水厂的日供水能力已从10000吨增加到了3万吨，覆盖周边4个镇街近10万群众。
3: 水压也大，水质也还可以，反正是很方便的。
4: 通过建大并中减小的手段，共计谋划项目32个，建成后将有效提升50余万农村人口饮水质量。
2: 农村供水工程点多面广，监管运维服务是难点。为此，中县创新建立一个县级协会加 N 个乡镇分会加村级管水员的管护体系，其中平台公司负责水厂治水、水质检测、县域统管，各级协会承担管网巡检、技术帮扶，村级管水员则归口统一管理。这套组合拳打下来，以前重建设轻管理、管护不到位的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5: 实现专业技术与服务的有机结合，让每个水厂长效规范运行。
6: 自来水现在的话，一打开的压力蛮大，提前放心了。
2: 市水利局介绍说，为不留死角排查整治农村饮水安全问题，重庆在全国率先开展针对分散式供水工程的全面摸排，建立起一台账、一清单、一张图，同时提速建设农村供水工程，目前已累计实施1254处，惠及群众210多万人。此外，我市还将农村供水纳入141基层治治体系，健全长效运行管护机制，大力推行县域统管双管齐下，让小事不出村镇，大事不出区县。
7: 坚持把提升农村饮水质量作为检验和锤炼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尺，建立健全从源头到龙头的供水保障体系，力争今年底全市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5.5%，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达到73.5%，县域统管率达到84.2%。
8: 市政府新闻办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第二场发布会，聚焦南川。未来5年，南川将继续做强特色优势，服务全市发展大局。
9: 金佛山是南川的金名片。15/5期间，南川将塑造金佛山世界遗产奇观国际旅游品牌，整体打造金佛山、漓江湖、山王坪乐村、乡村旅游四大旅游战场。
10: 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打造中心城区文旅康养的后花园，力争到2030年呢，文旅康养成为全区重要增长极。
9: 作为农业大区，未来5年，南川还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把南川北部浅丘平坝区域作为现代示范农业集中建设区，
11: 扩面布局绿色粮油、精品蔬果，规模化、标准化的种子基地，大观片区集中连片发展现代设施农业20000亩，绿色精品稻米基地100000亩。
9: 民生领域，15/5期间，南川将实施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好建设提升行动和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落实城区管网改造、饮水质量提升等10件年度民生实事，
12: 大力推行一圈多能的功能，以小区撬动便民消费、托育养老等大民生，构建摊区共治、老幼共融、服务闭环的高品质生活。
9: 面向15/5，南川区将以产业转型带动城市转型，以特色优势厚植发展盛世，进一步服务和融入全市六区一高地建设大局，
13: 加快建设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的配套、精细化工、现代中医药等主导产业，力争到15/5末经济总量达到

0: 750亿元，国际上工业产值达到400亿元。
1: 市水利局消息，根据最新会商研判，我市大部地区七月可能出现洪旱并存局面，防汛抗旱将面临双重考验。具体来说，大部地区发生高温伏旱的可能性较大，长江河谷及巫山、梁平、涪陵、石柱、彭水、钱江、南川、綦江、巴南等高山易旱区可能出现局地干旱。水情方面，大江大河总体平稳，需要重点关注西部琼江、綦江、小安溪，东北部汤溪河，东南部阿蓬江、梅江等中小河流。
2: 部分河流可能会超警，个别河流可能会出现年最高的一个洪水位。那么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指导区县防范应对，组织群众转移避险。
1: 水利部门同时表示，截至六月底，我市水利工程实际蓄水量已超29亿方，蓄水率突破74%，为应对后期可能出现的旱情提供了充足水源。
3: 近日，西部航空第51架飞机正式入列。今年暑运期间，西部航空在渝运营进出港航线已超过100条，累计每周直飞航班突破690班次，同比提升15%。出港航线网络进一步优化，
4: 新开重庆至大同、黄山、吐鲁番等众多航线，恢复重庆至西宁和呼和浩特航线。
3: 据了解，为满足市民旅游及避暑需求，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已新开了前往亳州、天水、嘉兴、武夷山等地的航线，并加密上海、杭州、南京、天津、西安等国内热门旅游航线。目前，云南、新疆、西藏方向分别加密至每天26班、23班和13班。
1: 我市近日启动青少年暑期法治安全教育行动，推出系列法治安全教育微视频，将法治安全知识送到学生和家长身边，让暑期法治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到位、教育到位、措施防范到位。
3: 就业是民生之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今天来看重庆如何用实干与创新铺展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生动画卷。
5: 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第一眼客户端，关注第一眼新闻全媒体矩阵。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奇山水，心韵重庆。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0: 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5: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6: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7: 神枪手，
8: 我是打铁的。
7: 厨子特工，
9: 混日子呗。
10: 死
7: 黑帮老大，
11: 哎，
7: 三兄弟，
11: 哎，
7: 乱世重逢。
8: 老大打你干啥呀？
7: 从对立到携手，并肩抗日救国。
12: 怕我还能来吗？
13: 你真是正义的将士。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火线三兄弟》。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中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决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紧密结合

0: 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2: 聆听习近平主席71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3: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4: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5: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6: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司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9: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0: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1: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6000。
10: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2: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0: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干。

0: 了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

0: 城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0: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3: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4: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3: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7/1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5: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6: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7: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8: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7: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8: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7: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 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

0: 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1: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十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虚假到活假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像智勤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两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8: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9: 不会水，
8: 我不会水，我来。
10: 走了，你当心点。
6: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8: 赶紧。
6: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8: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0: 你这红了，你这红了还好。
1: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2: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3: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4: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5: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6: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7: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8: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3: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8: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9: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

0: 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挺好，练着呢。
0: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 不慌，
2: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0: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
1: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0: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5: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4: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6: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4: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7: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4: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8: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4: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9: 守护这万家灯火，
10: 守好这片土地，
9: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1: 我叫黄桃翠，
12: 彭柳森，
13: 我叫刘源，
14: 吴万晴，
15: 戴小叶，
16: 古成立。
4: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谍战、喜剧、抗战剧。
17: 不中，
18: 听过了。
19: 我能打，
20: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4: 刘烨。

0: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1: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2: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0: 巨力抗战，
3: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4: 爸爸爸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你梁老板，以前可从来没见过您这个样，怎么样？这滋味不好受吧？啊？行了，我怎么可能媳妇儿还没娶过门，就先把老丈人给杀了呢？请出来。
1: 以后可别再跟我玩了，啊！娘，王慧云那边啊，我都安顿好了。这事儿就怪好的了，他没说点么？
2: 就是担心您身体。哎呀，你说说，这么好个人，要不是因为喜欢大哥呀，我都想娶回来伺候您呢。
1: 你这都胡说些么狗乱吧？这是，哎，你看那会儿吧，那还盼着他两个好，这会儿梁小姐和你大哥好上了，俺心里头还觉么着怪过意不去的。娘，我大哥这些天是不是晚上老往出跑了？
2: 是啊，好几回了，那是找梁小姐去了。
1: 你说按说吧，我大哥应该不是那么个人。
3: 我得好好问问他，正好我还有事儿找他呢。
2: 没事啊，他不在那个修理厂吧？我想请他帮我做点零件什么的。
4: 娘，回来了。
1: 慧云，怎么了？
2: 你看看，一天跟归坠的似的。
1: 慧云。
5: 他们娘俩怎么不在家呀？问他。
1: 儿，你跟我说实话，你把他们娘俩安排到哪儿去了？大哥，这事儿咱先别说，我先问问你，那天和悦楼里边你打扮成吃饭的，你怎么没认出来你啊？啊，那马启成是不是你杀的？
5: 不是我。
1: 你看错人了，我怎么能看错人呢？现在北平城里可传开了，所以杀手特厉害，就是你。哎呀，
5: 你先别给我瞎扯这些，我现在问你，王慧云他们娘俩到哪儿去了？
1: 这我真没法说，嫂子人生着气呢。
5: 不是她生哪门子气啊？
1: 大哥，行，我问你，你可以不说，但嫂子那儿我真没法交代啊。大哥，你是不是真喜欢梁小姐了？你到底喜欢梁小姐啊，还喜欢嫂子呀？
5: 梁姐是年轻漂亮，可嫂子人也是风韵犹存啊，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这道理谁都懂。脚踏两船不是吗？可是兔崽不是窝边草呢。
6: 你怎么跟娘们似的没完没了啊？
5: 那就趁着你喜欢了。
6: 我不跟你扯这个啊，见着慧云我自己跟她解释。
5: 毕竟我厂里事儿比较多，你要见着慧云，替我捎封信，另外再给他们娘俩弄点生活费。
7: 我给特高哥写了封信，我没寄出去。不过我要出点什么事儿，比如突然消失什么的，自然有人会把信交给搞木科长。
5: 哎，怎么了你？啊，
1: 哥，我忘了件事儿。
8: 啊？
9: 喂，他们娘俩到底在哪儿啊？
8: 娘知道。
10: 大林哥多神呐，
11: 他根本就。

0: 马锦城死于非命了，我看看，别抢，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难道是大林？
1: 哎，又是他！
2: 我估计也是他。这几天你不在，人根本就不理我们。再这么下去，这北平城的鬼子汉奸都快被他一个人给杀干净了。
3: 现在大林哥是宁肯当一个独行侠，也不带着我们几个累赘。这太不够意思了。
4: 对了，悠悠，我们最近商量着自己干一票大的，你咱出钱团啊，涨涨威风。
3: 哎，对，石头，跟我看看你兜里有没有看看。
5: 你看这是什么？
1: 仓库。
5: 对，这个仓库啊，以前一直是我舅舅在管，前段时间鬼子突然征用，我觉得奇怪，就偷偷摸摸的跑去看了一眼。你们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5: 这里面藏了鬼子好几卡车的东西。
2: 啊？什么东西？
5: 不管它是什么东西，它一定是要紧的东西。我想啊，
0: 就是想简单了。不，我去实地勘察过，没多少人把守。我也觉得奇怪，后面我一想，明白了，鬼子是不想引人注意，所以这里面不管具体是什么，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1: 对，咱干吧。
2: 别犹豫了，咱们干吧。
1: 这样吧，我们还是把大林拉进来。
3: 好。
2: 人都不理我们了，咱为什么还舔着脸非要去求他呢？
3: 你不能这么误会大林，他毕竟是一个职业军人，有他在保险。
4: 他被气吐血了？不会吧？那这小子开点过啊！
5: 你到底有什么把柄落在他手里了？
3: 怎么了？
4: 我昨天经过他房间的时候，听见他说要找什么信，而且还说就算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6: 北平城有事儿找彪哥啊！哎呦，彪哥，你赶紧上楼歇会儿。
7: 我看好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哎呀，
6: 赶紧歇着，赶紧歇着。
8: 二位爷，我得上楼陪一下皇军了，你们先吃着。
7: 那不行，老大回来怎么办？您坐一会儿啊。
8: 几个几个几个几个？
7: 谁呀？这什么事儿这么热闹？嗯，
6: 你瞎了狗眼吧？连三爷你都不认识，你还敢在北平城混？
7: 什么三爷四爷的？哎，你听过吗？
3: 我指认识老大，
6: 这他妈哪来的土包子？我让这还是六个饭店吗？能不能我跟街口的澡堂子去了？
3: 哎，你说谁呢？哎，爷，他不是那个意思。
7: 我来了哪儿他骂有爷，走，我出去一趟。
3: 他骂咱们？
7: 待会儿老大回来追追。
6: 行了行了，到了。
3: 怎么了？
6: 干嘛呀？
7: 有好东西给你，
3: 小子，站住！你小子是不是活腻歪了？是吗？干嘛？干嘛了？
6: 大哥，误会。
7: 行了，那就照顾照顾他俩吧。
3: 误会。还别说，现在还挺有爷样的嘛。
6: 赶紧说，找我什么事儿啊？我得回去工作呢。
7: 你拉倒吧，就你那什么工作？你上次那镯子我给送人了，这只可比你那只好多了啊！就这水头，估计北平城找不出来第二只啊。拿着吧。
3: 不要。
7: 呦呦呦，这个不太像你啊。
3: 留着吧，送给你的梁小姐吧。嗨，
7: 他这种东西多了，给他也不稀罕。
3: 田三林，你说的是人话吗？他不稀罕我就稀罕呀。我告诉你啊，排着队给姑奶奶送东西的人多了，别瞧不起人。
7: 嘿，我
3: 黑什么呀？你黑，你别以为你穿了个洋装就了不起了。在我眼里，你还是以前那个土豹子，穿的跟个鹦鹉似的。

0: 你谁呀你？
1: 嘿，我这刚才说错什么了？
2: 我觉得您不应该体谅小姐。
3: 狗汉奸，没想到还真狗急跳墙了。
4: 我其实啊，早该料到会来这手。哎，还好现在这小子被我气得下不了床，我在店里盯着点，你在这儿盯着，他敢跑，把他拦住啊！
3: 放心吧，没等这小子跑到宪兵队，俺就把他给咔嚓了。
4: 哎，别，拦住就行。

0: 这儿是守卫的盲区，我们可以从这儿翻墙进入仓库。现在刮的是西北风，而且仓库又是木质结构，所以我们只要在这儿和这儿点上两把火，整个仓库很快就能燃起来。
1: 太好，
2: 就这么干。这个点我去。
3: 等等，你们不能太想当然了，这事儿你们都没实际勘察过，你们怎么知道能行呢？
0: 我看过这边的地图的。
2: 谁？
3: 是田大林，快开门让他进来。
4: 大林哥，
3: 大林，马锦城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5: 嗨，大林哥，
0: 大林哥，说说吧。
6: 先出去一下，我要跟梁小姐单独谈谈。

0: 钱大林，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目标，就是在南仓街刚刚被鬼子征用的仓库，我们准备用一把火把这全烧了。你看，我们从这儿进去，然后从这儿。
1: 我不干了。
0: 为什么？
1: 之前我答应你帮你杀鬼子，一是我要给我兄弟报仇，二一个我等钱用。
0: 不对，你肯定还有别的事瞒着我，对不对？
1: 我想娶王慧云，跟她过日子。
0: 那我呢？我算什么？
1: 我走了。
0: 站住！谁让你走的？你个胆小鬼，懦夫！
1: 随你怎么说吧。我劝你们以后别干这事儿。就你们几个小孩儿，杀不了几个鬼子，不定什么时候就把命搭上了。
0: 田大林，我告诉你，这事儿我们一定能成，咱们走着瞧。
1: 这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

0: 他怎么了？
1: 他不干了。啊？
0: 那我们呢？
1: 我们自己干，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我干不成这事儿。

0: 是一个人，
1: 还有同伙。
2: 站
3: 住！您好啊，就这儿了。
2: 哎，别用！

1: 从料理店出来就跟这小子，就知道他没病好屁。
2: 那干嘛呀？你啊，
3: 告密信是不是？不，我
1: 哟，
3: 写的够详细的啊！
1: 狗汉奸，俺在院人民，他妈处决了你！
2: 哎，
1: 小罗，
2: 小罗，小罗，算了，
1: 你别拦着我。
2: 罗，他就是个厨子，
1: 告密信都写好了。
2: 不知道还是什么，
1: 我这还是，
2: 算了算了，哎，
1: 你别拦着，
2: 算了，哎，哎呦，哎呦，跑啊，跑啊你，你怎么跑了你，啊，跑了你，啊，
1: 快快败了，
2: 呸，
1: 真败了。
2: 这，
1: 走开！人我给带来了。哪儿啊？还搁后谁吧？放下！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还商量个什么劲儿啊？我一枪崩了他不就完了？
2: 别，罗，他比你没害过咱们中国人吗？
1: 他都要到宪兵队去报信儿去了，单这一条就够毙他八回了。
2: 别，小罗，这小子其实挺惨的。
1: 是啊，我真是背到家了，哥。 我保证你们的事儿，我绝对不说出去。我都烂肚子里，全都烂肚子里，行吗？我滚到远远的，我滚回天津去。我不行，太近了，太近了是吧？我滚海南岛去，我滚海南岛去，我到海南岛打鱼去，行吗，哥？啊，求你别杀我，二林哥，求求你了。
4: 老孙，你说句话吧。
2: 罗，
4: 先搁子弹留给小鬼子吧。二林，按照咱们当初说的，送他去根据地改造。
1: 送根据地也得花钱呢，那这钱谁出啊？
2: 我出，这钱我出。只要你不杀我，干嘛都行。领导，哥，我有最后个请求。我跟秋子毕竟夫妻一场，能不能让我俩再见最后一面？
5: 小姐呢？怎么没看见呢？
6: 小姐出去了。
5: 一个女孩子家，终日抛头露脸的，像什么样子？哦，对，做一下准备，通知三林和他新招的那几位，到家里吃个饭。
6: 爷，三林那事儿，咱就这么算了。
5: 算了吧，以后这事儿啊，谁也不要提了。嗯，
6: 是。

0: 这群中国人简直就是饭桶，二对一都让他给跑了。
1: 你没发现这个小林一定是有同伙接应？

从现场留下的脚印看，除了我们的，死者的，还有另外两个。很奇怪。

0: 何かわかったか。
1: いえ、まだ何も。
2: 再狡猾的狐狸也会溜出尾巴的。走，我们去料理。
1: 嗨，
3: お邪魔し、失礼しました。
4: この度は本当にこんなに危険な人物を店に置いておいたなんて、なんと申し上げていいやら。
3: 小林の部屋はどこですか。
4: はい、2階になります。
3: おかみさん、この小林はいつも店の誰と親しいんですか。
4: はい、それは明子ですわ。明子との関係は。
3: 明子はいますか。
4: はい、たずん、明子は
5: いませんでした。
4: さくら。
5: はい。
4: 明子は部屋にいなかった。
5: いませんでした。
6: 秋子。秋子。
4: 秀林。
6: 秋子。
4: 秀林。
6: 我看看你。
7: 秀林，这是什么地方？我来的时候为什么要蒙着眼睛？
6: 我说，不管那是嘛地方，我能见着你就是老天爷开恩的，秋子，我都没想到还能看见你。我看看，好吗？啊，秋子，听我说，我让他们把你捡来，我就是想跟你道个别。
7: 你要去哪儿？那我呢？你不要我了吗？你不是答应我要照顾我一辈子的吗？你说等你攒够了钱，要带我回天津开一家我们自己的料理店。你还说等我们有了孩子，你要叫
6: 秀子，别再跟我提什么料理了，行吗？我堂堂中国人，我当初就不应该学骂鬼子菜。
7: 我
6: 秀子，妈也不说，听我的，正儿八经的找家中国人。好好的跟人过日子，别再想我。我以前说的话，你就当我是放个屁，行吗？你就当我放个屁，秋子。
7: 不，小林，我不要你开什么料理店了，你干什么都行，你就是要饭我都跟着你。小林，你不能放弃我。
6: 你个傻姑娘，你咋就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呢？啊？你咋就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呢，傻姑？你咋不明白呢？跟着我不会幸福的，听话，啊？
7: 你真的不要我了吗？
6: 走吧，
7: 小林。可我肚子里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8: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
9: 我也没想到会出这事儿。再说了，这事儿是我能控制的啊！你说哥，哥，我能不能把他们母子俩扔了，自个儿走了吧？那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吧？反正你们要是不让我带他走，那你们就把我毙了吧！
8: 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呀，你耍什么赖呀你啊？你们我们舍不得毙你呢是不是？老崔，实在不好意思，你说带一个本来就够麻烦的了。
10: 行了，一块带走。

0: 张二狗这事儿一发，小鬼子一定会调查，一查就把他俩的关系查出来。那个女人不能回鬼子窝了，收拾收拾，一起走，就这么定了。哎呦，太有人情味儿了，哥！不是，令导，我谢您，哥，我谢您，别，小心点。太高兴了，我跟他说了，谢哥，谢您了，谢您。
1: 小林，臭丫，哎呦，怎么了？哎，他们答应了吗？啊，
2: 你猜？哎呀，你猜呀！你还是告诉我吧，他们答应了吗？啊，
1: 都答应了。啊，他劝答应了。明儿个一早，明儿个一早我就带你走，好吗？
3: 太好了！
1: 你干嘛呀？
2: 哎呀，我太高兴了。
1: 啊，秋子，啊，
2: 以后咱正儿八经的做中国人，堂堂正正的做中国人，再也不伺候那些鬼子了，小日本啊！
1: 哎，那你还做料理吗？
2: 做嘛料理啊？我还做嘛料理啊？我说了不伺候他们，就不伺候了。以后你再发现我做料理，把我手剁了，啊，两指全都给他剁了。
1: 哎，
2: 那我们以后怎么过日子呀？啊？
1: 没想过呀，管他呢，管他呢！哎哎哎哎，
4: 儿子，小心我儿子。嗯，好。好。 这是给你们添麻烦了，麻烦大了，别说了。哎，到时候啊，别耍什么鬼去啊！不可能，耍嘛鬼去啊！哎，
5: 放心，等等等等，
4: 怎么了，秋子？
5: 哎，我肚子疼，我想去趟厕所。哎，你想逃跑？
4: 你放心吧，我肯定不会逃跑的。我肚子里还怀着张二狗的骨肉呢，他去哪儿我去哪儿。你放心吧，我不会跑的。
1: 那我陪你去。
2: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去就行。我一会儿就会回来的。
1: 领导让他去吧。
2: 小五让他去。
1: 去
2: 去。
1: 啊、
2: 谢谢啊，谢谢。哎，秋子，
1: 注意点安全啊。
2: 等我。
1: 嗯，快去。
6: 您放心，
1: 我这条命都是你们救的，八路军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子也忘不了。我怎么能够耍花招呢？
6: 这可是你说的啊！
1: 我说的，我发誓，我张二狗绝对不会做对不起八路军的事儿。我要是做了，您刨坑把我埋了，活埋行吗？
6: 活埋都是轻的。
1: 去福田料理，快！好嘞，
7: 坐好。拿
6: 着，这是特别通行证，啊，出城的时候使坏的鬼子是要检查的。记住，你现在不叫张二狗，更不能叫小泉，叫于二立。
1: 于二立，行，行。
7: 停！
4: 在车上等我一会儿。
1: 好嘞。
4: 秋子，你去哪儿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5: 嘘。

0: 别慌，别慌，别慌，他肯定是闹肚子，啊，肯定是拉肚子，放心，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哎，他根本没上厕所
0: 啊，
1: 没撒。
0: 不可能啊！
2: 说，他到底去哪儿了？
0: 我真不知道，不可能跑啊，不可能。马上就回来。哎，舅子，哎，回来了，回来了，舅子，快快快！你干嘛去了，舅子？
1: 我回店里拿了点东西。
0: 你回店里干嘛呀？
1: 这是我的钱呢。
3: 你回路上没人拦你吗？
1: 没有，你放心吧，老板娘他们都没有看到我。
3: 不好，东子，赶紧走。今天走不成了，赶紧撤。

0: 你小子呀，命够大，这子弹要是再偏一点，你小子就没命了。叫俺说，你就在这好好养伤，等伤好了呀，我们再想办法把你送出城，啊！
1: 我不出城，我要给穷子报仇，
0: 只要给我把枪，就行。
1: 行什么行啊？
2: 你一个人去那是白白送死。
1: 小罗说的对，等伤养好了，我们送你出城。
2: 我不怕死，我又不出城。哥，我求求你了，收留我吧，我跟鬼子他们拼了！我要跟舅子跟那孩子报仇啊！哥，你收留我，我知道你们是好人。哥，
1: 哎，你起来，起来。
2: 我不起来。
3: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不起来。
4: 好，你起来，我跟你说。来，秋山，这次我们运来的是什么东西？
3: 对不起，我不该多问。
4: 残酷的事情安排好了，我们就继续追查马进城的凶杀案吧。
3: 上次你说的香烟有什么结果？
4: 是焚香木。

这是哪个人？梁文山。梁文山是很狡猾的人，应该不敢跟我们作对吧？梁文山不会。

0: 可他的女儿梁雅幽却有可能，这有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抗日团体。你记得之前有所谓的抗日青年团，就是一群学生组成的。
1: 那我现在就去把这个梁雅幽抓起来审讯。
0: 等等，梁雅幽的地位很微妙，梁文山在高层有很多军官的朋友，如果我们贸然行动，不但查不出什么，反而还会打草惊蛇。你去安排人手，密切关注梁文山和梁雅幽的行踪。
1: 是。
2: 最近呢，我发现老有人盯着我，你给我查查。嗯，猫，不太像，我看像是日本。嗯，对，侧面给我了解了解。啊，你放心，我加倍付钱。

0: 桌子。回来，走。
1: 저가서놓고요
2: 직소
3: どうしますか
1: まずはこれを戻して
3: はい
1: 帰って報告するぞ
2: クソやる難道他们下一个目标是来抢劫仓库
4: 可以查我们现在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吧
2: 与梁文山的势力仅凭几条枪是很难给他定罪的真正的游戏才刚刚开始你马上带宪兵队的人悄悄地把货仓里的货物全部转一定不要走漏风声
4: 科长您的意思是
2: 中国人不是喜欢说捉贼捉赃吗这次我抓他的现行看他还怎么抵赖去吧
5: 是

0: ただいま、コイトのマフカラタカタスーズンからおいしいだけだ。
1: 挺准时的，他们15分钟换一次，咱们抓这个空隙。

0: 看手机眼睛累，刚过四十看小字就模糊，批改作业时间一长眼睛干涩不舒服。
1: 看手机眼睛累，文件多会议多，经常看不清字儿还串行，效率低耽误事儿。
2: 近视又老花，看电脑累，开车看导航也很费劲。
3: 看手机眼睛累，看片子开处方总是怕出错。
4: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批改作业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2: 看导航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1: 开会看文件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3: 看片子开处方看手机眼睛累，快换超视力。
6: 超视力，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中国近变焦眼镜业配专家。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1。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2: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

0: 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1: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0: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

0: 故事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7: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8: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9: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10: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1: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2: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11: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13: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11: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4: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11: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5: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6: 我叫琼月，
17: 郑川，
18: 吴豪杰，
19: 黄俊松，
20: 我叫王丽。
11: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2: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14、15、17，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15、15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谍战、喜剧、抗战剧。
23: 听过了，
24: 我能打，
25: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
26: 做了你，
0: 刘烨，
24: 你
0: 黄渤、张涵予，
16: 火线三。

0: 兄弟。
1: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0: 实力搞笑，
2: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尊了。
0: 聚力抗战，
3: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4: 爸爸爸爸！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现在抓不住你了是吧？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快点，娘给擦完脸，赶紧睡觉了啊！好儿子，来，你怎么着？我非得打你啊！
1: 秋云，
0: 我等会儿再回来收拾你。
1: 秋云。
2: 还没歇着呢，
0: 你咋来了？
2: 来看看你们娘俩。
3: 秦大大，
2: 小豆子，哎呦，小豆子，哎呀，想大大了吗？
3: 想了。
2: 想大大了？嗯。大大，听你。嗯。告诉大大为什么不睡觉啊？
3: 然后没有给我讲故事呢。
2: 你要没给讲故事就不睡觉是吧？嗯。那大大给讲故事行吗？
3: 好。
2: 好，来。哎，大大给讲个什么故事啊？
3: 讲大灰狼和小白兔的故事。
2: 好，来。啊，你给大大讲故事。
3: 嗯。
2: 哎呀，大灰狼和小白兔，在很久很久以

0: 在一座高高的山上，住着一群小白兔。大个儿，你从这儿进去。石头，你从这儿。我跟耗子、虎子、老段从这儿。包抄。大个儿，你记着把鬼子的巡逻队带到这边来。我跟耗子、虎子、老段好从这儿逃，避开他们的巡逻时间，行吗？
1: 明白了。我们一旦进入仓库，会在这个地方点燃燃烧弹。你们在外头。
2: 一剑火光袭来，立刻撤退，不要管任何人，明白吗？说得对，今晚的行动特别危险，大家千万不要恋战，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开始行动吧。
3: 好好好。今天料理悪くないな。はい、暗くていいですね。
4: 今天料理怎么样？
3: 进步做的，辛苦了。你看这个店里面现在也没什么人了，我看二位吃吃喝喝的，我也馋了，能不能跟二位一块儿？
5: 当然可以，请坐，陪我们吃吧。
3: 谢谢谢谢，来，我给二位满上啊。
4: 不行不行不行，今天不能喝酒，晚上有重要任务。
3: 这么冷的天还出去，更应该喝了，喝酒能御寒，放心。
6: 不让二位多喝了。哎呀，说心里话，真是挺羡慕二位的，你们满城的跑，多自由啊！不像我，憋在小店里边，就跟井底之蛙似的。
7: 可是您不用像我们这样大冷天的要出去执行任务。
3: 哎，这么晚了还出去，是不是特危险啊？
6: 没有，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直到那些学生上钩了。学生。
3: 学生又闹事了。
7: 只是闹事情，那就简单了。你知道前一段时间的出监团的事情吧？谁不知道啊？哎呦，那出监团啊，太可恨了，大活人掉胡同旁边了，就在我们店旁边，多气人啊！高木科长带人查了好几天都没查出来。
4: 不会，今天晚上一定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7: 小泉，それは秘密に関わることだ。多くは喋るな。
8: 来，那就预祝二位成功。干杯！課長，準備は一件。待ち伏せの部隊が続々ついています。ただいま入った情報には、両野雄とその共犯も旅館を出ました。念のために僕下の兵士を中に入れました。
9: よし。本当に見張った。知らない連中。娘、我大哥呢？去哪儿了？
10: 你大哥到大院那里去了。
9: 没事，二弟。
3: 你不用劝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你要再劝我，这儿我也不待了。不是你这到底是怎么了？之前不是住的好好的吗？
9: 没怎么回事，我就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了。
3: 什么话呀？哪有麻烦呀？
9: 哎，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了。
3: 大哥，可找着你了。
8: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我在店里听说，鬼子要对梁姐他们今晚动手。 我怕你也在里边，所以满世界找你。再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鬼子给梁姐他们下了个套，要把锄奸团今晚一网打尽。
11: 完了，他们不会今天晚上就动手吧？
3: 哎，二林，梁小姐咋的了？这事现在说不清楚，回头再说吧。我们走了啊。
12: 来，干了！哎呀，好酒劲，就这人儿穷啊！兄弟们，我讲两句啊。我田三林刚来北平的时候，那穷的是叮当乱响啊，差点接上要饭去。幸亏碰上我干爹，哎，那给我机会，才有我田三林的今天。人得将。

0: 将心比心，所以说以后干爹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大家的事儿。那以后干爹有什么吩咐，你们怎么办呀？
1: 听您的
0: 啊，
2: 听干爹的，
3: 咱们听干爹的。
0: 对，
4: 田三林呐，能够有今天，完全是他自己努力的结果啊。老夫嘛，不过是乐观其成啊，
5: 乐观其成。
0: 哎，那我们一块儿来祝干爹那个寿比南山。来来来来来来
4: 来
0: 来，
4: 来干！
6: 哎呀，三林啊，
0: 哎，真的有这么票兄弟，以后在北平城除了鬼子，咱们就是老大呀。
4: 好，我梁某的衣钵以后就要靠你传承了。
0: 哎，干爹，那个我还真不太感兴趣。嗯，我倒一直琢磨着什么时候能改改口，啊，叫您一声岳丈大人。
4: 哎，这我说了可不算呐，这样得听雅优的
0: 啊。对对对，得听他的。

0: 喂，是我。什么？这怎么可能呢？好，谢谢。看看小姐在不在？
1: 不在，一早上就走了。
2: 大哥没来啊？啊，来了，刚走。还跟没来啊？啊，来了，刚走。还是你幸福。大哥心里有你，怎地记着你？不像我，剃头挑子一头肉。谁说的？我看三林对你挺好啊。要说三林对我不好，那是我宋亚娟昧着良心。他绝不能让我在外面受半点委屈。我要有什么难处，他也绝不会不管我。可他就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一直拿我当朋友，就哥们儿那种。你这啥意思啊？你是说三林他不喜欢你啊？ 要说他不喜欢我吧，他也成天追着我，总是来找我。你要说他喜欢我吧，他也没有明确表示过什么。不好意思啊，大嫂，我就是心里闷得慌，好多话想说又找不到人说，想来想去就想跟你说说，你不会嫌我烦吧？
3: 不会，没事儿。
2: 宋小姐，你想说啥就说呗。你说人这一辈子，拼了命了去追那些名啊、利呀、权势啊，有什么用啊？要我说，那些东西就像抽大烟一样，越抽越上瘾，越蒸越上瘾，到头来。 都是些过往云烟，能和自己心爱的人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这才是幸福，是吧？嗯。大嫂，不怕你笑话，我喜欢三林是真心的，我想你也能看得出来。可是。
3: 他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他。谁让我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爹呢？宋小姐，我觉着你是不是误会三林了？你说现在这世道兵荒马乱的，一个男人在外面想折腾点事儿也不容易。三林其实没啥，他就是。

0: 特别孝顺，想让他娘过上好日子，你多担待他点儿。
1: 我跪，我跪，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2: 亮亮亮
3: 亮亮亮
4: 亮亮亮亮亮
5: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6: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7: 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8: 嗨，你还跟我客气什么？有什么直说。
7: 马上带着你的人到南仓间的仓库，把亚油给我抢回来。
8: 南仓间仓库不是日本人给炸了吗？他去那儿干嘛？哎呀，他不会是……
7: 亚油能不能活着回来，就全指望你了。哎，拜托，
8: 兄弟们，抄家伙，跟我走一趟。
9: 走
10: 走走走！我跟悠悠刚才已经看过了门口两个手臂，这样，石头，我们两个干掉右边那个，胡子，哎，你跟耗子干掉左边那个。
11: 好，
10: 但一定记住，动作要小，别闹出什么动静。
11: 好，
10: 哎，耗子，机灵点儿。
11: 啊，对。

0: 怎么没人了？刚才那两个卫兵不见了。啊！
1: 10点钟必须回家，
2: 能不能行啊？
3: 你什么人呢？你胆儿那么小，你白长这么大个了。我告诉你啊，你今天要是敢回去，我就没你这一捧，丢不人。
0: 行了，都别闹了，时间也不早了，赶紧走吧。
2: 走，行，准备好了吗？走。
4: 課長，魚たちはどんどん網にかかってきます。どうしますか？
5: 下に準備しろって。
2: はっ！

0: 子，哎，你这儿大底座。
1: 好，
0: 老段，哎，你第一个，石头，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
2: 谁拉下谁？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0: 了。
2: 嗯，
0: 石头，石头。
3: 全ての準備できてます。いつでも開始できるから。
4: よし。

0: 对不起，我害怕，我先回家了。你，快点，快点，快点！怎么了？怎么了？快快快，走开！鬼子来了！
1: 啊！快走！主公，请受。王四哥，我乃罗贝利亚，给他们把枪放下。哼！

0: 大家伙还指着你呢，你给我去，大石头，滚，快走！
1: 不要！
0: 快走！滚！
1: 胡子，
0: 滚！

0: 梁家，图书馆拿着。
1: 皇军纪委有令，特别管制，谁也进不去。
0: 老总，你这不是难为我吗？
1: 皇军的命令，我也没办法。回去吧，走吧。好。

0: 后边有没有路？
1: 是啊，万一后边堵死了，
0: 有子弹，你还没有子弹？
2: 没有。

0: 老三来了，悠悠，
1: 大人，
2: 老三啊，快走走走走，老三，大哥二哥，悠悠，你们这是怎么？
3: 老三，你来的太好了，别废话，快走，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好了，你往那边，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

0: 相手は何人か死んだ。
1: はい、6名を射殺いたしました。
0: コーチはと
1: 死傷者が30名ほどおります。

0: で締め。
1: はい。
0: 藤原。
1: はい。
0: 今我的行动，第十九六旅奉线，马上派人调查。还有，立刻包围两甲，一只苍蝇也不要飞出去。
2: 好。
3: 今儿怎么那么早啊？里
0: 边请，里边请。小全举，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在什么地方？怎么了？
4: 高木科长，出什么事了吗？
0: 昨天晚上的行动，走六的消息，我要亲自排查。高秘书，
1: 嘿。
0: 昨天晚上的行动，你是不是和小泉君讲过？
1: 嘿，
0: 那就请你告诉我，昨天晚上你到底有没有离开过六里店？
4: 哎，对呀，你昨天晚上跑到哪里去了？一直到店里打烊，你都没有回来。
3: 啊，昨天晚上家里有点事儿，回家了。
0: 回家了，有谁可以证明？既然你想不清楚，那就带你回宪兵队，我帮你回忆回忆。
3: 我昨晚真是回家了。
5: 除非你可以找到点证明，不然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4: 小娟娟。你有什么话赶紧跟科长说清楚啊。
3: 好，我带你去。

0: 你叫什么名字？他叫王慧云，哪里的？河北保定人。和小泉是怎么认识的？亲戚介绍。我没问你。
1: 为什么从来没听他提起过你？你们男的不都这样吗？我因为这个跟他吵多少架了，没用啊，他改不了这毛病啊，我有啥办法？昨天晚上，他是什么时候回到这里来的？昨天晚上，他下了工就回来了。
2: 一宿都没出去。
0: 科长，梁府已经包围完毕，请指示下一个行动。小将军，你很狡猾，金屋藏娇。
3: 嫂子，太危险了！那高木啊，怀疑我昨晚的去向，我又找不出谁来证明，我只能说来你这儿了，委屈你了啊！
1: 没事儿，我别跟你说漏了就行。
3: 没说漏，你反应太快了，嫂子这样。

0: 我现在的身份呢叫小泉京二，原名张二狗，是天津塘沽人，以前在天津租界干的是料理店，后来跑日本又学了一通回来了，现在干的地儿呢是北平的福田料理。
1: 嗯，我都记住了。嗯，哎，对了，二林，你为啥要编这些瞎话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
0: 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里边太复杂了，反正就是高木再问你，你就这么说就行啊。
1: 嗯。
0: 哎，对了，嫂子，我跟我大哥老三，我们仨是亲兄弟的关系，千万别说出去，说去之后田家遭殃了。
1: 嗯，放心吧。那个，那你帮我嘱咐嘱咐你大哥，现在外面这么乱，我担心他出点啥事儿。
0: 对了，对，这高木带人去围粮去了，我怕大哥一冲动，别干出什么傻事来，我找他去了啊。
1: 哎
0: 哎，
1: 别忘了嘱咐你大哥。
0: 我知道。

0: 不行，我得回去。
1: 哎哎，回哪儿去？
0: 哎呀，日本人是我杀的，我不能让我爹一个人在那儿，让他自己受罪。
1: 听我的吧。你现在回去，可能麻烦会更大。
0: 我不管，我要回去。
1: 哎哎，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这现在别耍大小姐脾气，行了吗？现在火都烧到你们梁家门上了，你现在回去，你爹照样脱不了干系。你现在不回去，可能高木拿你爹，那还没办法。走吧。哎呀，走啊，走走。

0: 梁老板，梁小姐在哪？
1: 这把枪啊，跟了我20多年了。你是军人，来，评价评价。
2: 吴哥，
1: 不用紧张。
0: 雷明顿双管猎枪，1921年造，美国产，价值连城。
1: 果然是行家。若合心意，就送给高木先生。
0: 谢谢梁老板，但是我不需要这种只能做摆设的枪。
1: 其实呢，我一直希望能跟高木先生坐下来聊聊。其实，一切都是好商量的。
0: 您还记得上次在福田料理店博的提议吗？嗯，您不觉得现在找我商量有点晚了吗？
3: 你可真够聪明的，留个暗门，没想到给你用上了，好家伙！哎哎哎！
4: 爹他怎么办啊？
3: 别管你爹了，只要你现在不被抓住，高木队就不叫人赃并获，你爹跟日本人的关系到时候花了钱就消了再走。哎，快！
0: 梁老板，梁小姐参与了暗杀皇军的行动，你也涉嫌其中，请不要再拖延时间了，赶快叫令爱出来。
1: 就他，高木先生，小姐在楼上睡觉呢。
2: 哎，三个小太太，哎，
3: 站住！我敢闯，我就不客气。
0: 梁先生，你为了女儿的一线生计，居然敢用枪对抗皇军，可畏可敬，只是。可惜了。

0: 悠悠，
1: 爹，
0: 怎么没走啊？你们，
1: 我
0: 三林怎么回事？
2: 这刚一出门就给堵上了。
0: 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但不要为难我的女儿。
1: 爹，你干嘛求她呀？高木，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有本事冲我来就好，你冲我爹算怎么回事啊？
3: 好一副深情的妇女画面。哎，老板，你也太小看我们德高科。贵府的秘密通道早就在我们的掌握之中，现在二位可以跟我走了吧。
4: 斯克拉太，
5: 哎，执行官，
4: 全部走。

0: 高木先生，你看这事儿是不是这样？这梁小姐她这个黄毛丫头，那么个小孩，你说她哪敢惹皇军啊？我想这事儿是不是中间是搞错了呀？
1: 你是说皇军错了？
0: 不。
1: 那你一定知道真相了，你也参与了吗？
0: 没，这您这我真没有，这真没有。
1: 请坐吧。天上，你协助皇军的疑犯潜逃，我本来可以抓你的，但是我相信你。你看，梁家如此的金碧辉煌，在北平城，一个地头蛇能有如此的产业，你不羡慕吗？
0: 之前挺羡慕，可是现在树大招风。您上次说想掺和那个运输线的事儿，咱这样，咱五五开，以后每个月月头上我把银子送到您府上去，我保证您回日本的时候能买一个比这还大的院子。
1: 你记住，我对钱没兴趣。梁老板犯事后，他名下的房屋、产业、帮会，还有土众，谁将成为新的主人，接管这一切。
0: 谁呀？
1: 你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好好想想吧。
2: 开枪，不仅得死，梁也得死，
3: 那就全他们死！今天老子就是要大开杀戒，省得梁小姐落到日本人手里遭血恶魔。
2: 大哥，你听说你不为别人考虑，你为老三考虑考虑吗？他现在什么情况还不知道呢？
3: 你给我滚开！大哥，
2: 大哥，你听我说，梁家在北京跟点身，日本人故意做的样子罢了。你这一开枪，娘怎么办？嫂子怎么办？小豆子怎么办？咱田家怎么办？啊！

0: 命，我让你跑。
1: 王姐，
0: 你快跑！
1: 行行行，这一大早打孩子干啥呀？这是，
0: 你说这满街都是日本兵，他非要看热闹，你不想活了你啊？小兔崽子，
1: 这又出啥事儿了？不是梁家被抄了吗？
0: 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你要死了我怎么办？啊？
1: 哪个梁家呀？
0: 就是那个梁文山他们家呀。哎，我跟你说，听说是他们家那个小姐闹的事儿。那日本兵啊，都带着枪到他们家里抓了很多人。哎呦我的妈呀，都吓死人了。
1: 哎，
0: 小兔崽子又跑哪去了？我告诉你，你再跑我腿给你打断。

0: 昨天夜里，西城发生了规模不小的交火，连北平的宪兵司令部都被惊动了。究竟是什么人在跟鬼子干呢？北平怎么会突然间冒出这样一股抗日力量？二林呐，你在料理店见到的日本军官多，接触的情报渠道广，你来说说。
1: 我说什么？
0: 没事，大胆说。
1: 我正好有事儿，想向组织汇报呢。其实昨晚上那枪战，我也参与了。

0: 下，已经3个小时了，我看他快崩溃了。
1: 你不觉得他现在的样子很美吗？
0: 美丽的东西总是脆弱的。科长，要不我们现在就……
2: 不用。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美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美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

0: 车呀、都没问题。
1: 我觉得很方便的是，它又要变色，成了眉镜，
0: 很适合我。哎，量身定制的一副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5: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您要是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6: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5: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7: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5: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8: 把维生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5: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9: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5: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10: 守护这万家灯火，
11: 守好这片土地，
10: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12: 我叫黄陶翠，
13: 彭柳生，
14: 我叫刘源，
15: 吴万琪，
16: 戴小月，
17: 古成立。
5: 我是一名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事要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重庆将就业友好嵌入发展方式中通盘考虑，正千方百计扩就业促增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今日一起看山城如何用实干与创新铺展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生动画卷。在永川，2026届毕业生刘瑜、刘勇夏季专场招聘会人头攒动，川渝两地110多家企业带来岗位2000余个，其中近70%与现代制造业相关，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招聘会之外，当地就业部门组织高校师生走进生产研发一线，通过访企、拓岗、职业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毕业生直观感受岗位需求，推动就业服务从广覆盖走向精准答。
1: 以前对这个企业只有模糊的概念，今天亲身体验了过后才知道，已经投了简历，希望能留下来。
2: 走访让我们更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回去后我们会调整课程的设置，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
0: 在万州区，刘万来万直通车进企业活动组织近100名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实地观摩，政策宣讲，岗位答疑，环环相扣，精准打通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1公里。两江新区仙桃数据谷举办2026年夏季联合招聘会，数十家园区优质科创企业集中释放500余个岗位，依托优质产业平台、优质企业、优质岗位的叠加优势，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企业用工需求。
3: 相较于传统的在学校的秋招以及春招招聘会的这种方式比较的新颖，放到企业里进行一个1对1的交流，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更好的去了解，去更好的感知企业的用人需求。
0: 就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发展大局。就业友好的核心是打造有利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良性生态，让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就业提质扩容形成可持续循环。这要求各地在谋划产业布局时，要同步评估其就业带动效应，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国务院新近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也将加强产业与就业的政策协同，定位为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核心路径之一。在山城，这份政策自觉已化为具体行动。重庆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拓展重点领域岗位供给，开辟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新赛道，让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容同频共振。今年6月发布的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梳理300余家重点企业的114个急需紧缺岗位信息。自动驾驶算

0: 法工程师、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这些数字化浪潮催生的关键技术岗位，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更是青年奋斗的新坐标。打造一座青年圆梦之城，把他们的前程写进自己的蓝图里，是重庆更大的诚意。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7月1号起施行，聚焦当前青年创业面临融资难、场地缺、经验少、抗风险能力弱等共性难题。条例构建了一套覆盖创业前、创业中、创业后的全链条支持体系，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1: 明确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基金加大投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流程，落实创投税收优惠政策，在服务上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创业服务窗口，开发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扶持政策免申即享。
0: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针对不同青年群体推出专属支持政策，体现了精准滴灌的思路。大学生创业将享受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风险救助等支持，返乡入乡青年在收费、社保、土地租赁等方面可获得优惠，青年科技人员可以技术成果入股等。条例在全国地方立法中鲜明树立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导向，通过多维度构建容错机制，为青年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这部法规的落地，也将为重庆建设全市域青年发展型城市筑牢法治根基。就业友好，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友好。对一座城市而言，最具活力、最需安放、最值得投资的人是青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止于扩岗增量的规模叙事，更要在适青适配上下足功夫。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以专节论述，打造青年圆梦之城。今年3月引发的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工作方案落地13条支持措施，力争促进40万名青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截至今年4月，已有10万名青年留渝来渝，同比增长3.1%，其中涉外来渝1.9万人，同比增长5.6%。重庆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重庆更出彩，正从愿景走进现实。而要让青年才俊与城市共同生长，光有岗位还不够，还要有土壤，实施渝创渝新创业扶持工程，就是一个培土的过程。
2: 6月29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重庆市选拔赛暨第10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圆满收官。50个优质创业项目从3038个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同台竞技，最终决出1等奖5名、2等奖10名、3等奖15名及创业之星20名。其中择优选拔的15个项目将代表重庆参加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此次晋级市级决赛的50个项目累计营业额突破37亿元，拥有知识产权892项，直接带动就业4.6万人，覆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留学归国人员等重点创业群体。
3: 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帮助那个大学生，包括医务人员，他去创新创业，帮助他们去做消费医疗、去做服务医疗这个板块的一些工作。
2: 自2017年启动至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已累计扶持创业项目2.3万余个，开展配套服务活动2600余场，帮助参赛项目获得意向融资超15亿元，带动就业超120万人，以成长为重庆激发创业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带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平台。
0: 一个创业项目的落地，带动的往往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片就业生态。就业友好要从政策文本走进民生实感，就必须把鼓励创业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推动就业逻辑从给饭碗到造饭碗跃升，从人找岗到岗等人迭代。当一座城市愿意为萌芽中的创意提供土壤，为起步阶段的创业兜底护航，就业友好便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从强化产业与就业协同，到打造青年圆梦之城，再到鼓励创新创业，当下的重庆正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在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彩华看来，这实质上回应的是一个根本命题：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
4: 一方面是把产业规划转化为岗位清单，为劳动者提供有产业支撑又有发展预期的就业环境。十五五期间，重庆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项宏观规划里的产业方向落到每一个劳动者身上，就是一个个具体岗位和一条条职业通道。另一方面，把产业升级转化为技能提升，重庆目前正着力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许多传统岗位需要对应升级，这就需要打通学校培养、产业用工、技能培训和能力开发，让劳动者的技能能够匹配用人单位的需要。另外，还要把政策供给转化为服务体验，通过让政策主动找人、服务主动靠前来提升服务温度。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每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确定感，让劳动者在就业上有机会、有技能、有保障、有奔头，就是劳动者对就业友好最真切的体验。

0: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杯，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您要是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3: 妈，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几

0: 鸡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硬，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

0: 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好像还是很老好的呢，还得。
2: OK。
1: 还照顾的秀呢，还。
2: 哦，就是。哎，好不好？那可以多片，
1: 很好。哎哎哎，这还有一个呢，还。
2: 对，这。
1: 哎，东西可能，可能还多呢，还。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面走，看那里面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那那些，
3: 就是，这错
4: 确实
3: 特别特别的疏松，
1: 还有空腔味，它就是那那那，
3: 还有口腔味，
4: 特别复苏的，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它的运行是很难有沟通的，嗯，这个环境就是让运行到最后的环境。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5: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三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

0: 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长势不好啊。哎呀，
2: 苦死了，都叶子
1: 蜘蛛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六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八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一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3: 你看就像这个八十里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苔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4: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

0: 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畅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1: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引牛粪，上面那有好多引生动物，那个好多的农药材呢，都养在大树下或者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枚叶大龟，
1: 哎，
2: 来看一下，

0: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6: 9.9？
5: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0: 骨舒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骨舒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
3: 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4: 哎，你那喊什么？你搞你放什么？什么？
5: 干
4: 什么？哎，你搞没？
5: 对对对，这事儿对对对，对了。
3: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4: 还有31，哎，对了，哎，
6: 宽的话是
4: 15。
3: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1/4。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4: 然后呢，我们再吃好几块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逆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了，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3: 干婶子，这个鸡蛋
4: 这个是谁的？
5: 那个就是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 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6: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7: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6: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8: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6: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9: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0: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

0: 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1: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3: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1: 每天十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在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4: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5: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6: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

肺灵局，这才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

0: 九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

0: 也不吃亏，
1: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0: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4: 我今年70岁了，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啊、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3: 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啊、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1: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2: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

0: 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只有这样的机会真的。好啊，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你是谁？你是为孩子打开想象之门的引路人，
11: 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科幻。
7: 你是穿行街巷的红颜骑手，
12: 把那份关爱、那份善意传递出去。
7: 你是坚守一线的急诊先锋，
13: 全力以赴，永不放弃，因为我们是白衣战士。
7: 你是让破碎家庭重圆，让失责亲情归位的守护者。
14: 办我们的危机案子就是要有爱，就改变他们，让他变得更好。
15: 我叫琼建，
16: 郑川，
17: 吴豪杰，
18: 关俊松，
19: 我叫王丽。
7: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谍战、喜剧、抗战剧，
22: 住手！
23: 别过来！
24: 我能打，
25: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剁了你！
7: 刘烨、
26: 你、
7: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27: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7: 实力搞笑，
25: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7: 聚力抗战，
28: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25: 爸爸爸爸！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7: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9: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0: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1: 您的血压是313，毫厘汞柱1162，毫厘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1: 请注意，此次侦测的心率不齐。
30: 充电长续

0: 藏，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旁体汞柱；低压66，旁体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3: 大家看，
10: 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9: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4: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5: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5: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2: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0: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1: 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0: 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4: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0: 叔叔，你醒了，你终于醒了。昨天你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了胸口，情况十分危急，还好抢救的及时。昨天战况热和，研制好的部队，小美了没有？属下无能，没弄完成你交给的任务。八路军的部队不分战死，其余的，虽杨志华向西突围去了，不过请叔叔放心，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的重火力装备，没有了火炮的掩护，八路军的部队不过是一群废物，再也构不成威胁了。另外，我们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发现了他们那门被摧毁的伯父慈善炮。山炮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1: 叔叔，山炮我已经带来了，就在门口。带我看看。慢点，把炮拿进来。
0: 叔叔，就是这门炮。
2: 既然没有炮架，他们还能这样开炮？

0: 老杨，活着回来就好。大根是好样的，不愧是咱们炮兵队的兵。你们都在生死线上转了一圈了，战士们需要休息，你也需要好好休息休息。
1: 我跟大家伙说过了。

0: 大家都想多陪一会儿大哥。同志们，这一战我们牺牲了不少同志，大哥也牺牲，我的心情跟你们一样，都很难过。你们个个都是英雄，我们战友的血不会白流的。
1: 我们要让鬼子加倍偿还，现在你们最需要的，就是好好休息，都回去休息吧。
2: 志怀，志怀，
3: 报告政委，炮兵队顺利完成掩护吕布转移任务。
2: 报告政委，步兵连顺利完成掩护吕布转移任务。
1: 你们终于活着回来了，
2: 但是有很多战士永远不能回来。我知道，这次战斗牺牲了很多战友，你们的心里很难过，但不能每牺牲一个战士都这样哭哭啼啼的，这怎么能行呢？
4: 同志们。
2: 我知道这次战斗牺牲了很多战友，你们心情很沉痛，但你们要振作起来，为死去的战友报仇。大家都回去休息吧，啊！杨振华，命令你的部队回去休息。
1: 炮兵队，所有同志，马上回去休整。明天，我们一起送大个最后一程。
5: 你人呢？回驻地休整。
0: 散了吧，散了。

0: 清明，回去吧。大家都走了，这场仗打下来，你也累了。清明，
1: 我想再陪陪大哥，他的牺牲我有责任。闭上眼睛，都是大哥的影子。
0: 清明，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人死不能复生，我真的已经尽力了。
1: 如果今天倒下的是我呢？你会为我难过吗？
2: 会流泪吗？
0: 会为你流泪，但我更为你高兴，因为你是个抗日英雄，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0: 将军，这次我判断失误，让杨志华侥幸逃脱，请将军责罚。
1: 池野君，这次你做得很好，杜丽丽此次损失了重火力，

0: 我们削弱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过几天，冈本中将要来我们这里。
1: 什么？冈本老师要来？
0: 他在士官学校时曾经做过你的老师，所以点名要见你。所有陪同冈本军的任务就交给你了，请务必保证他的安全。
1: 请将军放心。
2: 新口战役之后，太原也相继沦陷。
3: 这阎锡山和魏玉成十万大军镇守太原，在人数上多于日军数倍，就这么心甘情愿地把阵地拱手相让。没想到太原这么快就沦陷了。
2: 眼下的形势十分的严峻啊，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巩固敌后的根据地。啊，还有啊，杨志华这小子这件事儿干得漂亮。这个是彭总的嘉奖令，杨志华这次以少数人掩护全旅转移，打得非常漂亮，连彭总都赞赏有加。
3: 不过这次任务可苦了他们了，牺牲不小啊。
2: 是啊，得抓紧时间给他们把人员和装备都补充齐了。另外呢，这两个人都非常有指挥才能，可以重用。等李华兵伤好以后，让他去三营当营长。杨志华的炮兵大队直接扩编成炮兵营。
3: 好，
4: 嘉奖令，杨志华同志带领独立旅直属炮兵队，发扬风格，不畏艰险，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堪称奇才。
5: 直属炮兵队正式扩编为独立旅直属炮兵营，
4: 仪式表彰。另外，鉴于杨志华同志出色的指挥才能和领导能力，任命其担任炮兵营的营长。
3: 你干得不错，这可是彭总特批的嘉奖令。我知道这次战斗中牺牲了很多弟兄，你心里很难过，可他们也是我的兵，我心里跟你一样也很难过。这份嘉奖不能理解为是用战士的生命换来的，这是对你们炮兵队这次行动的肯定，也是对你杨志华的肯定，这是军人的荣誉。接着，
6: 感谢彭老总，感谢旅长，感谢政委。
3: 另外，旅部决定除了补充新战士以外，特别给你们炮兵营配备了四门38式野炮、30炮炮弹。
6: 感谢首长。
7: 谢谢首长。
3: 杨少华，你们刚刚转过来，让大伙都散了。
6: 好，解散。
7: 是。
3: 哎，周华，我刚跟你说的那四门炮啊，我现在只能给你兑现一门。
6: 为什么呀？
3: 剩下那三门炮啊，由于在战斗中受损严重，现在兵工厂修复呢。等修复完了以后啊，我再给你们。现在我只能给你打个白条。
6: 刚才当然战士们都宣布了，你看您又，您这不吊我胃口吗？您，
3: 咱们旅部啊，现在也只有这几门野炮了，所有部队都在等装备。你要是不要啊，那我就分给其他部队了。
6: 算了吧，我还是要。我送送您啊。
8: 政委，这次炮兵队人人都有嘉奖，行动我也跟着参与了，我有什么奖励？
3: 哟呵，这来了一个主动邀功的啊！听说啊，你这次表现得非常好，立了大功。说吧，你要什么奖啊？
8: 我不要什么奖励。我就要组织把我正式调到炮兵营。
3: 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啊，你喜欢这儿吗？
8: 喜欢啊，这儿的所有战士对我都特别好，像是家人一样，而且我喜欢跟他们一起出生入死打鬼子的感觉，我要留在这儿。
3: 哦，哎，这
6: 哎，政委，这个绝对不是我撺掇他的啊，绝对是自己主动要求的，真的。不过呢，他要愿意留在我们这儿，我也非常欢迎。因为您知道啊，这个通讯设备对于炮兵来说太重要了。我也请求政委，

0: 让他留在我们这儿。
1: 好，那我个人同意了。不过师部那边，我去说。
2: 谢谢政委，也谢谢队长。
1: 那你们忙，
0: 行，
1: 我走了。
0: 行啊，哎，政委慢走。嗯，
1: 好，
2: 好，
1: 好，好，再见。
2: 哎，太好了，我终于调来炮兵营了。队长，啊，你不高兴吗？
0: 没有啊。不是我就觉得吧，你调过来是好事儿，但是咱们炮兵队那台电台我都还给吕部了，你留下来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啊。
2: 队长，你这话说早了，有了我呢，你的电台也不远了。
0: 什么意思？

0: 这是我在昆明跟当地人学习的，虽然赶不上咱们大侯的茶道，但是别有一番韵味。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是非常喜欢的。老师请用，入乡随俗嘛。
1: 中国果然是茶的故乡啊。

0: 这里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所以我们才千方百计的要占领这里。
1: 老师舟车劳累，你还是好好休息几天，过几日我再领你去视察。
0: 我现在还真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冈村君囚笼政策的执行结果。
1: 学生明白了。
2: 什么东西这么神秘兮兮的？
3: 请看，
2: 电台啊？
3: 对啊。
2: 哪来的？
3: 战场上捡的。
2: 行啊，小鬼子吧？
3: 是啊，不过这电台现在是坏的，但我有把握能把它修好。
2: 好，好，那就修，给它修好了。
3: 队长啊，现在知道留着我有用了吧？
2: 我早就知道你有用了，当初你是我从吕布请来的。啊，是太好了太好了。哎，这吕布这么抠，把咱家电台要回去了，咱们自己不是也有电台了吗？
3: 队长，可是私设电台严重违反军纪，你想好了吗？
2: 这是小鬼子的电台。
3: 是啊。
2: 能够监听到小鬼子的消息吗？
3: 可以啊，还得有这个。
2: 什么呀？
3: 鬼子的密码本啊。
2: 哟，这连小鬼子密码本你都有？
3: 是啊，和电台一起捡的。
2: 你会日文吗？
3: 还好，我通讯班有个姐妹啊，学过日语，她可以帮咱们。
2: 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千万别往外说。
3: 行，那我现在就开始修。
2: 对，马上把它修好啊。
3: 好，
2: 我有什么需要跟我说。
3: 没问题。那队长慢走。
2: 啊，行，那你忙你忙，有什么需要跟我说啊？
3: 没问题，
2: 那我先走了。
3: 队长慢走。哎哎哎。

0: 哎，不是说好了四门吗？怎么就这一门啊？
1: 其他三门炮啊，都在兵工厂修理呢。
0: 可这炮也太老了，这炮怎么打仗啊？这拉战场上没几炮就得炸膛。
1: 我知道，那我们八路军没有你们新二师财大气粗，这不是有个炮使吗？就不错了。

0: 哎，我说杨振华呀，这官儿是升了，我这家伙事儿可是越审越差了。
1: 我不来听你发牢骚的啊，你给我想想辙，就咱们现有的这些炮，还有这些士兵，怎么能够尽快的提升战斗力啊？
0: 我跟你说说啊，你平时不净主意吗？我给你想什么主意？我没主意。
2: 所有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五天以后我们要去小曹庄的据点视察。当然了，到时候我们会伪装成一支运输队。
3: 我是大日本帝国陆军部堂堂的中将，去视察竟然要伪装成一支运输队，这要是被陆军部的同僚知道了，岂不耻笑我胆小？
2: 老师，这完全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虽然冈村大将上任后这里的治安有所好转，可是在乡下经常会有八路出没，所以
3: 我是军人，不是那些帝国的文官们。自从日俄战争后，我已经很久没上过战场了，真要是碰上八路军，反倒是一件使我兴奋的事。你只要安排好必要的守卫，其他的事情一切照常。

0: 是，军统局太原站发来了密电，有消息显示，日本陆军省教育总长冈本和太中将已经秘密抵达了河北，有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防区附近呢。日本陆军省的一个中将，这可是条大鱼呀！命令，侦察营和情报系统密切重视冈本中将的行踪，一旦发现。
1: 立即汇报，不得有误。是。冈本中将，
2: 叔叔，你找我。
1: 冈本中将的安保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
2: 我已经从各个部队抽调了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应该足以应付。
1: 不可忽视啊！冈本中将是陆军部的红人，天皇的宠臣。一旦有什么闪失，你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2: 叔叔还有什么吩咐，请明示。陈猛，我希望你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不是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是外来者，事事都要严加小心。从即日起，冈本中将。 要以老板的身份代称，他的行程要用运输队作为暗喻代替。另外，冈本中将的行程每次要发布三条以上不同的路程，让敌人摸不清楚哪一条是真的。嗨，
3: 走，大哥，哎，一会儿啊，你跟小五去趟旅部，把电台还回去啊，再把这袋子白面呀给木兰送过去。
4: 哎，好嘞，哎。
3: 嫂子那儿送一份吧，
4: 哎，不用，礼部发的，你嫂子那儿肯定有。跟木兰说，这个小华正长身体的时候，让他给孩子做着吃啊。
3: 哎，好嘞，
4: 哎，
3: 别让你嫂子知道啊。
4: 为啥？
3: 猪脑子呀！你嫂子小心眼儿，这脾气又大，让他知道了，那还不得跟我闹翻了天呀？
4: 哎，好嘞。

0: 哎，铁头啊，要不你把这东西给李大夫送过去得了，我啊上趟警卫连找我老乡有点事儿。
1: 行，那你早去早回啊。
0: 得嘞，放心。
1: 慢点啊。
0: 好。
2: 王铁头，
0: 咋了？
2: 你这来我们旅部干啥呀？
3: 拎的啥呀？这是？
1: 那个，我明长让我把电台还给吕布，这是我替老乡带点东西。那嫂子，那个你先忙啊，没事我先走了。
2: 哎，铁头，你回去见着你明长，跟他说一声，
3: 小华天天吵着要见爸爸，你问他什么时候能回趟家。
1: 嫂子，你别怪我们明长，我们刚搬到李家庄，队伍上一堆的事儿，他都好几天没合眼了。
2: 好几天都没合眼了？那他吃的怎么样啊？
1: 睡觉都成问题，那吃就对付一口呗。
2: 这哪成啊，那身体不都吃不消了吗？要不这样吧，你一会儿来趟我家，我给他准备点有营养的东西，你给他捎回去。
1: 行，那嫂子，那我先去把东西送给老乡，然后我再来找你呗。
2: 行，那你先去吧，等你啊。哎

0: 木兰姐，哎呦，做饭呢？哎，啊，捕头来了呀！木兰姐，我哥让我给你个小花，带点白面。
1: 铁头，你跟你们队长说，这什么都不缺，让他拎回去吧。
2: 木兰姐，我哥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他的命令我哪敢不完成啊？再说了，你不吃那不还有孩子呢？
0: 行，给我吧。
1: 哎，哎呦，做面条呢？
0: 铁头，
2: 哎，
0: 你没吃呢吧？啊，
2: 再吃点吧。
0: 不合适吧？
2: 那我先走了。
0: 铁头，你跟我还客气，坐那儿，我给你盛碗面。
2: 谢谢。

0: 铁头，小心烫。
1: 哎呀，还是这个味儿。
0: 你小子真有口福，我刚做好的面。
2: 这死铁头怎么还不来呀、啊？

0: 小五，嫂子，那个王铁头没跟你在一起啊？铁头？
1: 那不是去李大夫家了吗？
2: 李大夫？
1: 咋了？没事，忙吧。这什么意思？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说的就是呢，弄了半天，咱们现在就一门炮。
3: 你说咱们要一门炮，拉到战场上去，还是不能把小鬼子给吓跑了吧？
4: 我现在就是急呀！你说咱那三门炮什么时候能修好？再说我想想，哎，是不是能在小鬼子那边拿点儿？
1: 怎么拿呀？就一门炮，朝小鬼子借啊？再把一门炮给丢在那儿。
5: 非得在战场上吗？
1: 报告，进来，营长，杜大官，营长，
3: 蔡小红找您有事儿。
1: 什么事儿？
6: 都让您看上东西。
3: 啊，我知道了，你去吧。
1: 走吧。
3: 哎，小王。
6: 哎，队长。
3: 什么东西让我看呀？
6: 就是这些。
3: 啊。
6: 还有这个。
3: 嗯，蔡振华。
1: 啊？
3: 这哪来的电台呀？ 之前不是还给吕副的吗？
1: 这是我们自己的，你甭管了。
3: 这都是
6: 田总啊。嗨，
3: 你跟我说清楚啊，这哪来的？
1: 不是说了吗？这是我们自己的。

0: 我跟你说啊，我把你带到这儿来就没想背着您，那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说通讯设备对于炮兵来说多么多么重要。
1: 话说清楚，这是你自己干的事儿。
0: 呵，那你想怎么着啊？你想怎么着吧？
1: 我想怎么着
0: 啊？
1: 我想知道你们收获了什么呢？
2: 这几天一共截获了270条电文，嗯，不过收获不大，大部分呢都是小分队向总司令部汇报平安的，还有一些小分队断了口粮，哦，还有一个伪军小分队要派往三里台的炮楼驻扎。
0: 那这些消息都没什么用啊。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318，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9: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0: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外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

0: 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 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0: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2: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广阳岛多云转晴，22到35摄氏度。长寿湖多云，21到34度。石柱黄水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铜梁安居古镇多云转晴，24到35度。云阳龙岗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北碚西山坪多云转晴，23到36度。綦江衡山多云转晴，21到30度。开州满月镇多云转晴，17到29度。江津四面山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开州大件镇多云转晴，19到31度。

0: 彭水蒙卫山小雨，16到22度。酉阳桃花源小雨，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小雨，21到30度。酉阳双泉乡小雨，21到31度。酉阳公滩镇小雨，22到33度。武隆芙蓉街道小雨，23到33度。武隆苍沟乡小雨，22到34度。武隆和顺镇多云转晴，19到30度。西藏昌都晴，9到27度。
1: 日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2: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3: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4: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5: 7月7日晚21点35分，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

0: 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这些是什么呀？怎么都没翻译啊？哦，这些啊，这些都是一些非军用信息。我看着都是一些商行啊、老板什么的，好像是确定运货路线的，就没翻译。哦，哎，那你是军用和民用信息一起监听的吗？
1: 只是军用信息。
0: 那就不对了，杨振华，一般商行的信息怎么会在军用电台里报告呢？
1: 按你的意思是，
2: 小姐，哎，你看能不能把这些都翻译出来？
1: 好，这些都要翻译。哎，辛苦你了啊！咱就按杜教官说的办啊。
2: 好。
1: 队长，杜教官慢走，
2: 我继续工作了。
1: 哦，对对，那就不打扰了啊！继续工作，继续工作啊！哎。

0: 铁头，慢点吃，不够锅里还有呢。
1: 够了够了，木兰姐，你说这都是杂粮面，咱你做就这么好吃啊？
2: 王铁头，吃挺香啊。
1: 邓主任来了，没吃饭呢吧？我给你盛碗面。
2: 我不吃了，
1: 好吃吗？
2: 我让你上我家拿东西，我等了半天你都不来，合着你躲着吃面来了。
0: 邓主任，铁头给我送点东西，我看他没吃饭，就留他在这吃碗面。对，我给带点东西。你给带点东西，给老乡的。老乡就住这儿啊？
1: 嗨，
0: 邓主任，李家庄有个乡亲，就给我捎点东西。
2: 我这不顺便让铁头给带回来了，是吧，铁头？
1: 对，赶紧吃吧，吃饱了，赶紧给你们队长带回去。走了。哎，
3: 莫兰姐，我也先走了，
0: 快去忙吧。
1: 哎。

0: 老师，6天后的行程我已经安排好了，要去白头沟的据点视察。很好，听说那个地方是匪患最严重的地方，我正好过去看看。为了老师的安全，我特意从太原调来了一辆装甲车。混账！装甲车。 这么重要的战备物资，应该用于战场，而不是用来保护我的安全。我也不用什么装甲车来保护。
1: 老师的安全同样重要，白头沟那边匪患猖獗，万一老师有什么闪失，那是帝国的损失，天皇也会责罚我们的。还是请老师为我们考虑一下吧。
2: 只此一次，下不为例，一切都拜托职业军了。嘿，你看，队长，他这，这些商行的信息我都翻译好了，你看看吧。哎，辛苦了啊！来来来来，快走走走走走走。
3: 来来来，来烤火烤火啊！
2: 老板。
3: 老板，这也是老板。哎，这老板挺有意思的啊，没事不踏踏实实做生意，天天出去溜达，啊？如果真是日本商行的老板，不好好做生意，整天往外跑，逛街景儿。注意到了吗？每次出门至少三条路线，他三条路必走。我想只有一种可能，他为了迷惑别人，不知道他走哪条路。
2: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这肯定是小鬼子的运输队啊，他就是被咱们给劫怕了，迷惑咱们的嘛，不是？
1: 哎，对了，这最新的电报上说啊，这个老板6天以后又要出门。
3: 哪条？
2: 这条。
3: 哎，
2: 那如果真是小鬼子运输队的话，那我最近正为这个武器盒装备发愁呢，这不是给咱送一份大礼吗？
3: 可是他现在有三条路啊，他会走哪条啊？
2: 刚才说的是这条，这条，这条不可能走。这条路呢，有两股土匪，还有你们国民党的一个骑兵营在这驻扎着，这条路肯定不会走。那么剩下两条山路，如果咱们把这条给炸毁了，小鬼子就只能走这条了。怎么？不行啊！
3: 陈总啊，我不得不承认，我真的开始佩服你了。真的啊，这种阴招和损招，要不是一肚子坏事的人，真想不出来，肚子小了都放不下。
2: 哎，你这就不对了吧？那跟小鬼子打仗，不用那么光明磊落的，对不对？
4: 对。
3: 别高兴太早啊！我估计你可能忘了一件事儿，
2: 是吧？
3: 咱们只有一门炮。
5: 炮兵连队在你的教导下发挥得不错，听说你还接手了阎锡山的一个兵工厂，规模还不小啊。
0: 是的，这就是贯彻天皇提出的以战养战。
5: 嗯，兵工厂开始恢复生产了吗？之前留下了一批钢材，马上投入生产。还有，我设计了一款新式火炮，也要开始投产了。哦，真的吗？<笑>我现在有点迫不及待的要看到你设计的火炮啊！
0: 冈本老师，只要实验成功，我会邀请冈本老师亲自试炮。
5: 嗯，好。
6: 就这么说定了。这一回来啊，就有仗打，当然是好事。可是咱们现在火力是不够。你看，这赵技术员给我的清单，需要这么多铜材和钢材才能修好咱们的炮，咱到哪儿弄去？
2: 那这活人不让尿给憋死了吗？这不是？
0: 你俩要密谋什么呢？
1: 杜警官，
0: 怎么样？这风炮什么时候能修好？
1: 别提了。
2: 看看吧。
0: 这什么呀？
2: 指导员啊，刚从兵工厂拿回赵技术员的清单，说要修好那三门炮啊，需要这么些的铜材和钢材。
0: 就这么多？
2: 哎，我跟你说啊，我认为啊，我跟清明，我们俩分析的一定是有道理的。就这什么日本商行啊，肯定是一个鬼子的运输队。哎，你说说，咱们现在火力不够，只有一门炮，那肯定是打不下来。这眼看着这不是煮熟的鸭子就飞了吗？
1: 可不是吗？
2: 是。
0: 行了行了，哎，你们俩别在我面前演戏了，我去找我哥，他一定有办法。

0: 大哥，这批材料对我们非常重要，请你务必支援呐。
1: 什么？我们？
0: 啊，
1: 天明，我看你和八路军走的是越来越近了，你是不是已经快忘了你到底是姓国？

0: 还是行宫，大哥，我这怎么会帮他？可你知道吗？只要有了这批材料，就可以修好大炮，就可以把小鬼子的运输队给打劫了，那就有我一份功劳。是有你一份功劳，但最大的功劳是他杨志华。别忘了。
1: 杨志华是我们的仇人，我为什么要帮他？这不是帮他个人，这不是国共合作吗？国共合作，
0: 秦明，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对待杨志华，我不可能提供任何的帮助。大哥这么做，不是针对你。当初我派你去八路军处担任教务。
1: 也是权宜之计。怎么，你还真的想帮助杨志华，把八路军的炮兵队壮大起来？听我说，从今往后，不要这么认真，在八路军那边壮壮样子就算了。你放心，找到合适的机会，我会向卫司令请求，让你回来的。
2: 其实你啊，也不用太着急。你走的时候呢，我就对这事没抱多大希望。哎，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那杜青石是什么人呀？对不对？白眼狼。嘿，是不是当年咱们救了他们不是回来吗？啊，替他们打了多少仗，从来就没念过咱们的好。我又没管他们要大炮啊。
3: 我就管他们要点破铜烂铁，就愣不给。哎，
2: 我都怀疑，哎，是他亲弟弟啊！
3: 又完没完呢？你这骂他呢，还是骂我呢？在这说风凉话。你放心，我答应你这事儿我办，那我一定把他办成。
2: 你怎么解决的？
3: 我知道个地方，只要去那儿，咱们这些材料一定能到。
2: 什么地方？
3: 城里。
2: 别闹啊！
3: 城里边的敌占区，你去多危险啊！你要不要吧？如果要，你给我3天时间，我保证把这些材料给你拿回来。但你要给我一个帮手，
2: 那就是我呗，我陪你去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行，我们俩都走了，万一这面出什么事儿呢？
2: 那你带谁去啊？
3: 我得想想。
4: 怎么样，老板？二位老板，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要的这些东西啊，我这儿没有。不
3: 可能吧，老板？你这么大的店铺，不会连这点东西都没有吧？
4: 你们要的这些可都是军需物资，我看你们二位的身份，不是一般人吧？
5: 甭管一般二般，就问你到底有没有，
3: 老板。
6: 我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至于价钱方面，我们可以好商量。真是没有，你们就是出再高的价钱，我也弄不来呀。再说了，这些呀都是军需物资，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儿。二位，
3: 老板，做生意讲求的是和气生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我特希望老板能行个方便。
6: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不过，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你们要的东西。什么地方？
3: 过去这里啊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在这儿屯兵的时候有一个工厂，据我所知啊，这个工厂里有一批存货，你们可以上那儿去看看，不过价格呢可是不菲啊。我就知道老板有办法。
7: 那这个工厂目前是什么人管理？是日本人吗？
8: 是日本人，但这个厂长之前是阎锡山的人。别
3: 说了，把这厂长的家庭住址给我。
7: 别动！你们怎么回事？你们想干什么？
8: 吴厂长别来无恙，自强同志会的梁主任让我们来问候问候。

0: 原来二位是梁主任派来的，既然来了，也就是我的朋友。二位如果不嫌弃的话，就在我家小住几日，我也为二位接个风。
1: 吴站长就不必客气了，我们来的目的呢，梁主任的信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相信不用我们再教你怎么做吧。这批钢材本来就是严司令的，绝不能让它落在日本人手上。我希望吴厂长能配合我们的工作。
0: 哎呀，严司令是我们的老长官了，他的命令我自然不敢不听啊。只是现在工厂在日本人手里，我这个厂长啊，只是名义上的厂长，没有实权的。这钢材是军需物资，我怎么敢碰啊？
1: 有没有实权，那是吴厂长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呢，就是把这批钢材运回去。而且我们是立了军令状，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提谁的头？
0: 万事好商量，万事好商量。你让我再想想办法。
2: 吴厂长，那你可得好好想想。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万一你要出个什么意外，他们是等着饿死呢，你还是指望日本人给他们养老？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的。
1: 你给日本人干活，如果这批钢材运回去，这件事情还可以一笔勾销。我们呢，也可以在梁主任那儿交差，两全其美啊。
0: 好好好好，我这就给你们开条子。
1: 好。
0: 二位长官，你们要的东西我已经放在第一辆车上了。哎呀，还劳烦二位长官回去后在严司令面前多多为吴某人说几句好话呀。
1: 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严司令的，如今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你也算戴罪立功了。放心吧，吴厂长，回去以后我自然会跟严司令提你们言。
0: 哎，好好，多谢多谢。这怎么回事？
1: 你敢出卖我？
0: 这怎么会呢？
3: 吴厂长，枝野大佐马上就要来了。
0: 太君，枝野大佐突然视察，是有什么行动吗？
3: 废什么话，按照命令行事。枝野大佐到来期间，任何人一律不得进出。
0: 是是是，
3: 一定要安排好。
0: 是是。那长官，那我就……
1: 吴厂长，我希望你能好自为之。
0: 明白，明白。
4: 周长官，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1: 任务第一啊，咱们得赶紧走。
4: 好吧，走。
0: 欢迎枝野大佐。
3: 枝野大佐，这里我们已经全部检查过了。
0: 欢迎枝野大佐，请。

0: 那现在怎么办？
1: 上车。
0: 好。
2: 年轻，生产的新式武器都在那边。

把他们跪下，接住他！

太君，这不关我的事啊，这不关我的事啊，太君，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啊！

0: 杜教官，真的，你也太厉害了！咱们从知野的眼皮底下弄出这么多东西来，这老鬼不得气死啊？
1: 气死他，那他便宜他了。
0: 哎呀，现在咱们材料有，炮也能修好，这好久没打仗，这手还真有点痒痒。
1: 急什么呀？慢慢来，来日方长嘛。
2: 哎呀，你是真厉害呀！说三天就三天回来了，而且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嘿，我这次啊算是服了你了啊！刘工厂人说了，材料齐了，三天之内一定会把咱们的炮修好。我不放心，还让老陈去盯着了。哎，你这么一来啊，省了我好多事儿啊！哎，咱俩是不是看看地图啊？咱在这条路上找一个。
1: 比较合适的伏击地点，啊，我正准备给你提几条意见呢，我希望你认真考虑。
2: 啊，
1: 首先我觉得这次行动，咱们人员是一惊不易动，即便于隐蔽，同时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撤离也方便。
2: 嗯，
1: 再有这地图上和现场一定是有差异的，
2: 嗯，
1: 我们必须到现场去勘察。另外，我同意你的馊主意，炸毁他一条路。
2: 那就这么定了。
3: 明天咱们两个呢，去这儿就勘察一下，然后呢，我让铁头把这条路马上给炸了。
4: 对，
5: 这时候只听轰的一声，兵工厂就炸了。说是实，那是快，杜教官开着车带着我，那是一路拼杀，真有如无人之境。再看知野那老小子那脸，气得脸都变绿了。你们是没看见，看见被他那脸都得吓死。
4: 赵弟，啊，你这讲的。 是杜教官大破兵工厂啊！你这分明讲的就是赵子龙大破长坂坡嘛，对不对？再说，这知野的脸你能见得着？
5: 我怎么没见着？他就离我那么近，杜教官开车差点撞死他。哎，
4: 是，
5: 跟你说，真的是太可惜，就差那么一点儿。不过我觉得杜教官真的是太厉害。哎，危险面前沉着冷静，反正这趟我跟他出去，我算是服了。
1: 我说什么呀？我早就说了吧，那杜教官的本领就不在咱队长之下。
6: 你什么时候早就说过呀？那前朝的讲完了，你才说的。马后炮，我刚说的，马后炮呗，就是。
1: 这条路可是他们运输队走的必经之路啊！我觉得呀，咱们就可以用三把野战炮前后设伏啊。
6: 三把野战炮射程远，威力足
1: 啊，
6: 的确是打伏击的好火力。
1: 嗯。
6: 但咱们设备刚到，战士们对野战炮的性能不熟啊，而且战斗经验也不足，这一点不能不考虑啊。这训练炮兵不是你的强项吗？你什么意思啊？让我在战场上训练战士？
2: 怎么了？你不行啊？
6: 可以啊。
2: 就是。
6: 但我有几个条件。
2: 什么条件啊？
6: 这场战役。
1: 啊！我要一半的指挥权，而且战斗结束之后，所有的战利品三七分成，同意吗？
2: 那个，我同意。我觉得这次战役，
6: 同意吗？
2: 我同意。
6: 你把谈吐。

0: 同意吗？大声告诉我，同意吗？我觉得咱们应该先说说战术。虽然说打蛇打七寸，我同意，我同意啊。打蛇虽然打七寸，但是这场战役头尾也得相顾，对吧？
1: 明天呢？
0: 我同意了。
1: 明天怎么的？
2: 停一下，哎，铁头啊，我觉得这个位置行啊，要咱们就在这儿爬吧。啊，
3: 行，啊，那同志们就在这儿啊。
2: 来，你们俩上山上去。
3: 我行。
2: 啊，去警戒。
3: 好。
2: 哎，铁头啊，这营长也真够坏的，这主意也想得出来。打小吃啥整的？ 你要说是的话，你说我跟他打小一块长大，他吃啥我吃啥，咋他脑子里就这么多寂寞？我脑子里咋啥也没有呢？铁头，这个不能比，这营长脑袋和肚子里啊全都是寂寞。
4: 是啊，
2: 你肚子和脑子里那都是草，
4: 是啥？别
2: 打趣，闹别闹，让我赶紧埋完咱俩撤。
4: 报告。
5: 嗯。
4: 前方负责肃清治安的部队发回消息，冈本阁下今天要走路线中，有一段山路被毁，无法通行。什么？情况严重吗？
5: 据前方的消息说，石头很多，如果要清理的话，至少需要两天时间。两天？两天怎么能来得及？原计划备用的两条道路。
0: 其中一条，废话严重，只剩下一条道路。通知前方，侦察部队马上改变计划，行动。
6: 嘿，呵，西北风至少有四级，杜教官要变天儿啊！
7: 是啊，天儿越来越凉了，弟兄们也得换冬装了。
0: 换冬装，哼，我们弄件衣服穿就不错了。哼，
7: 你呀，一个打炮准，另一个就会哭穷。
0: 我跟你们国军不一样，你们国军是亲娘养的，我们呢是后娘养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
6: 你怎么不说你是捡来的呢？
0: 你瞧你，你不信是怎么着？所有的吃的穿的那就靠我们自己。哎，同志们，我跟你们说啊。
4: 劫了小鬼子的运输队，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好嘞！甘贝老师，山西地形比较复杂，地貌种类繁多，在这片战场上行军打仗，想要克敌制胜，必须了解这里的一切。我深入中国多年。 没有辜负大佐对我的嘱托，小有成就。陈下去，我虽然身在大本营，但是你在中国战场上的作为，我都听说了。你不愧为帝国的优秀军人，作为你曾经的老师，我为你感到骄傲。
5: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嗯。

0: 营长，鬼子来了。
1: 中队啊，咋还打吗？
2: 废话，来都来了，不打不是丢人吗？

0: 杨德，杜长官，马上通知杨德华，这仗不能打，让他马上撤。
1: 为啥？
0: 这不是辎重运输车辆，是小鬼子高级观察团的装甲车，他根本打不下来。
1: 坐标动135，高低加2，填弹，预备，放！
2: 发生了什么事？保护各位老师，快！营长开炮了！发！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促膝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 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促膝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复吸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
4: 现在我早晚喝一杯，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 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
2: 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5: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 丁丁羊呼吸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2: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5: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 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 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

0: 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试喝，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

0: 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

0: 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

0: 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

0: 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1: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1: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0: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1: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

0: 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

0: 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谍战、喜剧、抗战剧。
2: 副手，别过来！
3: 我能打，
4: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多了你，
1: 刘烨，
3: 你
1: 黄渤、张涵予。火线三兄弟，
5: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1: 实力搞笑，
4: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1: 聚力抗战，
6: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3: 爸爸爸爸！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0: 作为一名记者，过去的十年间，我去过许多地方，感受过先民对山林草原朴素的敬畏，也探寻过江河湖海是如何孕育出绵延千年的文明。今天追随着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故事，我来到福建大山深处的浦园村。在这里，世代相传的护鱼传统与造型独特的船形宗祠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高悬门楣的一门记楣匾又会蕴藏哪些古老的家族智慧？为了揭开谜团，我将踏上全新的旅程。村民们邀请我参加一场特殊的葬礼。作为生命最后的仪式，葬礼通常是凝重悲伤的，但是今天这支送葬的队伍却吸引了很多人好奇的目光，因为即将入土为安的是一条鱼。
1: 击鼓三通，进香。
0: 浦园村有一个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为此，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
1: 意为鲁瑞。
0: 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几乎都有对动物的尊崇，他们通常与原始的图腾崇拜或宗教信仰紧密相连。在浦园村，祭祀鲤鱼的传统又是从何而来呢？仪式结束后，我找到了主持鱼祭的郑孝禄老先生。
2: 鱼种有多少年的历史了？
1: 这个鱼种原来就是元朝就有了。我们浦园呢对鲤鱼的话，因为情有独钟。为什么？因为鲤鱼是我们的姓辜的后裔，跟我们是一脉相承的。
0: 郑先生给我讲了一个在村里流传很久的故事。
1: 元朝大正年间，有一个姓蒋的远房亲戚蒋文业，他父母因为是商旅做生意船翻了，但是他门户经纶，他没有往谋生，我们的祖宗就把他

0: 请为这个西西做老师。
1: 蒋文业从此留在了浦园村，还与一位名叫郑玉婷的姑娘日久生情。有一次山洪爆发，玉婷不慎落水，蒋文业下水相救，不料两人都被洪水冲走。雨过天晴后，溪中出现两尾鲤鱼，而姑娘与书生却再也没有回来。
0: 那么大家就认为说变成这个两尾鲤鱼，就把他的衣冠冢就葬在这个地方，鲤鱼葬礼呀，就那个时候就开始了。
1: 老人的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让我对鱼记更加好奇。现代人通常认为神话故事源于远古时期人类对于未知事物的理解和想象，但在当时中国人饲养鲤鱼的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了。那么鱼记的由来是否会有其他的解释呢？在接下来的几天，我将继续探寻这里人和鱼的世界。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在这座有着5000多人的村庄，村民们大都姓郑。郑氏宗祠里一方一门记梅匾悬挂了800多年，它是否会是解开鱼记秘密的钥匙？去往郑氏宗祠要沿着鲤鱼溪一路往北，穿过大半个村庄。在路上我遇到了一些有趣的事儿。
2: 大哥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我看您一直在用饼喂鱼。
1: 光饼是福建的传统小吃，也是浦园村最受欢迎的鱼粮。在这里人们发明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喂鱼方式。
2: 哇，他们反应好快呀、
3: 你看半提着
4: 先跟我们玩。
1: 和许多村民一样，郑海峰有着丰富的喂鱼经验。
3: 都用老方式。我们小时候也就是经常这样子，因为我们一坐下来它就聚拢过来。我们也觉得它仰着头好像向我们要东西吃，那我们就自己吃两口分它一口。对，
2: 人鱼一起开饭了。
3: 对对对对，现在你那个快给它吃掉了。
2: 呀，真的啊，咬开一块。
1: 关于鲤鱼溪的由来，我从郑大哥那里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南宋年间，郑氏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
3: 古代的村庄之间也经常会发生矛盾和械斗，那么也难免他们会想出投毒这样的一种这个东西。那我们祖先就想到了办法，在里面养鱼，养鲤鱼。如果一旦发现鲤鱼死的比较多，那就说明我们的水里面有问题。
1: 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郑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2: 少捕一点不行吗？
3: 我们要找食物还有很多办法，不一定要吃鲤鱼。如果没有统一严格的规定，你捕一点我捕一点，将来就不是少捕了，就是全没了。
2: 我感觉那个时候从郑氏先祖落脚在这儿，当地人和鲤鱼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
3: 是，
2: 现代人有许多方式获取清洁的水资源，让我惊讶的是，在遥远的古代，竟然是由鲤鱼承担起了净化水源、监测水质的重要任务。在过去，人们的生存与自然紧密相关，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发现了万物关联的客观规律，并把这种规律运用自如。但是，如何能够让族人们严格遵循禁令，保障鲤鱼的生存呢？村民们说，要找到答案，就要去祠堂看看。
4: 正式宗祠始建于明洪武年间，它的外形像一艘大船。相传这是因为郑氏的祖先曾经梦见自己驾船乘风破浪，于是便交代子孙要建一座船形宗祠，朝向村庄的船头，寓意归航，提醒着远方游子家的方向。
2: 这座宗祠看起来规模很大。
5: 对，我们这个宗祠一共是五进，这块匾是一门记名，是明代洪武十六年，当时这个状元吴伯宗特地提升了这块匾额。一门记名，我们的郑氏啊，是上亿的门族。
4: 这方匾额的主人是浦原郑氏第八世祖晋石公，
5: 他主要做了几个大的事情，比如有一年我们在欠收啊，当时不是交农业税交不上，他自己就拿出了100多两的白金，哦，帮助这些有困难的乡亲呢，交了这个赠税。
2: 为什么选择这块匾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一进门就能看到。
5: 这块匾呢，它能体现我们郑氏的这种家风，义就是在我们这个道义上面应该尽到的责任。
4: 郑氏宗祠里悬挂着97方匾额，这些匾额年代不一，大多是表彰族人的孝德仁义。为了让子孙继承发扬美德，郑氏先祖还留下了详尽的家规。
5: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石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4: 明洪武年间，晋石公是郑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石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石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3天戏，办3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石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5: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官，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4: 站在现代人的角度，我们或许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测。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郑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日升月落，年复一年，郑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然而，这样的传统为何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这里，人和鲤鱼又会有哪些特别的相处方式呢？要解答这些疑问，我就得当一天真正的村民。
2: 为了体验当地的一项日常工作，我专门换了一套衣服。村里人告诉我，在春季他们会定期清理河沙，而在平时为了维持溪水的清洁，他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孝顺大叔，你好。哎，
0: 你来了，这个给你捞。
4: 郑孝顺是浦原村的河道管理员，每天他要这样沿着鲤鱼溪走上好几圈。 但看似简单的打捞工作也并不轻松。
2: 大叔，有什么省力气的诀窍吗？
0: 省力的诀窍，你的手抓得紧一点，拉宽一点，手这样可以拉宽，哎，这里拉一点，哎，这样。
2: 哦、您这个工具有多重？
0: 工具大概有20-30斤吧。
2: 我这两天看您拿这个竹竿在河边走来走去，我觉得好像很轻松。
0: 搞习惯
2: 了，没想到这么累。哎，所以这样清澈的溪流都是用心维护出来的。
4: 在校舍叔的帮助下，我逐渐掌握了诀窍。但由于前几天刚刚下过大雨，所以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校舍叔要带我去找鲤鱼住的房子，当地人叫做鱼藏。
0: 比如说这里面都可以都有啊，是吧？
2: 啊，您说这些石壁里面的石缝？
0: 哎，石缝下面比较大的洞，鱼会藏到里面去。
2: 什么时间这些鱼会躲在鱼藏里？
0: 当然都是下大雨。
4: 夏季多雨，过去为了不让鲤鱼被洪水冲走，正是先祖想了很多办法。最初修建堤岸的时候，他们就特意在调时间留下了许多洞穴，好让洪水来临时鲤鱼有藏身之处。
2: 那我们怎么清理它呀？
0: 说明是爬一下呀，你看，哎，就这样子，
2: 就不要让它被河沙堵住了。
0: 哎，对，一会儿不要时间。
4: 校舍叔也说不清在鲤鱼溪一共有多少这样的鱼藏，
2: 很方便，
4: 只知道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这些大大小小的洞穴一直在为鲤鱼提供着庇护。但此时我的心里还是有一个疑问，
2: 洪水要来的话，那么大的水流能保证它们留在这里吗？
0: 不能，有时候还是会冲走一些，一下场大雨，村民就组织人下面去 把这个流走的鱼，能找得到的鱼都把它找回来。
2: 那要是留在外面会怎么样啊？
0: 直接冲走了，就被人家抓去吃掉了。我们因为小时候从小就跟鱼玩在一起，住在一起，比如说在这边洗菜，手放在这里，这样子一点点点点点，它鱼就往这边走，你看它不怕你，它就会跑到你身上来，我手直接这样你可以摸得到。
2: 所以这个真的是可能不是长期生活在这儿的人是感受不到那种心灵的碰撞和融合的。
0: 对，嗯，
2: 但我现在渐渐能够体会一点，尤其是今天跟您一起走一走，我感觉我真正的走进了鲤鱼的家一样。
4: 鲤鱼为浦原村人带来了干净的水源，人们也为鲤鱼搭建起了一个安全的家，所以早些年这里应该人人都是河道管理员。除了这个共同的职业，我听说他们还有一项共同的技能。过去为了防止外乡人偷鱼，村里成立了一支护鱼队。护鱼队流传着一套专门的护鱼武术，今天我也有机会拜师学艺。75岁的郑大润是我的师父。
6: 到了，吐完了，
7: 嗨
2: 嗨，
7: 切，上来。
2: 怎么上去的，师父？
7: 脚上去。
2: 嗨，然后呢？
7: 这样子啊，对，这样脚上去，这样子，手这样，这个三角形不要起来，然后打这个，就眼睛就看这里，哎，对。那现在这一步就开始打你，我就攻你，是这样。哦。再打你，你就后背这个脚，我这个脚就出去了。
2: 哦。等我挡。
7: 嗨。
2: 挡也不挡不了。
7: 打不了。我你这手一抓，我就在这样。哦。
2: 没有一招可以用。
4: 浦原村的护鱼武术有着很强的实战性。郑师傅从14岁开始学习这套拳法。休息时，他和我讲起年轻时候的故事。
7: 那个时候可能是20来岁，有一个是断缘的，到我们浦原来偷鱼，给我们追到他的旁边去，再给我捉拿，我庆祝。

0: 都拿来。
1: 那个时候是会遇到危险吗？
0: 他打不过我。
2: 今天保护鲤鱼其实已经不再需要动用武术，愿意专门学习的孩子已比从前少了一些。我看出郑师傅有些失落。
0: 练习我还会教的，嗯，一是锻炼身体，二来就我就想下一代要传下去，嗯，不管什么时代都要保护鱼，保护好是自己的重责，保护不好就心里很难过。
2: 祠堂是郑氏族人从小练习护鱼武术的地方。过去的几百年里，这里的习武声从未间断，回应着高高悬挂的一方方匾额。那是祖先无声的叮嘱，也是这个家族对上义精神最好的传承。
1: 学习护鱼武术对我来说是一次新鲜的体验，老师傅的一招一式让我对当年的护鱼队有了清晰的想象。我想对于郑氏族人来说，守护鲤鱼不仅是因为有着家规的约束，在他们的心里，鲤鱼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象，连通着自己和祖先。人和鱼是彼此的朋友，是亲人，这就是中国人对待自然的朴素情感。
2: 鲤鱼溪的过往描绘着人们想象中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个全新的时代也走进了古老的村落。
3: 这就是我们红领巾导游队的展厅。
2: 在浦园中心小学，我看到了许多30年前的老照片。
4: 这个在中学的那个
2: 郑端贵是学校的一名退休教师。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浦园村就已经因为鲤鱼溪迎来了游客。1994年，在郑老师的倡议下，学校成立了一支红领巾义务导游队。
5: 这就是游客寄来的信件。鲤鱼溪的鲤鱼好自在，逗得游客心情畅。
6: 而且这个地方，他还对孩子们提出很高的希望哈，要跳出小溪，跳过龙门，到大海、大河中去搏击，享受世界美好人生。
2: 中国人常用“鲤鱼跃龙门”寓意美好的未来，但对于那个年代的浦园村人来说，这样的期待背后，往往是一个个走出大山的故事。郑老师告诉我，当年成立这支义务导游队，是希望孩子们即便有一天离开家乡，也能把护鱼的文化留在心里。
1: 为什么在那个时期依然大家一定要坚持保护鲤鱼？
5: 现在我们浦园人不是饮用这条鲤鱼溪的溪水，是饮用自来水，然后呢就把鲤鱼给抛弃了，这不是忘恩负义吗？何况这个鲤鱼溪是我们的老祖宗一代一代的传下来。
2: 30年过去了，当年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他们会如何看待祖辈的传统呢？我在村里的一家民俗文化馆找到了曾经的小导游郑真。
7: 哎，
1: 郑真你好。哦，这是你的馆是吗？
7: 哎，是的。
2: 我像是走进了一间鲤鱼博物馆。
7: 背套啊，
1: 这些全是你的画册专门收集的。
7: 是的，每一本的话都是有鱼的一个形状。
1: 这个故事看过，老鱼夫和。
2: 通过这些展品，我感受到了眼前这位姑娘对于鲤鱼的钟爱，也让我更想了解她的经历。
8: 但是家里面不是挺困难的，看他们喂鱼，然后我就讲故事嘛。那讲着讲着，然后他们就会买我的官饼，那这样子就会赚一笔钱去把我的学费给交了，这是官饼的钱，但我们导游是义务的。
1: 他们会对鲤鱼溪什么样的方面很好奇？
8: 这鱼真的不能吃？我们外地的都不能吃吗？
1: 在你们小时候，
9: 会问大人为什么不能吃鱼吗？
8: 会，他说吃了会肚子疼。

0: 那个时候你们对这样的说法会有怀疑吗？
1: 怀疑，但是大人这么说我们也不敢做呀，但是到长大了，他也会去说我们祖先为了这个澄清水源，所以才放下这个鱼，这个鱼救了我们。
2: 郑珍也曾外出打工，和所有离开浦原的郑氏后人一样，哪怕身处异乡，他依然恪守着不吃鲤鱼的祖训。而令村民们没有想到的是，祖辈世代坚守的传统会在800多年后的今天给村庄带来了新的机遇。这些年愿意走进乡村的人越来越多，鲤鱼溪以它独特的人文景观成为了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也让郑珍看到了留在家乡发展的可能。
1: 所以我心里面觉得很感恩有这些鲤鱼的陪伴，它在这里可以带来了好多好多游客，那我就不用出去打工了，还有跟我的孩子一起在鲤鱼溪生活。
2: 鲤鱼溪旁多了许多年轻人的身影，曾经外出闯荡的浦原村人，像被洪水冲走之后逆流而上的鲤鱼，陆续回到了故乡。肖艳琼放弃了上海的工作机会，用外婆家的老宅开了这家豆花店。
3: 小时候我不会去想到我跟自然是什么样关系，那我再回头去看的时候啊，我就会觉得人跟自然是一体的。
4: 所以其实对于人来讲，保护的可能不一定是鲤鱼，
3: 对，
4: 可能是山，是水，是一草一木。
3: 我就像我喜欢爬山，然后我会看到我到处的标语都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因为你保护了自然嘛，自然它也是给你一些正向的反馈，但是这回报不是马上能见到的，你可能需要很久很久的有这种保护意识你才可以的。
2: 在浦原村，我问过许多人为什么要守护鲤鱼，有人说是为了水源的安全，有人说是为了祖先的嘱托，也有人因为长期的陪伴，甚至是对神话故事朴素的敬畏。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鱼相守800年的传奇，这是郑氏家族对一门祭美的诠释，也让更多的人开始思考，我们与自然究竟该如何相处。离开之前，我再一次来到鱼种。村民们曾经告诉我，在最初建造鱼种的时候，他们的祖先就在里面留下了一条连接地下的通道。王鱼经过一段时间的分化，会渗入泥土，为树木提供养分。当地人世代守护的鲤鱼用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人们的身边。浦原人用800年的时间报答鲤鱼的恩情，而鲤鱼也为他们带来了生活的改变和丰富的精神世界。我想正是因为这样一份对于天地万物的情谊，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从来不乏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

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

0: 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7: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

0: 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险，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新西兰热带气旋。
5: 一、二、三、四、五，一只不落，安全送达。
6: 我们得在这儿待多久？
7: 等到热带气旋过境，你们就可以再次下海了。
3: 热带气旋是台风吗？上次的台风把我们岸边的巢穴都吹飞了。
7: 是的，但只有中心风力达到12级以上的热带气旋才被叫做台风。这次的气旋虽然没达到那种级别，却也会带来强风雨。
4: 伙伴们，气旋的移动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2小时后将会到达内陆。
3: 而你们附近还有一群奶牛需要转移，我已经把定位发送给你们了。
7: 没问题，我们这里的小蓝企鹅已经安置的差不多了，
5: 马上就可以出发。只要安顿好这些奶牛，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7: 嗯。哦，花季，他们在那儿。
8: 让我检测一下。哦。
5: 那里有个奇怪的家伙。别动！你想对这些奶牛做什么？
8: 哦，别误会，我正在研究不同基因的奶牛。
9: 是的，它是我们的朋友。

0: 朋友，
1: 你们可以叫我艾尔博士，我是个营养学家。
2: 营养学家？
3: 简单来说，就是研究食物的专家。我是谢灵通。
2: 我是呱唧。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4: 妈妈，妈妈。
1: 哦，没见过的小牛，他是什么时候来到牛群的？
2: 你是从哪里来的，小家伙？
4: 奶宝不知道，奶宝是跟着这些美味的草来到这里的。
1: 这是新西兰常见的白三叶草，因为柔软多汁，很受奶牛们喜爱。
3: 也许我们可以跟着这条线索送它回家。
5: 伙伴们，情况怎么样？
2: 我们已经找到了奶牛群，不过我们遇到了另外的麻烦。
3: 这只小奶牛奶宝迷路了，极端天气好像让它变得更加焦虑了，我们得快点帮它找到家人。
6: 别忘了，你们还得帮奶牛群躲避热带气旋。
1: 我能够帮忙。
2: 他是我们新认识的朋友艾尔博士，是个营养学家。
7: 你好，艾尔博士，那就拜托你和谢灵通一起带牛群躲避气旋。
5: 呱唧，你带小奶宝找妈妈，我们一会儿和你们会合。
8: 收到，队长。
5: 哎，等等，我们还需要新西兰的白三叶草分布图。
6: 没问题。
4: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
2: 谢灵通说的果然没错，我们只要顺着你吃草的路线一路往回走，就能找到你和家人走散的地方。
0: 可是这里看起来不像是有牛群呢。
9: 那个大家伙是什么？他看起来真有趣。
2: 不知道，我们进去试试就知道了。
9: 这个会发光，这个还会响。好玩，好玩。
0: 危险！
9: 好玩，好玩！
1: 爱徒艇启动飞行模式。
3: 呱唧，你们没事吧？
2: 幸亏你们来得及时。
9: 会飞的大家伙，我觉得那个更有趣。一起，快追！
1: 可算把他们引开了，大家没事吧？我们把奶牛群带到安全的地方后，就马上赶过来了。
3: 这些啄羊鹦鹉是好奇心非常强的动物，所以才会盯上我们的舰艇。
4: 妈妈，
3: 他的心跳好快，这代表他更加焦虑了。
0: 不知道他的家人现在在哪儿。
6: 奶宝，你在哪里？
9: 都怪你，非要追那个会飞的大家伙，明明是你先追的。
6: 你们好，请问你们见过一只落单的小奶牛吗？
9: 小牛，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小家伙，在那个方向。哦，
6: 非常感谢。雨太大了，我在来的路上看到很多可以避雨的灌木丛，你们快去躲躲吧。
9: 嘿，东东，他说的没错，那里可以躲雨。正合我意。
3: 热带气旋已经登陆了，我们得先找地方躲一下。
1: 那个山洞怎么样？
2: 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了。快点，伙计们。哇哦，这下直接没得选了。
3: 但我们还有海底小纵队的伙伴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被困在山洞里了，请求支援。
1: 我们这就过去。达西西，搜索他们的位置，我们立刻出发。
10: 明白。

0: 要慌，一会儿我们就能出去找妈妈了。
1: 我们来做个身体检查吧，这边还有这边，来，张嘴。哦，没想到你还是少见的 A2 型奶牛。
2: A2？
3: 我害怕，我想妈妈。
2: 勇敢起来，伙计，越是危险的情况，越要像个勇士一样。先来一块美味的鱼饼干，
3: 好吃。妈妈，是妈妈，我在这里。
4: 我听到了奶宝的叫声，在那里。奶宝别怕，妈妈来了，妈妈这就救你出来。奶宝，
5: 他们在这里，声音是从洞穴里传出来的。
4: 你们好，我的孩子被困在山洞里了，你们能帮我救救他吗？
6: 没问题，女士，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的伙伴也在里面。达西西，你驾驶甲壳虫艇，和我一起将石头挪开。
5: 收到，队长。
6: 马季，麒麟通，离洞口远一些，
7: 我们马上救你们出来。
2: 哦，哟，是队长，他来救我们了。
6: 女士，请让一下。发夹启动。
5: 根据气象监测，气旋完全过境还需要一段时间。
2: 对了，艾尔博士，你刚说这小家伙是 A2 什么？
1: 是 A2 型奶牛。那我给大家讲讲关于他们的故事吧。要知道，奶牛分为两种 ，A1 型奶牛和 A2 型奶牛。最初自然界中的奶牛都是 A2 型的，他们产的奶也都是只含 A2 型蛋白质的牛奶。后来由于部分奶牛基因发生了变化，才有了 A1 型奶牛。 A1 型奶牛它们产出的牛奶含有 A1 型蛋白，会在我们的身体里消化分解，变成一个名叫 BCM7 的大怪兽，在肚肚里捣蛋。所以有些小朋友一喝牛奶就会拉肚肚，牛奶里的营养还没被吸收就流失了。
2: 那可真是太可惜了。
1: 而另一种奶牛 A2 型奶牛，这种牛非常珍贵，现在世界上仅有大约30%。我刚刚给奶宝做检查时发现它正是这种奶牛。它们所产的牛奶只含 A2 型蛋白质，这种蛋白更亲和，它们就像意志坚定的勇士，可靠地把营养送进我们身体里，稳稳守护肚肚，少闹脾气。在我看来，勇敢又团结的海底小纵队队员们也是这样的勇士。
3: 妈妈也是勇士。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 ，A2 奶牛。

0: 康长久。耶、
1: yeah, ，看这里，
2: 一块奶油。
3: 任务已完成，小总备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1: 海底小纵队与绿色凤头燕鸥归来。
4: 我的老天爷呀，博尔萨基卡海上的海岸线看起来跟我们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图图图。
5: 你说的没错，谢灵通，海岸消失不见了。
4: 没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海岸侵蚀，风和海浪把岸边的岩石和土壤带走的时候就会这样。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区，即使是海岸线的轻微变化也会影响到几十个不同的物种。
5: 我们需

0: 摄一些新的照片，这样我们就可以追踪海岸侵蚀对海岸线的影响了。
1: 而且我们必须悄悄地进行拍摄才行。海滩上那些鸟是绿色凤头燕鸥，只要有任何一点反常的声音或新声音，都会把它们吓得飞离鸟巢，所以我们要跟它们保持距离。
0: 所以我们才要飞到高空中去拍摄照片，对吧，呱唧？
2: 没错，兔兔兔。
0: 滑翔服几乎不会发出任何声响，而头盔摄像机将会记录下呱唧所看到的一切。
1: 一定要记住，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燕鸥的。
2: 放心吧，伙计们，他们绝对不会发现我在那里的。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我是说，我是一个飞翔的勇士。
3: 呱唧，小心你前方的那些鹈鹕。
2: 鹈鹕？什么鹈鹕？
4: 什么声音？
5: 别紧张，格拉迪斯，就只是一群鹈鹕下水去捉鱼而已。
4: 天哪，
6: 那就只是这
4: 是太悬了。
1: 呱唧，你没事吧？
2: 没什么事，就只是鼻子里呛了点水而已。
1: 小心点，呱唧，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会吓跑他们。
7: 还好他们没有看到我，
2: 我这就赶紧溜走，免得被他们发现。等等，没什么好害怕的，我只是一个打喷嚏的勇士。
0: 这就是你说的突然的响动会吓跑他们。
2: 别担心，伙计们，我会在他们回来之前离开的。
1: 但问题是，如果燕鸥们被吓坏了，认为这个地方不安全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回来了。
2: 可是这些鸟蛋怎么办呢？
1: 被留下的鸟蛋麻烦就更大了，没有了燕鸥们温暖的身体，他们就没法孵化。
0: 那我们就需要有人来帮忙温暖他们，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 兔兔兔，喜灵通，请汇报情况。
8: 队长，我们在观测海岸的时候不小心惊吓到了一群绿色凤头燕鸥，
2: 他们丢下巢穴飞走了，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
9: 我们要先给那些鸟蛋保温，直到找到那些燕鸥父母，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返回。
0: 想要找到他们可不容易，燕鸥可能待在任何地方。
10: 那可不一定哦，虽然该地区有几个地方是绿色凤头燕鸥筑巢地，但这四个是最受欢迎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呱唧，既然燕鸥已经飞走了，我们就可以排除这里，他们很有可能是飞去了其他三个筑巢地之一的小岛上。
1: 我们就去那些地方搜寻，会飞的舰艇可能会吓到燕鸥们，我们就驾驶灯笼鱼艇。皮上，我送你去帮助呱唧和谢灵通给鸟蛋保温，然后和呱唧去寻找燕鸥们。
11: 没问题，队长。
1: 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燕鸥们归来吧。
9: 谢谢你送我来，队长。
1: 祝你们一切顺利，
12: 也祝你们能够顺利找到燕鸥们。
9: 哦，天哪，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巢穴，我们要怎么帮他们保持温暖呢？
0: 这些保温毯应该能发挥作用。
1: 怎么做？这么少也不够盖住所有的鸟蛋啊。
0: 哦，我们并不是要用保温毯来盖住它们。如果我们把保温毯发光的一面对准太阳的话，它就会把阳光反射到鸟蛋上，让它们暖和起来。
1: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兔兔兔。

0: 果下雨的话，会把这些巢穴和鸟蛋全都给冲走的。
1: 真希望队长和呱唧能够顺利地找到那些燕鸥们。
2: 唉，去了四个筑巢地，一只燕鸥都没发现。我们需要留意一下有没有其他可能筑巢的地方。
3: 但是也没有其他的岛屿了呀。不过那边好像还有一座。哦，那边还有一座小岛。我的老天爷呀，有一群燕鸥，但是没有看到巢穴，那一定就是失踪的燕鸥群。全速前进吧，队长。
2: 干得好，呱唧。但是半速前进就好了，我们要告诉他们巢穴安全，可以回去，不能吓跑他们。
3: 嗯，我看这个时候什么都能把他们吓跑的，所以我们需要赢得他们的信任。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说不定能够说服他们。
4: 那是什么？
5: 用不着害怕，伙计们，我是来帮你们的。
6: 我从没见过长成你这个样子的燕鸥。
5: 没错，那个，请听我好好的给你们解释一下具体的原因吧。
2: 你就告诉他们你不是本地的。
5: 对呀，原因就是我不是本地的，我是一名燕鸥勇士，航行了七大洋，只为寻找到燕鸥宝藏。这还是我第一次在这座岛上探索的。
6: 那么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2: 告诉他们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筑巢地。
1: 队长，我们遇到麻烦了。
5: 你碰巧飞过了他们的，我是说我碰巧飞过了你们的筑巢地，然后。
6: 哼，你怎么知道我们的筑巢地在什么地方？
5: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该怎么回答队长？队长，
1: 云层挡住了阳光，我们没法给鸟蛋保温了。如果下雨的话，海滩上所有的鸟巢都会被冲走的。
2: 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5: 没错，坚持一下，皮医生，我们就快要说服燕鸥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了。
7: 等等，谁是皮医生？
6: 你刚刚说的说服我们回到自己的筑巢地是什么意思啊？
7: 对呀，那里一点都不安全。
6: 你是想欺骗我们吗？
2: 哦，天哪，情况不妙啊。
5: 别说了，伙计们，你们必须回到自己的筑巢地，马上，这是命令。
6: 我们凭什么听你说的话呀？
2: 或许你们应该听我的。
7: 你是怪物，这个地方简直比上一个地方还要危险。
6: 我们以前的海滩上可没有什么怪物或长相滑稽的燕鸥。来吧，跟我飞回去。
3: 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没想到这样也能行。
2: 巴克队长呼叫系灵通，
8: 燕鸥们现在正往回飞呢。
0: 谢谢了，队长。兔皮医生，我们要赶快把海滩上清理干净，一切都要恢复到燕鸥们离开前的样子，不然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再回来了。
6: 看来我们都收拾好了，他们回来了。
1: 回来得很及时，下起雨来了。我的小乖乖呀，我们漏掉了一条毯子。
7: 家，我甜蜜的家。那只怪物跟着我们回来了。
6: 放轻松，格拉迪斯，只是打雷而已。
1: 鸟儿和鸟蛋们总算团聚了。
0: 今天这件事很好地提醒了我们，这个沿海栖息地是多么的脆弱，即使是一个小小的喷嚏也会引起大麻烦。
9: 队长，你和呱唧到底是怎么劝说这些燕鸥飞回来的呀？
3: 那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伙计。
2: 确实是，不如这么说吧，一切全都有了最好的结果。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绿色凤头燕鸥。

0: 看这里，
1: 绿色凤头鸟。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草原犬鼠。
4: 干得漂亮，我的朋友们！我们继续把那些不属于这里的入侵杂草全部都挖出来，然后再种植上这些本土草，它们对草原更加有益，正好取代那些入侵杂草。如果我们在暴风雨到来之前完成今天的种植，雨水会让我们的幼苗茁壮成长。
5: 你好啊，邻居。抱歉吓到你了，我叫梅尔，我是一只草原犬鼠。
4: 你好，我是希瓦，这些是植物鱼们，我们只是在清除这些入侵植物。
5: 有入侵者在哪儿？
4: 我们指的是这些入侵的杂草，它们不是原产于这片草原的，它们挤占了原本属于本地草的生存空间，从而给动物们带来了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拔掉那些入侵的草，然后再种植上动物们喜欢吃的本土草。
5: 真是太好了，因为这些草实在是太难吃了。不过听起来你们的工作量挺大。
4: 确实是，不过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那些草是我们去年种下的，而那些是前年种的。
5: 真是太感谢了，就因为你们种的草太好吃了，我和我的亲戚们都在它旁边建造了一个草原犬鼠小镇，有时间的话就过来看看呗。
4: 老天爷啊，野牛！我必须把这消息告诉谢灵通，希望呼叫谢灵通。这些本土草把野生动物都吸引回大平原了。
6: 先是草原犬鼠，现在又来了一群野牛。
0: 这真是个好消息，希瓦。草原犬鼠和野牛会在草原上和谐相处的。如果运气好的话，新种植的草还会吸引来美洲羚羊、狼以及灰熊。你种植的那些草，在恢复整个草原生态系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再接再厉吧。
4: 你好呀，小野牛。我是希瓦，这些新种植上的草还没有长好，你现在还不能吃它们呢。
7: 坦塔，你不要这样到处乱跑，脱离牛群。
8: 好的，妈妈。
4: 要是想吃点心的话，你可以去吃那边已经长高的草，那是我们去年种下的。
7: 哦，等等，就是你在这片草原上种植了那些美味可口的草吗？
4: 是的，我们在帮忙恢复这片草原。
7: 谢谢你，不过我注意到那边山上有一大片区域没有种草，你是不是漏掉了？
4: 漏掉一片区域，这好奇怪啊。植物鱼们，我们去查看一下。这里发生了什么？我们种植好的草全都不见了。
5: 欢迎来到我们的草原犬鼠小镇，邻居们，谢谢来看望我们。这是我的伴侣雪尔，我的兄弟厄尔，我另一个兄弟博尔。
4: 你们好，你们知道这里的草都去哪里了吗？
9: 当然是被我们吃掉了。
10: 味道非常好。
4: 你们全部都吃光了吗？
5: 没错，该走了，我们再建新的地下通道。再见了。
4: 小萝卜，我没有意识到草原犬鼠在建造他们的小镇时会把附近的草吃个精光。我去拿更多幼苗来，你和植物鱼们保护好那些还没有被吃掉的草。
8: 妈妈，起吧起吧。
5: 谢谢。
9: 好吃，
11: 味道真好。
4: 他们把剩下的草也吃光了，照这样下去的话，草原上就没有本土草可以给其他动物们吃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些动物可能不会回到草原来帮忙平衡生态系统了。哦，我的老天爷啊，植物鱼们，快回到舰艇上去。天啊，闪电把草点燃了，而现在还没有雨点落下来，再加上草原又很干燥，这里的火势可能会失控，就像那样。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草丛着火，正在向整个草原蔓延。它烧毁了我们种植的草地，还威胁着一群野牛和一些非常饥饿的草原犬鼠。遗憾的是，即便现在下雨了，暴风雨也很快就会过去，根本没办法扑灭大火。
2: 而且我们在给幼喵浇水的时候，几乎把大象亭里的水都用光了。
3: 看样子这次需要用到蜥蜴艇，队长，我们用高压水枪来扑灭大火，
4: 用搜寻与拯救舰艇寻找动物们。
3: 再用救护车前去救治那些受伤的动物们。
4: 好主意，希瓦，你先用剩余的水控制火势，不要继续蔓延。等我们过去支援你。海底小纵队前往草原。
5: 喂，你有没有闻到烟味啊？
6: 我在吃东西的时候什么味都闻不到。
7: 小萝卜，准备好水管。
8: 这个。
7: 非常好，现在继续喷水。不要让大火蔓延到野牛附近。这么快就没水了吗？但是火势却蔓延得这么快。注意了，我的野牛朋友们，大火烧到这边来了，你们要到安全的地方去。
6: 所有的草都烧着了，还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呀？
9: 我们知道没有草的安全地带就是草原犬鼠小镇。
7: 说的没错，你们把你们小镇上的本土草全都吃光了，所以大火不会蔓延到那里。
9: 快来，邻居们，跟我们走。
7: 你们在这里应该很安全，大火一旦蔓延到这个草原犬鼠小镇的边缘，就没有什么可烧的了。
4: 最快的速度赶过来了，
7: 你们好，伙伴们。
6: 希瓦，我到处都找了，也找不到我的孩子坦塔。我们匆匆忙忙躲避大火，在半路走散了。
7: 我的老天爷啊！队长，有一头叫坦塔的小野牛被困在了那边，就在大火附近。
4: 知道了，希瓦，我们会找到他。海底小纵队，我们分头行动，扩大搜寻范围。
10: 我们会利用地下通道帮助你们寻找。你们发现小野牛的踪迹了吗？
11: 我这里什么都没有。
12: 等等，那边那个是什么？妈妈，妈妈！
13: 那是坦塔。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9: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4: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6: 用公益传递温暖，

0: 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你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1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1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1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火工匠，
13: 把维生之术攥在自己手里。
1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1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1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

0: 系心头的领头雁，
1: 守护这万家灯火，
2: 守好这片土地，
1: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3: 我叫黄豪翠，
4: 彭友生，
5: 我叫刘源，
6: 吴万群，
2: 戴小月，
1: 吴成立，
0: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心。

0: 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喝这很多很老好的那啥的，
2: 没开，
1: 还长得够的瘦的还。
2: 哦，就是。
1: 哎，我好多，
2: 那能可以多片？
1: 你看哈，哎，这还有很多的还。
2: 对，这。
1: 哎，东西可能，可能还多呢还。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厕所看，那今天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让它的，
3: 就是，这错
4: 确实
3: 特别特别的，
1: 这个
3: 疏松，
1: 还有空腔味，它就说，
3: 还有空腔味，
4: 受到疏松的，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它的运行是很难有沟通的，这个痕迹就是让运行到最后的痕迹。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5: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

0: 从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3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火，看看大火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2: 种植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咋是不好啊。哎
3: 呀，枯死了，多叶子
1: 枝株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啊。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0: 你看，就像这个八十年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1: 嗯。
2: 人们将这些早抽台的当归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台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3: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2: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高原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哦，你看这边有引流缝，上面那边有好多引石洞，那个好多的农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枚叶当归，
1: 哎，
2: 来看一下，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

0: 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野生动植物之间建立起动态平衡的共生系统也有可能被打破。而野生当归拥有更复杂的遗传基因，也体现在气味上。这个比人工栽培当归更浓郁更复杂的味道，显然也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1: 哎，你那喊什么？你搞你放什么呢？那个
2: 干
1: 什
2: 么？
1: 哎，你那搞没？
2: 对，这下对的准备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宽的话是
1: 15。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1/4。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还吃好几条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寻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

0: 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靶，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3-2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5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谁的？
3: 那个就是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4: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5: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

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声。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1: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2: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炖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1: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往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了。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吃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5: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3: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不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5: 我要赚钱养家。

0: 真正的灵感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你真的是用的是哪一个品种啊？
1: 清油八号。
0: 哦，以清油洗炼为主体。哦。然后大奶油卖的怎么样？
1: 还可以。
0: 我们打开看一下。嗯。打开看一下这种。
1: 啊，很熟的。嗯，已经炒熟了的。
2: 三碗菜籽一碗油，这是中国农民几十年来的账本。黄桃翠用了20年，把它变成了两碗菜籽一碗油。而这一切的开始，源于他20多年前看到的一篇报道。
3: 那个时候我还在湖北的，一个高中教生物。2005年，看到有一篇报道，就是写的是一颗种子改变了餐桌命运。一颗种子改变餐桌命运，讲的就是我那个西南大学李佳娜老师的黄籽油菜，黑色种皮变成黄色种皮。还是就是很有价值嘛，看到那个报道我也就觉得我也想做。
2: 于是黄桃翠毅然考入西南大学作物遗传育种专业，师从李佳娜教授。从那一刻起，她的名字就和油菜、土地、农民和一个国家的油瓶子紧紧绑在了一起。
3: 粮油安全是国家战略的核心。目前我们的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只有中国哈，我们只有33.6%。世界的安全警戒线，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是50%。食用植物油对于中国来说，它的发展是必须的，而且是非常紧迫的。农民需要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下乡那就问农民啥啊，他经常会说。我门口那块地今年榨了多少油？很显然，他们就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嘛，是到底有多少油，所以几乎没有太多想半年的实验教研回来，给自己一个目标，搞高含油。

0: 然而，在中国的油菜培育史上，高产难高油，高油难高产，两者很难统一。黄涛翠把目标刻在心里，育出一个既高产又高油的油菜品种。这意味着要打破延续了几十年的育种定式。
1: 农业科研的难在于，这颗油菜种子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个体，这个生命个体它会受外界的各种影响，所以这个外界的环境每一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海拔都在发生变化，它会长得不一样的。所以说，它的整个的生长和它的产量、它的性状都会在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
0: 经过五年的培育筛选，终于庆油五号让人看到了希望，在试验中表现惊艳，亩产高出一般品种20%以上。2013年，庆油五号进入国家审定程序。然而，在云南罗平的试种基地，一场大风掀开了它不抗倒伏的缺陷。
1: 非常明确地告诉自己，这个品种不能够推了。对于农业产品来说，就是不能有瑕疵。那刚好遇到这一年出现问题，一亩就损失500块钱，我1000万亩，你算一下，我损失多少？50个亿。你觉得这个事情能干吗？我当时就啪一屁股就坐在那个，钱坎上。我说哎，不错了，不错，不错。就是害怕走着一条错误的路，是真搞不出来。想完以后再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不试怎么知道？不才搞五年吗？我还能工作30年呢，不还有25年可干吗？还有25年，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
0: 五年的工作归零，接下来他以庆油五号为基础重新测定基因，寻找抗倒伏的性状，从头改良。为了掌握足够多的实验数据，黄涛翠在全国各地建立种植基地，进行油菜的组合试种。
1: 在高山嘛，你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我下凡的机器来做。哎，那个老鼠晚上睡着，那个老鼠它要在吃玉米嘛，就穿过去，穿过来，穿过去，穿过来，然后第二天起来，这个被子上面就是各种老鼠屎有一部分，还有玉米粒。刚开始很害怕，后来就不怕了。后来我会追着老鼠打。农业科研既要有实验室的数据，更要有大钱的数据，因为你最后的这个产品是种在大钱里面的。你不在大钱里面去实验，你天天在实验室里，你给我想拍着脑袋想个数字出来，编个故事出来，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必须经过试，而且经过很多年试，经过不同的省份来试。

0: 标志着中国的油菜从三碗菜籽一碗油跨入了两碗菜籽一碗油的这样一个阶段。
1: 今年一百斤柴油啊，榨了48斤油，往年呢一百斤柴子榨了30斤油。有时候那个油煮那个蒸羹都像小碗的时候那个粗。
0: 现在高产加高油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那下一步就再在上面加其他的新转，比方说我们加抗菌种蕴，这个这是育种这一块，我们简单的说叫高油加，希望我们的好的品种在全国的应用面积会更大一些，希望有一天我们的油菜也能够像水稻一样能够自给自足。
2: 一个又一个的庆油品种从重庆出发，沿着长江流域铺展。到今天，庆油系列在全国累计推广超过5000万亩，按每亩增收300元计算，创造的经济效益超过150亿元，给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实惠。
3: 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我就找电话了，我想打个电话表达我的感谢。”他不知道我的名字，到现在那些他也不知道我的名字，但是大量的人知道两碗菜籽一碗油，是那个时候人生中间最幸福的时候吧。

0: 我叫彭柳生，今年53岁了。我每天的主要工作是给石头做体检，搞卫生。我们大足石刻它主要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大自然之内，蜘蛛、飞尘风化的程度，这种高温高湿，它很脆弱。所以说，当这种外来物对它一些冲击的时候，它就有可能把文物的这种风化程度，包括它的彩绘，可能就会撞击掉啊。它需要每一天由专人专班对它进行巡查检查。你看，就这前两天我在这里做的这个蜘蛛网又来了，你看是不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就包括那里植被，你看也是我前天做的这植小的植被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进行的清理，把它排除，不然的话它在里面不断的生长，它就会出现一阵膨胀力，就是完了以后就把我们的石头会敲掉。它都晚上都出来，它白天看不了人，它就回家睡觉去了。
1: 彭柳生主要负责的是大足石刻的日常维护、抢救性修复等工作。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50000余尊雕像立于山崖之上，形成了一座天然的石窟艺术陈列馆。彭柳生与这座石刻的缘分始于30年前。
0: 那个当时我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的就是这个宝典山，就在这个门，你看多漂亮。像我们隔壁那个树枝它根本没有出墙，就都还在墙内。现在你看几十年过去了以后，树枝都已经翻过墙了。当那个时候看到卧佛的时候，哇，他在睡觉，我都不知道这么魁梧，这么健壮。
1: 1994年彭柳生退伍，他选择留在大足石刻当一名临时保安，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
0: 我因为保安期间17年，我看到了很多那小的碎块呀，它风化呀，自然的一些脱落，它是有的。我是急在心里，我能不能去做另外一个方面。就做了一个手，就是不是那个滑半天了，滑找不到灵感了。我甚至觉得那个煤啊还是自己的工地差了。
2: 这个主要是那些砖了，
0: 啊，对，是自己，所以我当时看是能看不出个啥子。
2: 他一边当保安，一边呢，都跟我，他就是看那些石刻，他越看了，都人了，都越有感情，他感触也都越深。本来我又不搞雕塑，只不过这个绘画和雕塑它同源，特别是人体结构，好，我就帮他讲。行棋坐舞盘三盘，他记得很快，他很用心，这一点是我对他的感觉。
0: 就是我现在一生的老师郭向燕，教我怎么做人，教我怎么绘画，教我怎么工作。他的言传身教，他的潜移默化，像镜子一样的照着着我，我也想去像老师一样啊。所以说我在那个保安期间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去学一学雕，学一学刻。
1: 那彭柳生白天巡逻，晚上自学，别人休息时他握着刻刀与石头对话，手上全是茧，身上全是蚊子包。
2: 他看到我画那个长卷，那就是完成建档，他受到那个启发，他说老师你给我画，我就给我雕嘛。他说我把那些精彩的我都把它复制下来。
0: 所以说人家都会问我，哎，你们就是什么一个保安就到文物修复室了。其实有很多人不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是十几年几十年的去做雕刻，去复制，去临摹。

0: 不断的去打磨它。
1: 最左边的是不是你十几年前刚开始雕的时
0: 候？对，刚刚还自己在磨过胚子，完了磨着，可能就自己就没有这种兴趣，完了还差了一点什么，完了以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所以说我的那个技术水准呢，慢慢的提高，就有时候自己一个人，重庆话来说，蒙起那个杆。没有老师指点是真的不行的，所以说要不要我就把作品带到老师去，老师跟我一讲，哎，我这一下我就恍然大悟了。
2: 2011年初，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进入本体修复阶段，彭柳生顺利通过考核，正式加入千手观音修复团队，成为石质文物修复组的一名成员。
0: 说吧，说压力大，因为每个人接到这个任务都知道这项任务是一号工程，后面有多少个目光在看着你，你能不能行，你能不能做，跪肯定要跪的，可能要半蹲，完了以后你要回头，你要去躺着，同时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神贯注。有时候我中午饭都不去吃，只要允许我不下来，我一干六七个小时都可以啊。当母亲生病的时候，他就说你去工作，你的工作来之不易，好好生生干好你的本职工作。他不知道他真的会走，回头听到那一瞬间的时候，真的好想放弃这项工作，我不想干了。自己在问自己了，你的选择，你为什么呀？母亲没有了呀，你知道吗？家里面，哎。我回头真的有这么想，千年的工匠不知道有多少个60岁、50岁、30岁、20岁围大足石刻走的人，母亲也只是其中一个。
2: 2015年6月13日，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顺利通过国家级专家验收，正式向公众开放。当历经8年科学修复，金光熠熠、庄严精美的千手观音重新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彭柳生站在人群的最后面，眼眶湿润。
0: 我们成功了，我们努力了，我们胜利了。

我是一名党员，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能一辈子去守护千年文脉，我很幸运，也很自豪。

0: 军飞机第一次进入四川的境内，第一站就到凉山县，
1: 保卫重庆空中的第一站是发生在凉山。
2: 因为战争态势发生了变化，凉山恰恰成为被轰炸的重灾区。
3: 重庆大轰炸结束于凉山。
4: 7月7日晚21:35，重庆卫视《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

0: 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直播间的宝宝们，欣欣又跟大家见面了。
1: 我现在在的地方呢，是轨道交通 B 同线的 B 山站，
0: 就是这里啦。而且啊
1: ，B 同线可是刚刚开通的，两地通行时间已经缩短到了30分钟，
0: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种吃货来说啊，可是相当有吸引力的。来 ，Go Go Go， 我们去看看。
1: 今天啊，我们可是要沿着 B 同线打卡两地特色美食，
0: 比如说雷烧烤、陈蹄花，还有这个
1: 阴米粥，怎么样？想起来是不是都在流口水？你就说你来不来吧。
2: 很好很好，多跟粉丝互动，进站之后去抓点帅哥美女聊天，我这边帮你引流。
1: 哎，小姐姐小姐姐，可以跟我们直播间的宝宝们打个招呼吗？
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乘坐我们重庆轨道交通 B 同线。
1: 谢谢。小姐姐声音是不是很甜啊？帅哥们，你们心动了吗？帅哥，帅哥肯定是有的呀。想看咱们这个轨道交通的帅哥，就赶紧加入我们粉丝团，我们现在就过去看帅哥。来来来，我扶你，来，我扶你起来。
0: 哎呀，不行，疼！哎呀，疼！
2: 喂喂喂，怎么了？什么情况？
1: 哎呀，我撞人了，要不先停了吧？
2: 别，正常反呢。
1: 直播间宝宝们，
0: 不好意思啊，突发情况，我们今天先断了啊！
2: 别断，哎！
1: 啊！疼！
3: 车况，这边站台有人摔倒，请拨打一下120。
4: 姑娘，你把我送到 B 山站就行了，我自己回铜梁。
1: 那怎么能行呢？你这样我怎么能放心呢？这男人今天这事儿啊，怨我，我这就叫个车把你送回去啊！哎呀，
4: 你这啥意思？
1: 阿姨就听我的，行吗？
4: 哎呀，真是太麻烦了。我们赶 B 同线，打车多贵呀！
1: 哎，阿姨慢点。
2: 上次断网，这次断播，下次该断我生路了吧？那啥也别说了，人事那边会跟你对接，就这样。
5: 河边到了，右侧车门打开前，请不要触碰车门。
6: 哎呦，走吧，走。
7: 王老大明天也来赶场了。
8: 哎，又麻掉个脚，又是啷个回事啊？
7: 哎呀，不小心摔了一跤，没事。这姑娘幸好，非要送我回去。
9: 拿着把你儿子从重庆喊回来照顾你噻。
7: 哎呀，没这个必要，就是软组织挫伤。啊，难道我有事儿叫你们，你们还不答应不帮忙啊？
10: 喊我，我一直都有空。
7: 这几个啊，是我们的老邻居，王老头呢自己种菜自己卖。以前呢就在我们镇上卖，现在都卖到河边镇上去了，而且收入啊比以前还高呢。
10: 哎呀，有妈不要夸我了，我这毛毛生生算个啥子嘛？你那个生意那是没得划算的，你要每天背几十斤跑路。

0: 交红枣，你都买到比山城来了，你赚的比我多。
1: 你也别怪我啊，你看杨老头和张老头的那几成都卖完了。
2: 没有，

0: 没事儿，丢了就丢了，再找就是。
1: 今天在车上，我就看出你有点不对劲儿，又不好问，结果是为工作的事儿啊。现在的年轻人难，特别是像你这样一个人在外面打拼的，那就更难了。你妈的电话啊，你咋不接啊？
0: 我接过生日，我怕我妈看我这样难受。
1: 好了好了，不哭了啊，阿姨抱抱抱抱。哎呦，
0: 不哭了不哭了。
1: 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准备一场生日宴，你把机器架起来，咱们全程直播。
2: 宝子们，今天我们打卡 B 铜线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在这里呢，欣欣跟大家说声对不起。
3: 不过啊，这次任务虽然有些波折，但是我们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宝子们，请看，噔噔噔噔，这里有三火春的油烧兔，还有酸菜鱼，
4: 吃了三火春人生打满分，
3: 还有石磨豆花和酸杂肉。
5: 那个是那边的豆花儿其实做的哦，你看恁个的帅哥是可怕，你都晓得那个豆花儿有好面子啊。
6: 来来来，尝尝我亲手腌的酸杂肉，那是一斤两斤不得够的哦。
2: 还有隆重介绍，那就是容妈的拿手好菜，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闻起来就很香。
7: 哎，粉丝们，美食不是今天的重点哦，今天我们要为来，生日快乐！
4: 对头对头，
3: 谢谢
4: 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祝欣欣生日快乐！
3: 谢谢叔叔阿姨们，同时也要谢谢直播间的宝宝们。
2: 今天欣欣非常的开心，不过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美食主题，咱们 B 同线上的美食可不止这些，至于有哪些，明天给你们惊喜。
8: 从 B 山站出发，仅需要5分钟便能到达河边站。这里有热闹的河边集市，每逢147号，朋友们都可以在集市上购买到新鲜的蔬菜瓜果。
9: 不管你从璧山还是铜梁出发，来到我们大陆站都仅需要15分钟的时间。鲜活现馆的土鳝鱼，爆炒的麻辣鳝段，将挑战你味蕾的极限。
8: 春日里，八月山鸟鸣婉转，花香四溢。想要踏青赏花的朋友，可以从我们铜梁龙城天街站下车，记得带上一包又酸又辣的泡椒凤爪。
9: 我们 B 铜线全程仅需29分钟，来到我们铜梁的朋友可以在静谧的玄天湖环湖骑行，在绚烂的七彩梦魇里畅游花海，遍千年的安居古城中悠然漫步。
10: 欢迎乘坐 B 铜线。

0: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

0: 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

0: 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

0: 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没了。刚才明明好像听见什么动静。
1: 你这人怎么疑神疑鬼的？哎，你知道吗？这次鬼子来的援兵可厉害了，二营阵地就是他们给拿下的。听二营活着回来的弟兄说，他们的弟兄很多都是睡着的时候被敌人把脖子抹了的。那些鬼子可狠呢，枪打得准，火力又猛，个个杀人不眨眼呢。
0: 你可别吓我，我胆小。
1: 我也不是为了吓你，咱就是没跟对一个好长官。咱要是跟了一营的刘营长，咱也犯不着这么担惊受怕的。
0: 为啥？
1: 这你都不知道？因为一营的刘营长是虎头山八路军周卫国长官的弟弟。
0: 周卫国？就是那个打鬼子最厉害的八路军长官周卫国啊？
1: 虎头山方圆百里难道还有第二个周卫国？
0: 就算刘营长和周卫国是兄弟，那咱们怎么就没事了？
1: 嗨，鬼子被虎头山八路军给打怕了，从来不敢主动招惹八路军。鬼子有气儿没地儿撒，只能冲咱国军来了。人家刘营长从他师兄那学了几招对付鬼子的狠招，鬼子也轻易不敢惹他。咱呢，咱营长搭不上八路军这条线，所以就苦了咱这些当兵的喽。
0: 哎，早知道老子当初就投八路去。

0: 一团三营前哨阵第一个排三十七人于昨夜全部被杀，天亮后三十七名国军的尸体被发现掩挂在掩体的外面。
1: 你他妈这个团长是怎么当的？
0: 才几天，清源山阵地刚丢了，又让人家一个排给摸上来了。
1: 整整一个排，三十七个兄弟。
0: 那是三十七条人命，不是猪狗。卑职也没想到，鬼子这次能这么快就偷袭，没想到，你是不是等鬼子打到清源城，你才能想到啊？啊！吕座，鬼子这次偷袭跟上次偷袭清源山一样，都用他们秘密部队。
1: 你他妈猪脑子呀！秘密部队第一次叫秘密，第二次、第三次还叫秘密啊！
0: 我真忍不住了，清源山丢了，老子杀了一个营长。
1: 这回，老子再杀一个团长也不在乎。
0: 吕座息怒，这次的确不是严团长大意。我看过他们的阵地，防御啊很得当。这次，实在是日本人太狡猾了。
1: 你说什么？得当？得当怎么把阵地给丢了？啊？
0: 二营、三营全部被偷袭了，一营留指挥怎么没有？那才叫得当！吕座。
2: 刘营长的确带兵有方，可他的防区和二营、三营的防区相比，和日本人更远一点。
0: 你再说一遍，我最他妈瞧不起就是你们这种人，
1: 技不如人，还死不承认。
0: 吕座，吕座开恩呢？吕座，吕座卑职对你忠心耿耿，请明鉴。 吕座，看在严团长跟随吕座多年，没有功劳也苦劳的份上，还请吕座开恩。
1: 闭嘴！传我的命令，一团三营的营长以渎职罪就地枪决。一团的团长严世贯，革去团长的职位，送军法处。一团一营的营长刘志辉，接任一团团长的职务，军衔升至中校。好了，都给我滚！
3: 这个仇不报，我周卫国誓不为。
4: 周团长，你也别太激动。这次毕竟死的是国军，不是我们八路军。
3: 朋友，国军不是中国人的军队的，国军的士兵不是中国人的，啊？三十七个中国人死了。

0: 什么意思？我的话倒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次鬼子虽然偷袭的是清源的国金，但是我们也要加强戒备，说不定下一次鬼子偷袭的就是我们了。
1: 张主任这句话说的倒是有道理，鬼子这次偷袭清源国军就是给我们看的，这是向我们示威啊。朱夏俊这个人，是我们遇到的日军指挥官里面最狡猾的。 跟这个人打交道，要提起十二分的小心。不过清源国军这次37名士兵被杀，绝不能就这样算了。他们都是抗日的好汉，都是英雄。这个仇是要报的，只是怎么个报法，要从长计议。现在尤其要提到意识日程上的事，密切关注竹下郡这支秘密部队的动向。现在独立团的情报部门，由张主任分管。
2: 张主任以后的担子会很重，工作也会很辛苦。大家都是干革命工作，谁也不比谁出力少。再说了，情报工作是我的老本行，也说不上辛苦。如果说非要说辛苦的话，那么我觉得莱阳的地下党的同志们比我们都辛苦。
3: 我听说，日军现在在莱阳县的进行大搜捕，是吗？
2: 没错。昨晚的情报里说，县城外围的两个情报站都暴露了。 两名情报员全部被捕了，在受尽鬼子百般折磨后，尸体就挂在城墙上示众。
3: 这帮畜生！
2: 还好，电台没有暴露。不过情报里说，这次朱夏俊很有可能带来了新的无线电侦测设备。昨晚电台开机后不久，鬼子的无线电侦测车就出现在附近的街道。 电台转移了几次才把情报发出去，所以地下党的同志建议，今后要大大减少我们的无线电联系。情报站暴露后，负责围捕的也是朱夏俊的手下部队。我们的两名情报员身上本来是有武器的，可还没等还手，就被朱夏俊的手下活捉了。
0: 又是这个朱夏俊。 这个人很不简单啊，来了没多长时间就给我们造成了这么大的压力。但是压力再大也要克服，我们绝不能让竹下俊掌握了主动权。
4: 报告团长，清源警备旅刘营长来了，正等在村口的会客室。
5: 领导，我去看看小辉。
0: 好，去吧。

0: 到我这儿来这么客气吗？
1: 坐。小慧，
0: 你们的事我听说了。
2: 37个弟兄就这么被鬼子杀了，我看过他们的尸体，都是一刀毙命，来不及反抗。哥，这次这帮鬼子到底什么来头？怎么这么厉害？短短5天之内，我们先是丢了清源山，现在连最后一道防线都保不住了。
0: 行了，中下了。
2: 就是因为前天鬼子偷袭了我们的阵地，一团三营长就地枪决，团长也被截肢送到了军法处。现在我是我们一团的团长了，
0: 当团长了，好事，当了团长就好好干。
2: 说实话，我觉得这次这支部队和你手下那支部队很像，像当初我们的一个营在虎头山就是这样被你活捉的。
0: 没错，鬼子这支部队是专门来对付我的，他们的指挥官是我在德国的日本同学，是一个非常了解我的敌人，他叫朱夏君。但是我真没想到他下手会这么狠。
3: 团长，不好了，有老乡踩上地雷了。
0: 怎么回事？
3: 今天早上有两个老乡山上打猎，下山时候就踩上地雷，一个当场身亡，另一个双腿被杀断，经过卫生员抢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0: 小慧，我现在去处理事情，你先回去，有事会联系你。
4: 好。是哪个部队埋的雷？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见鬼子不挂线。
3: 老兄们踩上的不是我们自己埋的地雷。
4: 你说什么？
3: 老兄们踩上地雷的地方，我们根本就。

0: 没有布雷，而且卫生员从老乡们身上取出弹片也证实，那不是我们根据地的地雷，是鬼子的地雷。而且工兵在石门口和阴天一带几个我们没有布雷的地方也发现了鬼子布的地雷。
1: 数量多不多？
0: 数量倒是不多，不过工兵发现每个地雷布置得非常精妙，如果不是仔细观察根本就看不到，而且布雷的位置都是各处的要道。
1: 竹下郡的竹下郡，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周子，你现在马上回李龙村，传达我的命令，加强警戒，绝不允许鬼子再次偷偷进村。还有，让斜塘村的村民都在村里待着，等工兵把地雷都清除了再说。
2: 是。
3: 排长，昨天晚上我们一营在偷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遭到鬼子的袭击，被鬼子给发现了，阵亡九人，重伤十六人，部队被迫撤退。
1: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几天鬼子下手太狠，我们本来就是想偷袭一下，可是没想到我们在突越鬼子封锁线的时候就被小鬼子给发现了。
1: 怎么被发现的？
3: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突越封锁线，可是没想到在封锁沟里面小鬼子竟然灌了水，而来的战士刚刚进入封锁沟，溅起的水声被炮流里的鬼子给发现了，没想到才十几个鬼子，炮楼里面他们有重机枪，还有掷弹筒，一半的战士被重重的压锁在封锁沟里面，剩下几个半的战士拼死营救，他们都阵亡了。
4: 杨大力，行动间你为什么不仔细侦查？
3: 错了，我没有脸回去见村里的父老乡亲，我对不起他们，一班长还是我的老乡，我只求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当个机枪手，我要报仇。
4: 你胡闹！我们他妈独立团什么地方？做买卖的集市啊！触犯撤销！我告诉你，杨大力，阵亡九个人，重伤十六个人，是你一个触犯就能抵消的吗？
5: 班长，你灭了我们！
4: 杨大力，你他妈是个混蛋！我他妈告诉你，杨大力，处分你，我一定会处分，但是要在老子端了鬼子炮楼以后再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回你的一营去，给我带好的兵。我告诉你，我下午会亲自去一趟你们营部，听清楚了吗？
3: 班长，你不信任我们一营了。
1: 是我周卫国带出来的兵，你是老三类的兵，别他妈给我丢人，别给我失望，听清楚了没有？
5: 听清楚了。
4: 哭他妈什么哭？擦干眼泪，回营部。
5: 是。
4: 王二正，
6: 到。
4: 去把直属队的赵杰给我叫来。
6: 是。
7: 閣下は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です。ただいま信玄の信濃軍は我が軍と戦う余裕はありません。後藤さんの信濃の平民たちに恐怖を与え、閣下の命令通りに封鎖口に水を入れました。昨夜は大砲で八丁の一人を捕まえました。閣下のことは本当に敬服しております。
8: 不利の時間を作っているだけだ。
7: 相手を焦らす
8: 突撃隊を新しい戦闘方法を覚えるまで時間を得しているだけだ。
7: 生意気なようですが、突撃隊がなくても閣下の指揮さえあれば高藤さん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はそんなに遠くないと思います。
8: 君が思っているような感動の人物ではない。突撃隊強くなるまで彼との抵抗は自信がない。
0: 兄弟们，听完赵杰的汇报，我突然有个新的想法。我们这一仗目标不能仅仅是鬼子的炮楼，太小气了，要打就打个翻身仗。具体的作战任务我会晚一点下吧。大力，马上去清风寨通知祝老大，告诉他

0: 台，走，下去招待客人去。
1: 是，排长。
2: 杨排长，认识一下，周卫国。
3: 久闻，久闻。
0: 周长官大名，今日一见，真是闻名不如见面。
2: 袁排长过奖了，袁排长可谓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呐，忍辱负重。你的功劳，我们八路军是不会忘记的，我们虎头山的老百姓也是不会忘记的。
0: 周长官言重了，我袁大刚当初猪口不如，忘了祖宗，当了汉奸。要不是周长官给了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早已经成为贵军的刀下亡魂了，死后还要受尽唾骂。周长官，您这边有什么吩咐，尽管说。我袁大刚在所不辞，哪怕是您现在让我拿上武器和鬼子拼命。
2: 哎，袁排长，跟鬼子面对面作战那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次来就是想从您这儿借个道。
0: 周长官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兄弟37条命，早已经卖给八路军了。
2: 好，袁排长，我还真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忙。
0: 请说。
2: 我需要你身上的衣服。
0: 衣服？
2: 对，就是你们身上穿的这种衣服。
0: 周长官的吩咐，我绝无二话。我这就让兄弟把洗好的衣服拿过来。哎，周长官，你们是不是要去端北边鬼子的炮楼啊？
2: 袁排长，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0: 听说昨天晚上贵军在北边鬼子炮楼那儿吃了亏，我想以贵军的形势，不可能轻易地放掉鬼子那个炮楼。
2: 通知部队，计划有变，原地待命。
1: 是。
2: 袁排长，谢谢你。
0: 啊，
1: 走。
4: 谢我？谢我什么呀？不是，衣服都不要了。
5: 老赵，
6: 嗯，
5: 鬼子应该是已经设下伏兵了。
6: 何以见得？
5: 你想啊，袁大刚只是一个伪军的排长，连他都知道我们要去报复那个炮楼，朱家军不可能不知道。
6: 这块我疏忽了，敌情侦察不明是我们特战队的责任，更是我这个当队长的过失。待会儿我亲自带一分队再去侦察一次。
5: 老赵，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只是呢想把这个事情想得更周全一些。
1: 走。
7: 特战队最新一次侦察结果，虽然我们预定要攻击的这个鬼子据点从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当我们想绕过这个据点接近其他两个据点的时候，发现公路旁藏了大量的鬼子和伪军。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没有进行抵近侦察和火力侦察，不过我留了几个兄弟随时侦察他们的动静。
5: 嗯，好。你们路边发现那些人很有可能是鬼子的伏兵，他们现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作战意图了。
8: 哎，排长，这鬼子要有伏兵，那咱们怎么办呢？
9: 報告します。準備は完了しました。
10: ご苦労さん。
9: 閣下殿、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天皇陛下のために力を尽くすべきです。閣下殿はなぜ秀英号が必ずあの放浪を襲撃すると思ったのですか。
10: 昨日の戦いで襲撃された八郎軍は機関銃だけじゃなく敵砲弾も使っている。秀英国は昨日損失は大きかっただろう。

0: 己知彼，百战
1: 不殆。
0: 今回は君の勝ち。次回はどうかな。
2: 经过连续九天的排查和付出了十四人伤亡的惨痛代价之后，我们终于将小鬼子在虎头山范围之内的地雷全部排查了。现在乡亲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了。可是，在排雷期间，我们周边的驻守部队与小鬼子这支小股部队发生了不少的遭遇战。除了几次咱们特战队参与的战斗之外，小鬼子都可以从容撤退。这让咱们的战士们都恨得牙痒痒的呀。
3: 参谋长，有跟没有特战队参战的结果反差巨大，所以我们几个营长希望每个营配置团直属队各一个分队。
4: 不行，这样就散了。
5: 拳头只有攥紧了，打出去才有力量。非但如此，大家千万不要轻敌。竹下郡的这支秘密部队渗透能力极强，所以我建议要调动全团最有战斗力的一营三连，在加强了火力之后，同特战队一起组成一支由周卫国同志直接指挥的快速反应部队，以应付根据地内随时发生的紧急情况。
6: 刚刚得到上级通报，据可靠消息，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望各根据地加强戒备。
5: 陈毅同志，通知虎头山各级军政干部到团部开会。
6: 是。
7: 竹下君、我が軍全員は君に期待をしています。今まで突撃隊は何の功績もなく、出発の時の誓いを思い出してください。虎頭さんの遊撃隊は我が軍の足を引っ張っています。このままの状況なら小さな影響しか及ばさないが、恐れることは別の遊撃隊もこれを真似することだ。虎頭さんの治安は頼む。勝利の暁には俺が自ら迎えに行く。武運長久を心から。大日本帝国家屋司令官岡村、昭和17年4月29日。
0: 司令官殿、訓練を出し、突撃隊は近頃必ず行動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7: 閣下のご意見は。
0: パラシュートの練習はどうだ。
7: 高架兵飛行場には3台の輸送機しかなく、多くても一度で3つの作戦分隊しか運べません。
8: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9: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10: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1: 喝着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8: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

0: 安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除夕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

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

0: 平均。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1: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一年的量。
2: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3: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4: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0: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3: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3: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5: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2: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针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2: 真的是太好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叮叮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1: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

0: 年，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0: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 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

0: 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0: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2: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

0: 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5: 谍战、喜剧、抗战剧，
6: 不中，别过来！
7: 我能打，
8: 打哪儿也不能打你脸啊！多了你，
5: 刘烨，
7: 你
5: 黄渤、张涵予，火线3兄弟。
9: 难道你就不想为你那些死去的弟兄们做点什么？
5: 实力搞笑，
8: 咱哥仨当中属你长最俊了。
5: 聚力抗战，
10: 你确认他就是汉奸？
7: 爸爸爸爸。
5: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如果我们要从这儿进去呢？
1: 回来了。
2: 对。
3: 哎呀！
2: 哎，我们的张大主任呢？
1: 去赵庄了。
2: 又去赵庄了。
1: 他说那边缺老师，给孩子们代课去了。嗯。
2: 哎，咱们这位特派员很爱客串小学老师啊。
1: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我是说呀，他老往赵庄跑，恐怕不光是为了上课吧。
1: 黑果，我性子直啊，有些话不好听，可是我还是得跟你说。
4: 该说说你的。
1: 黑果，你跟陈怡的事儿到底怎么想的？这么拖下去不是回事儿。
2: 哎，这个你还真得表态，你对人家到底是你是
1: 不是我。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张仁杰去赵庄就是为了陈怡。你要觉得不方便跟他说，我去跟他说去。
2: 哎，对对对，这事儿你去说更合适。
4: 呵，你们这俩大老爷们儿干嘛呀？啊，
5: 不，
6: 报告团长、政委、参谋长，出事了，上级来电。
4: 念，
6: 数天前，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0,000多精锐日军对我集中根据地展开大规模扫荡。我军部分主力部队未能突破压缩包围，被迫向根据地中心区域转移，现在局面非常被动。
1: 看来这回日军集结了大批机械化部队啊，在集中平原对咱们展开打击。冈村宁次这个老狐狸胃口可真不小，想一口就把咱们吃了。
2: 卫国啊，鬼子是疯了，50,000多鬼子进攻根据地啊，这次可是下了狠心了。
4: 张卓
1: 在，
4: 马上去一趟赵庄，通知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张仁杰不是在赵庄吗？让他跟陈毅一起转移。
1: 明白，这就去。
2: 我没事，你去吧。
6: 好。
2: 卫国，用不着担心。鬼子扫荡不是一次了，咱们反扫荡。

0: 也不止一次了。再说，咱们外围的营和连都处在戒备状态，就算鬼子进了，我们很快就会发现的。
1: 男子分队10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2: よし、わかった。
1: 第3分隊、12人全員集合しました。
2: よし、わかった。第3分隊、11人が安全国か。うち1人が行方不明です。死体は見つけたが、捜索しております。山の奥、死体を見つけるのは難しい。時間がないので、俺の命令聞け。捜索を取り消し。
3: はい。
2: 从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必须说中文。
3: 明白。
2: 从我们现在的位置向北4公里有个小村子，再往北8-9公里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第一个目标——赵庄。诸位都是帝国巨人中的精英，但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里是虎头山腹地，我们是一支没有后勤支援的独军，而我们即将面对的是数量远远超过我们战斗力极强的虎头山八路军，他们也有一支数量不详、战斗力绝不比我们低的突击队。
4: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重视你们的对手，尽量少犯错误。你们所犯的每一个错误，都会影响到这次行动的失败，更会影响到每一个队员的生命。你们明白吗？
3: 明白。
4: 各分队10分钟后准备出发，赵庄。
5: 是。
4: 报告团长政委，教导连在协堂村附近发现了一具奇怪的尸体，大家看后都觉得很奇怪。
3: 特地派俺把尸体带过来，请团长政委看看。蹲那儿了。
4: 就在前面。
3: 这不是我们的战士吗？冲锋枪。是鬼子。怎么会穿着我们战士的衣服？啊？
6: 我问你。
4: 这些东西都是在尸体上发现的。
6: 是，这些东西俺们都不认识，就全都带过来了。昨天到今天，铁塘村一带有没有飞机飞过？
4: 有，今天早上我们都听见有飞机的声音，与往常都不一样，好像飞得很低，声音很大。
6: 怎么回事？领导啊，空降兵啊！我断定，日本人已经进了虎头山了。
7: 这七号通知支属队3连集合。是。领导啊，空降兵，竹下君够狠吧？这离协堂村不远，我判断鬼子的部队应该回去赵庄。虽说陈毅和战神杰他们已经转移了，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得去看看。洋葱就交给你了，但是团里的警卫排我不够放心，你从新大队再调一个连来。
3: 竹下君这个人心思缜密，做事没有规律，你要小心。
7: 你也是，保重。
8: 报告团长政委，团支属队和3连已在松口集合完毕。
7: 好，我走了。
3: 走。

第一分队，搜索前进。 第二分队、第三分队，包围村庄外围，掩护前进。

0: 在斜塘村一带，目标肯定是赵庄啊。没错，我想也是赵庄。好在赵庄的乡亲们和县委县政府都已经转移了，这伙鬼子恐怕要扑空了。不过这支鬼子的小部队不是一般的部队，来者不善呢，我怕他们迟早会追上转移的县委县政府。
1: 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啊。
0: 我们部队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鬼子来了多少人，还有要对空警戒，防止他们再继续空投后续部队。好，可是如何确定鬼子进山的人数呢？
1: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开阔地啊？
0: 从这儿走，向北一里地，有一块平地。
1: 那边啊？
0: 对，
1: 去看看。
0: 走。
2: 是。

0: 大家继续搜索，看地上有没有新挖开过的痕迹。
1: 报告，有情况。降落伞。
2: 呵，真是降落伞。
0: 这儿附近应该还有，继续挖。
1: 是，走。
2: 报告团长，都搜索完了，鬼子一共埋了36具降落伞。
3: 36个人，鬼子来了36个人。
0: 通缉兵
4: 到。
5: 回阳村，马上通知老李，鬼子有36个人已经乔装潜入，让他以团部的名义下命令，让他密切关注以30多人或者10多人穿着全新八路军军装的部队，一旦发现就地堵截。
4: 是。
5: 赵杰
2: 到，
5: 马上集合特战队和3连，呈战斗队形向赵庄急行军。
4: 是。

0: 报告，整合报告下，明天搜索过所有的房子都没有人。
1: 看来八路军的指挥机关都转移了。
0: 报告，在赵庄东面山坡上发现马蹄印。
2: 马蹄印，
0: 能骑马的人肯定是重要人物，顺着马蹄印追击。
2: 是。

0: 指挥官阁下，我们已经追了2个小时了，还没有见到八路的踪迹。这一带山高林密，会不会是我们追踪的方向有问题？
1: 不会的，你看，这一带沿路中脚印越来越多，我们顺着应急追击，一定能找到八路的。
2: 站住！什么人？口令！
0: 同志，别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原来是八路军同志啊！同志，
0: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三桂。三桂同志，你好，你是哪个部队的呀？我是
1: 赵庄的民兵，在这儿执行紧急任务。
2: 赵庄的民兵啊，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的。鬼子马上行动了，你能带我去找他们吗？
1: 好，王班长就在后面，我带你过去，跟我来吧。
3: 班长，有八路军同志找您。
0: 这是我们班长赵达新同志。赵先生，你好。八路军同志，你们好，你们辛苦了。你们是？啊，我们是三连的。
3: 哦，原来是三连的同志啊。
0: 对，
3: 我说了，怎么个都这么威武啊？
0: 赵班长，我们有紧急情况向周团长汇报。你知道周团长在哪儿吗？
3: 周团长，
0: 对，
3: 周团长不是在你们杨素团部？

0: 对，就是因为他不在杨村，所以我们才到赵庄来找。没想到乡亲们都转移了，幸亏遇上你们。哦，
1: 同志，我最佩服啊，就你们三年了，老想带儿子病啊，跟你们三个好好学习学习。对了，你们的驻地还在新天吗？
0: 对对。
1: 好，那就好，那就好。等这次打退鬼子扫荡啊，我一定到一新天去找你们去。
0: 欢迎你们到我们驻地来啊！哎，对了，现在可以找周团长了吗？哦，
1: 周团长，行行行，我带你们去，好吧？来，跟我去。
2: 报告，
1: 你们到底是哪部分的？
0: 赵班长，我们真是三连的呀！
1: 不可能，三连的驻地根本就不在一新天，到底什么人？
3: 乡亲们，快跑！鬼子！

0: 情况怎么样，
1: 排长？赵庄的同志和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了，看来鬼子没有来过。
0: 大家提高警惕。
2: 卫国，在村子东面发现一些新脚印，人数应该在几十人之上，看他们走的方向，应该是顺着老百姓转移的方向走的。
0: 妈的，肯定是朱夏军的人，全营都有，成战斗队形，马上追击。
2: 是，走。
3: 哎哥，报告指挥阁下，这里发现七匹马，还有这些村民。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知道，把马让你们骑的人在哪里。
3: 我们就是骑马的人，要杀要剐，你立刻动手，不必连累别人。
5: 指揮官、命令してください。
4: 何の命令だ。
5: やつら我々の顔を知っています。八路軍でないことも知っています。皆殺しにし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
4: 私は指揮官だ。それはお前が考えることではない。お前は軍人だろう。軍人は命令を従うことだ。
5: はい。
4: 乡亲们请不要害怕，我们是大日本皇军，绝不会滥杀无辜的。既然你们不想说，那就算了。请转告周卫国，叫他小心，他藏起来一百多个箱子。

0: 这个人大概死了4个小时了，我们得加快速度。
1: 好。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夫妻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羊奶粉我喝了十几年了，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六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两盒体验。对，再免费送两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0: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4: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夫妻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

0: 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

0: 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1: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0: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啊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抢抢抢！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5: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

0: 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2: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员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叮叮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生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叮叮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

0: 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六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3: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4: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搭配老年人必须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羊奶粉我喝了10几年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我喝过口感最好的，营养足，小分子好吸收，关键还便宜。
2: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喝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4: 喝的不燥不热不上火，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了，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你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却能让你喝上高营养好吸收的好羊奶，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家直销会。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销售总监白总。白总您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丁丁羊富硒高钙

0: 羊腩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丁丁羊猪膝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体验价66，就能喝到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白总啊，那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
0: 我们就是因为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让大家亲自去体验，我们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好口碑，大家喝了好了，做我们品牌的宣传员，推广我们的品牌，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你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的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会原价66大优惠，前50名免费送你2盒试喝。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的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原价298元的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体验价66。这是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试喝。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丁丁羊高钙富硒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1: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啊，可见咱们的老百姓对于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呢是非常的认可，非常的信赖了。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啊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白总啊，在这里呢，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1: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

0: 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丁丁羊商标，谨防假冒。
4: 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第一，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的。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第二，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宣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宣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从德国引进先进的闪蒸设备，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6种活性益生菌，每个人喝后都说的特别特别好，
0: 真的是太好了。丁丁羊富硒高钙羊奶粉，营养高，分子小，好吸收，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说啊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一次好机会。原价是298元的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体验价只要66。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还免费送您2盒体验，不满意随时退。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补充营养和这个羊奶啊太好了，它里面啊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现在我早晚喝一杯。
2: 我一直都有喝奶的习惯，喝来喝去啊还是这个丁丁羊最好，没得一点膻味，高营养好吸收。我们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关键是还便宜，我一下就抢了1年的量。
3: 强强强！精选陕西富平天然牧场羊奶粉，搭配老年人必需的多种维生素、6种活性益生菌做成的富硒高钙羊奶粉，现震撼开抢啦！原价298元，今天厂家源头发货，体验价只要66。对，你没有听错，真的只要66。等等，前5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送2盒体验。对，再免费送2盒体验，不要钱。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抢完就恢复原价，即可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2盒试喝，不满意

0: 退货退款。本产品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购买时认准叮叮羊商标，谨防假冒。
1: 新时代赋予新闻发布全新使命，重庆持续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十四五时期，数百场发布，新闻发言人传达政策，回应关切。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走出发布厅，走进街头巷尾，拓展履职平台，畅通民意表达，精准解读政策，跟踪落地成效。从权威发布到倾听生活，从一纸文件到万家灯火，听民生，会民意，为民生。发言人来了，每周一21:20，重庆卫视，敬请关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千家万户关心的大事要事。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就业促进机制，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重庆将就业友好嵌入发展方式中通盘考虑，正千方百计扩就业促增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以为民温度标注幸福刻度。今日一起看山城如何用实干与创新铺展出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生动画卷。在永川，2026届毕业生刘瑜、刘勇夏季专场招聘会人头攒动，川渝两地110多家企业带来岗位2000余个，其中近70%与现代制造业相关，覆盖智能制造、新材料、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招聘会之外，当地就业部门组织高校师生走进生产研发一线，通过访企、拓岗、职业体验等系列活动，让毕业生直观感受岗位需求，推动就业服务从广覆盖走向精准答。
1: 以前对这个企业只有模糊的概念，今天亲身体验了过后才知道，已经投了简历，希望能留下来。
2: 走访让我们更清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回去后我们会调整课程的设置，增加实践教学的比重。
0: 在万州区，刘万来万直通车进企业活动组织近100名高校毕业生走进企业生产一线，实地观摩、政策宣讲、岗位答疑环环相扣，精准打通从校园到职场的最后一公里。两江新区仙桃数据谷举办2026年夏季联合招聘会，数十家园区优质科创企业集中释放500余个岗位，依托优质产业平台、优质企业、优质岗位的叠加优势，精准对接高校人才资源与企业用工需求。
3: 相较于传统的在学校的秋招以及春招招聘会的这种方式比较的新颖，放到企业里进行一个一对一的交流，可以让我们的同学们更好的去了解，去更好的感知企业的用人需求。
0: 就业一头连着万家灯火，一头系着发展大局。就业友好的核心是打造有利于高质量充分就业的良性生态，让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与就业提质扩容形成可持续循环。这要求各地在谋划产业布局时，要同步评估其就业带动效应，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国务院新近印发的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也将加强产业与就业的政策协同，定位为构建就

0: 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的核心路径之一。在山城，这份政策自觉已化为具体行动。重庆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拓展重点领域岗位供给，开辟生物制造、脑机接口等新赛道，让产业升级与就业扩容同频共振。今年6月发布的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梳理300余家重点企业的114个急需紧缺岗位信息。自动驾驶算法工程师、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这些数字化浪潮催生的关键技术岗位，不仅是产业升级的风向标，更是青年奋斗的新坐标。打造一座青年圆梦之城，把他们的前程写进自己的蓝图里，是重庆更大的诚意。全国省级层面首部专门促进青年创业的地方性法规《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7月1号起施行，聚焦当前青年创业面临融资难、场地缺、经验少、抗风险能力弱等共性难题。条例构建了一套覆盖创业前、创业中、创业后的全链条支持体系，释放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
1: 明确政府及国有企业投资基金加大投入，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流程，落实创投税收优惠政策，在服务上依托政务服务中心设立创业服务窗口，开发数字化应用场景，推动扶持政策免申即享。
0: 值得关注的是，条例针对不同青年群体推出专属支持政策，体现了精准滴灌的思路。大学生创业将享受环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风险救助等支持，返乡入乡青年在收费、社保、土地租赁等方面可获得优惠，青年科技人员可以技术成果入股等。条例在全国地方立法中鲜明树立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导向，通过多维度构建容错机制，为青年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这部法规的落地也将为重庆建设全市域青年发展型城市筑牢法治根基。就业友好归根结底是对人的友好。对一座城市而言，最具活力、最需安放、最值得投资的人是青年。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不止于扩岗增量的规模叙事，更要在适青适配上下足功夫。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以专节论述，打造青年圆梦之城。今年3月引发的促进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渔来渔就业创业工作方案落地13条支持措施，力争促进40万名青年留渔来渔就业创业。截至今年4月，已有10万名青年留渔来渔，同比增长3.1%，其中涉外来渔1.9万人，同比增长5.6%。重庆对青年更友好，青年在重庆更出彩，正从愿景走进现实。而要让青年才俊与城市共同生长，光有岗位还不够，还要有土壤，实施渔创渔新创业扶持工程，就是一个培土的过程。 6月29号，创赢未来2026创业大赛重庆市选拔赛暨第10届渔创渔新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圆满收官，50个优质创业项目从3038个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同台竞技，最终决出1等奖5名、2等奖10名、3等奖15名及创业之星20名。其中择优选拔的15个项目将代表重庆参加创赢未来2026全国创业大赛。此次晋级市级决赛的50个项目累计营业额突破37亿元，拥有知识产权892项，直接带动就业4.6万人，覆盖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留学归国人员等重点创业群体。
2: 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帮助那个大学生，包括医务人员，他去创新创业，帮助他们去做消费医疗、去做服务医疗这个板块的一些工作。
0: 自2017年启动至今，渔创渔新创业创新大赛已累计扶持创业项目2.3万余个，开展配套服务活动2600余场，帮助参赛项目获得意向融资超15亿元，带动就业超120万人，已成长为重庆激发创业活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带动高质量就业的重要平台。一个创业项目的落地，带动的往往不是一个岗位，而是一片就业生态。就业友好要从政策文本走进民生实感，就必须把鼓励创业摆在更突出的位置，推动就业逻辑从给饭碗到造饭碗跃升，从人找岗到岗等人迭代。当一座城市愿意为萌芽中的创意提供土壤，为起步阶段的创

0: 创业兜底护航，就业友好便不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从强化产业与就业协同，到打造青年圆梦之城，再到鼓励创新创业，当下的重庆正加快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在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重庆城市治理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彩华看来，这实质上回应的是一个根本命题：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
1: 一方面是把产业规划转化为岗位清单，为劳动者提供有产业支撑又有发展预期的就业环境。十五五期间，重庆要高质量建设制造强势，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项宏观规划里的产业方向落到每一个劳动者身上，就是一个个具体岗位和一条条职业通道。另一方面，把产业升级转化为技能提升。重庆目前正着力推动制造业向智能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这意味着许多传统岗位需要对应升级，这就需要打通学校培养、产业用工、技能培训和能力开发，让劳动者的技能能够匹配用人单位的需要。另外，还要把政策供给转化为服务体验，通过让政策主动找人、服务主动靠前来提升服务温度。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每一个普通人对生活的确定感，让劳动者在就业上有机会、有技能、有保障、有奔头，就是劳动者对就业友好最真切的体验。

0: 是谁？你是让两碗菜籽一碗油成为现实的深耕者，
1: 解决老百姓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0: 你是让千年文物重焕光彩的手艺人，
2: 守护瑰宝是我最骄傲的执着。
0: 你是突破技术壁垒的大国工匠，
3: 把培训技术攥在自己手里。
0: 你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上的劳动模范，
4: 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
0: 你是让乡村换新颜，把民生冷暖系心头的领头雁，
5: 守护这万家灯火，
6: 守好这片土地，
5: 自己的内心也充满力量。
7: 我叫黄桃翠，
8: 彭柳生，
9: 我叫刘源，
10: 吴万琪，
6: 范小燕，
5: 我陈丽，
0: 我是一名共产。

我到访过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岁月的沉淀中追寻古老行业的印记，他们是世代沿袭的生存智慧，也是流淌在民族血脉中的集体记忆。青藏高原上曾经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歇家。作为茶马互市的主角，他们书写了跨越数百年的商贸传奇。什么是歇家？他们是如何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崭露头角，又为何能在多民族融合的商贸版图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呢？我来到青海黄原县一座叫丹嘎尔的古城，在这里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成为解开谜团的线索。农历八月十五，青海丹嘎尔城里正在举行

0: 一场城隍巡游仪式。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中，城隍被认为是守护一方的神明。城隍出巡绕城一周，代表着神明正在巡视城的安全和秩序。我穿上汉族传统服饰，加入了巡游队伍。
1: 这是我第一次穿着这样的古装走在巡游队伍里，感觉还是非常新鲜，也很有意思。这种古老的仪式让古城都充满了一种神话和传奇的色彩，让我也更多了一份探寻的好奇。
0: 在丹噶尔，这样的传统仪式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队伍绕城一周后，会一路向东，去往城外的北极山，在离天最近的地方为所有人祈福。巡游队伍中，除了常见的城隍和文官武将，还有不少身着藏族、蒙古族服饰的人。送走巡游的队伍，我带着好奇找到了研究当地民俗的焦福祥老先生。
1: 您扮演了一个藏族的角色，
2: 对，
1: 我扮演的是汉族角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物的角色呢？
2: 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多民族的聚集区，有汉族、回族、藏族、蒙族、撒拉族等等。这个地方呢，大家都会兴奋这个城隍，所以大家经常到这边来朝拜。
0: 坐落在青海省西宁市黄原县的丹噶尔古城，东临黄土高原，西接青海湖，自古就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交汇地带。城隍作为一种中原文化，为什么会在西北多民族地区受到全城人的尊崇呢？为了解答我的疑问，黄原县作家协会主席冷泉祥带我来到了丹噶尔城隍庙。据说这是中国最西边的一座城隍庙。
3: 这是咱们青海黄原的丹噶尔古城的城隍庙，它始建于呢清代乾隆41年，也就是公元1776年啊，距今大约有200多年的历史。
1: 走进这栋建筑，发现它的装饰是非常精美的，尤其是色彩用得很绚烂，有各种各样的亮色、彩色。
3: 对啊，这个建筑呢，从它的风格上来讲的话，它融合了藏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元素，比如说这里面的建筑的布局啊，以这个中轴线呢为主，然后呢，它的建筑布局呢，南北东西向两边布局，向两边拓展。
0: 在城隍庙的正门上悬挂着一块由光绪皇帝题写的威灵贺卓匾。
3: 威灵它是咱们这个城隍爷的一个封号，这里面的贺它意指呢咱们这边的城隍爷呢政绩显著啊。这个城隍呢一般是指咱们守护一个地方城池的一个神。职责呢，主要三个方面，一个是守护一方的安宁，另外一个呢就是检查人们的善与恶的行为，再一个呢就是掌管人们的生死福祸，这些东西。
1: 当地人做什么，说什么，他都是看在眼里的。
3: 对，明察秋毫。
0: 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历史上在中原汉族聚集的地方，几乎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位城隍，各地的城隍由不同的人出任，他们大多是为当地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人物，生前为官，死后为神。丹噶尔城的城隍名叫邓训。丹噶尔所在的黄原县古属临羌，汉朝时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生活在这里，战乱不断。
3: 以前的话，咱们的胡羌校尉和当地的羌族人呢产生矛盾以后呢，往往进行一些谈判和谈。那么羌族人呢提出一些他们的一些合理的要求，比如说呢给他们分配土地啊、分配田产呐、等等。但是当时的胡羌校尉呢，往往答应以后呢，言而无信，不兑现，不守承诺。这一来引起了羌族人的这个反感，所以呢不断的进行叛乱。

公元87年，因历任护羌校尉失信于羌，驻扎在城外的羌族大军攻打临羌，邓训临危受命，

0: 迎接前来投奔的胡人，还腾出官府的房子把他们妥善安置。没有人不渴望安宁的生活，看到这样的情形，羌军慢慢产生了动摇，开始有部落归附邓训。很快邓训大破羌军，打了胜仗后开始给他们分配田地，传授农耕技艺，
1: 倡导了农耕，开垦土地，饲养家畜。当地人啊，有病了以后又是没办法治啊，没有什么好的方法，他就强调用中医。所以呢，这个当地的羌人、胡人、汉人呢，对他是非常的信任。
2: 重信守诺才能取信于民，取信于民才能赢得民心。所以当时这个信，对于邓训来讲是很重要的，
1: 特别重要。
0: 重信守诺才能赢得民心，民心相聚才能长久安宁。邓训死后，丹噶人把他奉为城隍。
1: 当地老百姓呢，口中呢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里面的神明呢，就是指我们的城隍爷。有城隍爷邓训在，我们当地人呢遵纪守法啊，不会做恶事的。在我们不论是做人，不论是工作，还是经商，我们都充满了敬畏感。
0: 中国人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人们寄希望神明庇护家人平安，也把自己置于神明的监督之下，不做有违良心的事儿。到了清乾隆年间，武城东门旁建起一座火祖阁，人们把勤朴忠诚作为当时丹噶尔城的精神，做成牌匾挂在了火祖阁里。在牌匾上还有这样一段注解：
2: 诚言行一致，不诈不欺，
1: 人能守信，
2: 自立之基。
1: 这个诚信呢，恰恰应该符合咱们丹噶尔古城的历史上的这个商贸文化和那个时候和的言行一致，不诈不欺，
2: 就是不骗人。
1: 对，
2: 说的和做的是一样的。
1: 对，
2: 表里如一。
1: 这个黄家人民呢，把这个诚信啊当成是做买卖的一个黄金法则。当一个人的商贸当中信誉口碑没有了的话，这个人的事业也就会失败的。所以呢，有了这种思想的引领啊，我们丹噶尔古城的商业贸易呢繁荣了数百年。
0: 当丹噶尔人把写有诚信的牌匾立于供奉神灵的殿阁之上，古老的规矩也就化作了他们的人生信条，根植血脉，世代传承。从冷泉祥的口中，我了解到丹噶尔古城的另一段历史。在邓训的治理下，不同民族间的矛盾逐渐化解，有了信任的基础，人们摒弃前嫌，在这片土地上和平生活，商贸渐渐开始萌芽。唐朝时，文成公主远嫁西藏，途经此地，开启了青藏高原的茶马互市。到了清咸丰年间，丹噶尔成为了西北地区的茶马商都，年贸易总额达到300万两白银，是当时西宁府的6倍以上。
2: 历史上，一座城市的商业发展往往和它的地理位置紧密相关，但除此之外，这里商贸和传统手工艺的兴盛都离不开一个行业，那就是卸甲。那么卸甲究竟掌握了何种奥秘，可以创造数百年的商业繁华呢？也许只有走进卸甲的历史，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0: 卸甲听起来像一个宗族姓氏，但实际上是一个行当。霍德将带我探寻卸甲的奥秘。我们的第一站来到了人际商行，历史上这里是买卖不绝的商铺，今天它被改建成展馆，陈列着卸甲的历史。
3: 那么你可以看得见啊，上面这些是来自于广大牧区的一些它的这个皮章那么下面呢，你可以看得见是来自于内地的一些茶丝糖布匹瓷器木器这样一些货品来。

0: 自于牧区的，来自于内地的，来自于国外的商品，要通过歇家来交易。
1: 歇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吗？
0: 它应该是一个中间商的这么个概念，使这个三部分货品能达成一个交流交通的一个状态。那么外地的客商到这个当地之后呢，他们藏语言一窍不通啊，然后食宿交通特别不方便，他开展这个业务呢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说要靠歇家。
2: 歇家并不是丹噶尔城独有的职业，但丹噶尔的歇家最有名气。鼎盛时期，城内有48家歇家商号，2000多户居民中，近一半人从事着与商业相关的工作。对歇家来说，公平信誉最为重要。但在利益的诱惑下，也曾有一些商人动过坏心思。那时，歇家做买卖都是以物换物。曾经有一个商户答应帮牧民用皮毛换取粮食，收粮的时候用大斗，换给牧民的时候却偷偷换成了小斗。这样的生意比平日里多赚了近1倍的利润。就在他沾沾自喜的时候，商队遭遇山匪抢劫，最后家破人亡。
0: 所以说呢，当时的商会里面以这个来告诫和警戒全城的商号不得违反规则。
1: 所以通过这样的事情，也通过这样的碑文，可以看出歇家对于诚信的看重。
0: 我们这么大的贸易量啊，它有一个商会协调一致的对大宗商品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叫做急下价，急下价就等于我们本地的商会一致认为，这个大宗商品就应该是这样一个价格。那么，具体的贸易交往过程当中，任何的商家和贸易商号不得哄抬物价，也不得削价降价销售。违背这样一些规定呢，那会就会说，第一个，逐出商会。你的信誉受损了之后，你的生意往来就受到巨大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一个普遍的遵守和普遍的行规，才有丹噶尔古城鼎盛时期，从而达成了就是我们讲歇家的说，人熟地熟。人熟并不是仅仅是熟悉的意思，熟里面包含了我信任你，像朋友一般，我可以有些重要的事项可以托付于你。
2: 有了行业规则和处罚措施的约束，诚信不仅仅是对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也是生存之道和商业智慧，逐渐成为丹噶尔人自觉践行的准则。在这里，我听到许多歇家的传奇故事，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名叫魏生海的商人。清同治年间，15岁的魏生海来到一家商号做伙计。当时西北连年战乱，眼看波及丹噶尔城。为了躲避战火，老东家连夜打包行李，准备逃回老家。临走前，他嘱咐魏生海，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帮忙照看店铺。东家走后，有人劝魏生海赶紧逃命，可是年轻人不为所动，因为他答应了东家要尽力保全店里的财物。战乱过后，物资紧缺，这批货很快就卖了出去，赚了2200银。然而整整4年时间，东家却再也没有回来。魏生海决定带着账本和这些年店里赚的银两，前往东家的老家浙江。
0: 即便是找不到呢，也应该找到他的亲属，把钱还给他们，这是人家的钱，不应该由我来清账。
3: 费这么大的力气，一定要把这笔钱交回到老东家的手上。
0: 当初呢，他的这个老东家托付于他，那么你据为己有，你良心难安。如果说不去找他，我就放在这里，我就等着他来。

0: 来，如果我一直等待的状态下，这个钱财在其他商号和歇家来看，是不是你变相的据为己有了呢？所以说这个里面包含着一个对自己信义的一个维护。
1: 因为当年的一句承诺，魏生海放弃了别人眼中改变命运的机会。经过数月的辛苦跋涉，终于见到了东家，如数归还了白银。千里寻主的故事在丹噶尔传开了，大家钦佩魏生海的行为，更敬佩他的品德。后来他也成为了歇家的一员，开启了店面，取名为钟信昌。
0: 一提到歇家呢，它指的是优良的品质。今天呢，我们自豪地称自己为，如果是一个歇家人的话，首先是忠诚不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说良心安宁的处事方式去做，才能叫做歇家。许多歇家的后人是以此为傲和以此为荣的。
1: 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商道的变更，茶马互市逐渐走入历史，但丹噶尔人依然愿意以歇家后人自居。
2: 在丹噶尔的历史上，歇家靠着自身的信誉创造了巨大财富，而他们对于诚信的坚守，不仅源自于对商业长远发展的追求，更是因为内心的一份信仰。这也让我更加懂得了为什么歇家会如此看重诚信。随着历史的发展，歇家早已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祖辈世代遵循的处事准则又会在现代人的生活当中留下怎样的印记呢？今天的丹噶尔古城依旧热闹，韵味十足的道情把小城的历史娓娓道来，羌族的皮袖描绘着青藏高原的天高地阔，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了许多传统老手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原陈醋酿造技艺有着300多年的历史。
3: 哎，你看，
4: 我看到咱们这儿有这么多醋啊，陈醋我知道，黑醋、火醋，这都有什么区别吗？
3: 它的浓度不一样，要不你尝一下，少喝一点，感受，自己感受。
4: 喝起来也有一种淡淡的甜。我很好奇，这样的醋是怎么酿出来的？您能带我去您的工坊看看？
3: 可以，这就是厂房。
5: 好浓的醋味儿啊！
1: 作为这门手艺的传承人，王永柏有着20多年酿醋的经验。黄原陈醋的酿造技艺来源于中原，在中国大部分地方，酿醋的原料主要是大米和高粱。但在青藏高原，大自然赋予了青稞得天独厚的生长优势，南来北往的客商又带来了各式香料和中药材，于是为了增加醋的风味，手艺人有了新的灵感。
3: 再看一下，还有我们这个加中药，你看
6: 啊，这是加在里面的中药材，
3: 还有醋里面还有做醋的时候加中药。
6: 这是什么药材啊？
3: 就是豆蔻，就是桂皮。要运到60多种，这个料的还要精选，你看有的杂质啊，不好的东西都要去除掉。
1: 除了对原料的精挑细选，黄原陈醋的酿造还要经过30道工序，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晒醋。
6: 这样晒要大概要多长时间可以晒成这样？
3: 太阳好的话就要30多天。
4: 没有达到这样的陈化时间，醋的品质也会受到很大影响吗？
3: 晒的时间不够，它的浓度不够的话，醋的味道就受到影响了。
1: 王永柏22岁开始跟着师傅学习酿醋，但一门古老的手艺能够传承百年，除了匠人的技艺，维护自身信誉更是经久不衰的关键。王大哥给我讲起8年前的一个故事。那时一位客商在他这里定下1500多斤醋，说好1个月后交货。

0: 没想到的是，连续的阴天导致晒醋不够充分，虽然味道相差不多，但就这样交给客商，王永柏觉得良心难安。思来想去，他决定先自掏腰包购买一批醋送给客商，等自己的醋晾晒完成再如数交付。
1: 就是希望自己做酒嘛，师傅经常这样说吧，就是你货品就是人品，你的产品就看你跟你自己一样，最终是不能骗人吧，骗了以后等于骗自己吧，最好那你时间长了，他们我的产品质量变了吧，这要是这个产品质量变了的话，这质量档次低了买给人家的话，时间长了肯定能发现吧。
2: 其实守住了质量，也就守住了自己这个生意的长远。
0: 历史上，黄源陈醋是谢家商业板块中很小的一部分，但细枝末节处，让我看到的却是手艺人对内心的坚守。晒醋还要十几天的时间，我暂时告别了王大哥。在古城中，还有不少和谢家相关的技艺在传承，排灯就是其中之一。
3: 这就是我们黄源排灯了，
2: 啊，排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3: 就是以前的话，就是牌坊那个牌，以前这些都是那个商家，就是他那个门前挂的那个灯笼，主要是介绍他那个。
0: 黄源排灯有着200多年的历史。过去人们把代表着自家商号、画有诚信故事的图画做成灯，连成牌，悬挂在店铺的门头。对于商家来说，这不仅仅是招牌，更是信誉的象征。高悬在门头最显眼的地方，寓意着祖先在注视着后人的所作所为，不能给先人创下的商号抹黑。这次我要尝试参与排灯的制作。
2: 我其实对画画并不擅长，几乎没有什么基础，我能帮你什么我就做点什么，可以吗？
3: 啊，行吧，
2: 您教教我
3: 啊。那请你毛笔能拿吧？
2: 毛笔能拿。
0: 排灯浓缩了木工、雕刻、绘画、书法的精髓，其中绘画是基础，它代表着商家的信任和排灯师傅的水平，每一笔都马虎不得。
2: 我感觉您在教我画的时候，每一笔其实都是郑重其事的。我感觉在您心里，是不是画排灯这件事情本身也有一种崇高的意义在里面？
3: 以前的话，我父亲就是做排灯，不计工料，他就把那个东西做好。所以说当时我父亲在这个县城里面特别有威望。你就把这个技艺把你传给就行了，就是不管接触到就是怎样的画的话，都是我们从开始到最后的话，我们自己首先要看得过关，每一个画每一个作品都要自己先看看着要好，反正你最高的水平拿出来，最好它就保留几百年几千年上千年，对得起人家吧，对吧？对得起过自己的良心吧，对吧？
0: 良心，这是我来丹杆城听到最多的词。无论是街边寻常的面点师傅，还是恪守传统的老手艺人，无论身处哪个行业，从事何种营生，无愧于良心，成为他们衡量自己行为对错的内在标尺。今天的丹杆城凭借着厚重的文化底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2024年，黄源县接待游客400多万人次，旅游收入4.9亿元。回望这次探访之路，每多走一处，心里就会对诚信二字更多了一份理解和领悟。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们所崇敬的不只是天地诚皇，他们追求的更是内心的一份安宁。当人们把这份安宁看作一架天平去衡量自身的德行，那么诚信也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的重要砝码。从历史走到今天，这里的人们把这种追求化为生活的点滴，也让诚信成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性格品质，代代相传。

0: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

0: 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6，旁体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0: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1: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

0: 常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5: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6: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7: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8: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8: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9: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转晴，25到35摄氏度。北京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天津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广州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香港大雨转中雨，25到30度。长春雷阵雨，20到27度。沈阳雷阵雨，22到31度。乌鲁木齐多云，20到29度。银川晴，18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5到32度。兰州晴，21到37度。郑州多云，26到38度。西安晴，26到40度。成都晴，25到34度。武汉小雨转阴，26到30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贵阳阵雨，21到26度。昆明阵雨，17到24度。南宁暴雨转中雨，23到27度。

0: 解，
1: 拯救保护
2: 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竹子盛宴。
5: 真的谢谢你带我一路来到鼠南竹林，谢灵通。
6: 不用客气，巴德。植物鱼们已经在这里种植了一个竹园，从而可以用来填补竹子无法生长的部分森林。我们知道你很期待用竹子打造东西。
5: 确实是这样，竹子和木头一样结实，但它比树木的生长速度快很多，这意味着新竹子可以比新木材更快投入使用，更具有可再生性，也可能对环境更有利。虽然我还没有决定好用它做什么，要不做块冲浪板，或者去棍球棒，甚至一栋房子。
6: 植物鱼们才种下这些竹子不久，看看都长得多高了，而且还在继续生长。
5: 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它在变小。
6: 大地是不会吃竹子的。不过竹鼠倒是会吃竹子，
7: 只是只有这家伙松开手，我才能吃到竹子。我真的很想吃，这是我在竹园里吃过的最好吃的竹子了。
8: 有啥办法搞的？
6: 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这也是他的竹园。小萝卜，竹鼠会在竹子的下面挖地道，有了这些地道，他们就可以用结实的牙齿把竹子拉到地下来。
5: 别担心，小萝卜，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这不是还有很多竹子可供我们使用吗？就像这根竹竿，我可以把它做成竹椅，或者一排竹篱笆，或者是一根竹子球棒。
8: 请问刚刚是有人在找我吗？我在这儿，但是我想要水镜。
5: 哦，不好意思，我刚刚说的是竹子球棒，不是说你。
8: 那好吧，如果你们想在我们窝旁边说话，就请小声一点。
6: 蝙蝠蝠是地球上最小的哺乳动物之一，它们的体型小到能够栖息在竹竿这么狭小的空间里。
5: 哇哦，我都不知道还有动物会住在竹子里面呢。
6: 竹子不仅仅可以用来当建材，它也可以是一个家或者是一顿饭，有很多动物是依靠竹子生存的。植物鱼们种植的这个竹园好像把很多动物都吸引到这里来了。
5: 我说的没错，这下我知道只能拿其他动物没在使用的竹竿来做东西，就比如这根，没有动物住在里面或者食用它。
6: 除了那个熊猫宝宝。小心啊。
9: 林丽。
5: 林丽，那是你的名字吗？
9: 林丽。
5: 虽然我不懂行，但我觉得竹子不是你那样吃的。林丽，
6: 熊猫幼崽通常在6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吃竹子，从它的体型来看，林林差不多就处在这个阶段，所以它还在摸索怎么吃。不过一旦它成年以后，食量剧增，每天都能够吃掉多达45公斤重的竹子，那就相当于吃掉了300个苹果。
5: 别担心，小萝卜，别忘了竹子的生长速度是很快的。
9: 林林，
6: 真正的问题是林林还只是一只幼崽，熊猫幼崽在2岁之前都需要依靠妈妈来保护它们的安全，而我在竹林附近都没有看到林林的妈妈，那就意味着林林可能会有危险，我们需要马上找到它的妈妈才行。
5: 这片竹林的面积很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5: 队长，这是林林，是一只熊猫幼崽，它不小心闯进了植物鱼们的竹园。
9: 林林，
6: 它好像。